0: 讨论曹永，
1: 咱也没人，
0: 咱也没人，咱就换一西哲，允许你五个换人名额，90分钟之内换一个，伤停补时上一个，比赛结束了。
1: 这没人可换哈、啊，确实前段时间点儿挺背的、这段时间呢就慢慢好起来了。但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裁判评议，虽然这一期呢、没。

0: 点球漏判黄牌， VR 没有介入是错误的。当时呢在这一个这个撞击结束之后呢，唐顺奇是直接结束了比赛，两队都没有握手啊。这场比赛呢是唐顺奇担任主裁， VR 的视频助理裁判呢是由徐强强担任的。
1: 嗯，那这个是一个错判啊，足协这边呢评议组一致认为是个错判。另外的两个案例呢都是涉及青岛海牛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其中呢第28分钟上海海港49号队员在对方禁区内与海牛队4号队员接触之后倒地，裁判员呢没有判罚点球，VR 没介入。上海海港这边呢申诉认为是应该判罚点球，评议组一致认为双方队员在跑位过程当中发生接触，球没有传到双方跑位路线，守方有试图避免接触的动作，所以呢双方均不构成犯规，裁判员没有判罚犯规正确， VR 没有介入正确。同样呢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海港认为对方的6号有故意挥臂击打本方38号球员的动作啊，应该出示红牌罚下。这个呢是有争议的，就是评议组最后叫多数成员认为青岛海牛6号被对方铲倒后有手臂顺势向后甩并击打对方的动作，但其力度和故意程度尚未构成严重犯规或暴力行为，不应出示红牌，应该出示黄牌。所以呢，认为裁判员的判罚正确 ，VR 未介入正确。
0: 嗯，
1: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裁判员认为，或者说评议组认为，是吧？这个力度、故意程度是不是严重犯规或暴力行为？就像，这个打成都蓉城的那场比赛，
0: 嗯，
1: 是吧？那踩柏杨这下，那你说这
0: 是不是发力了？
1: 力度够不够大呢？
0: 嗯，
1: 对吧？伤害程度够不够重呢？嗯，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真的是咱们也理解不了他的这个判罚的尺度标准，
0: 嗯，
1: 特别是呢不太容易理解最后裁判员评议的判罚尺度和标准。
0: 嗯，
1: 你说临场裁判员他每个人有自己的尺度，有的裁判员就是哨紧，有的裁判员就是哨松，对吧？
0: 嗯，
1: 这个身体接触这个紧和松是有一个不同的，但是作为赛后的评议应该是同一标准同一尺度的。因为你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这么多人讨论
0: 坐在一块儿一起看，
1: 他就是一把尺子嘛，他就是你在未来联赛当中吹罚的时候的标尺，你按照这个规矩来。但这个如果总是变来变去的话，后边的比赛就更不好处理了。
0: 没错，反正到目前为止呢，包括国安在内吧，在每一次的这个裁判评工作当中呢，都会出现错判漏判哈，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让这个球迷啊，包括各俱乐部不能信服，这对于后边比赛的执裁工作呢，其实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哈。当然这个也得裁判包括足协在内他们好好的去平衡一下吧，就是怎么样去严格执行这个判罚。
1: 哎，这边呢看磐石也说了，裁判争议四川不是也申诉了吗，是吧？还在等着听呢。这一期的裁判员的这个争议，所有的提出申诉的案例只有这三例，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例是中超的，剩下就是中甲中乙其他的，所以呢应该没有您所提到的这个申诉。但是据说国安队就这张红牌可能也会提起申诉。
0: 嗯，是曹永静的这张红牌。
1: 对，
0: 咱就是不为申诉赢是吧，就看看裁判是怎么去解读这个规则的。
1: 哎，就像刚才是谁在咱们聊天里说了一句之前看那个《飞驰人生》里面那句台词，是吧？不是过去了，那是我接受了，
0: 没招了，是吧？对，当然这是足球，
1: 然后拿着那个铅锋，是吧？可是他在这儿啊，是吧？
0: 还有一段
1: 啊，对吧？我们这队员他就是给踩了，踩了他5、6回了，踩的都快出心理障碍了。
0: 嗯，
1: 他是真踩着了呀。
0: 以后得这个飞起来得带翅膀飞走，是吧？落地的时候赶紧把腿抽走。
1: 给我们每一个队员一双隐形的翅膀。
0: 挺难的哈，
1: 嗯，
0: 这个队员也不容易哈，下次不敢再做动作了，不知道这个判罚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 这是在足球方面的话题，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吧。
0: 嗯，
1: 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大家刚才一直在讨论的两支北京球队啊，北京国安和北京北汽在联赛当中的表现之外呢，在国家队层面当中，咱们的中国男女乒也在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的1/8决赛亮相了。

0: 其中呢，中国男队是在第一盘比赛里面输了啊，但是呢，随后又是连赢三盘，大比分是3-1，逆转战胜了罗马尼亚，晋级了8强。比赛有那么一点点小波折，来听一下记者孙腾为大家带来的比赛复盘。
1: 这场比赛，梁靖昆率先出场，迎战21岁的小将爱德华·约内斯库。梁靖昆在比赛中也感受到了对手带来的压力，第一局开局便2-7落后，最终以5-11告负。关于第一场，梁靖昆赛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2: 首先自己可能来上去有一些紧，确实自己发挥的可能我觉得就正常，可能对手的这种发挥更好一些，所以说打出几个这种漂亮球之后，自己的心态可能受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在后面就是也没有咬住比分嘛。
1: 第一局也奠定了整个比赛的基调，之后梁靖昆在对手不断变化和各种抢先手的过程中，始终未能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以7-11、6-11再输2局，大比分0-3落败。紧接着王楚钦出场，他以3-0战胜了尤利安·吉里塔，为中国队扳平大比分。两人之前在2025年美国大满贯赛有过交手，当时王楚钦3-1取胜。第二局王楚钦在1-5落后下慢慢把比分追平，并在局末关键球上抓住机会，以12-10取胜。王楚钦认为这一局非常关键。
3: 我觉得第一场呢，我就跟他在美国大满贯有过交手也是打得非常的焦灼，也是比分也一度落后，在那一会儿的时候记得，所以说也是对对手的这种准备上来说还是非常的充分，包括今天的这种发挥我认为来说也很正常，我觉得保持正常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局势吧所以说在第二局哪怕是落后，我觉得咬下来以后，对第三局来说自己得到了很大的这种释放。
1: 第三盘林诗栋上场，他的对手是曾经获得2019年世乒赛男双银牌的欧洲战术流代表奥维杜·约内斯库。林诗栋开局迅速把比分拉开到9-5，但奥维杜也打出了一波攻势，连追3分。林诗栋及时请求暂停，并以11-9拿下。之后林诗栋越打越顺，3-0拿下了比赛。和之前的比赛相比，林诗栋认为自己的状态好了很多。
4: 其实可能球的状态就比较正常嘛，更多的是人的状态，可能小组赛的时候可能整个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对抗中，可能越到后面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兴奋吧，在场上。
1: 第四盘王楚钦再度上阵，他以3-1击败了爱德华·约内斯库，为中国队锁定胜局。第一局他在8-2领先下被对手连追5分，暂停后以11-8胜出，紧接着爱德华以同样的比分把局分扳平。从第三局开始，王楚钦回到了游刃有余的节奏，慢慢控制住了整个局面，以11-3和11-4锁定胜局。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对阵韩国队和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
5: 另外在女队这边呢，就赢得比较轻松，3-0，而且呢一局都没丢啊，出色的发挥呢也战胜了瑞典队，顺利晋级了。我们接着来听孙腾的报道。
1: 孙颖莎首盘迎战琳达·博格斯特隆，博格斯特隆属于消中反攻型打法，两人曾在之前交手4次，孙颖莎保持全胜。这一次孙颖莎再一次展现了对消球打法教科书式的应对，她冲吊结合，基本上没有给对手任何进行反攻的机会，以11-3、11-4、11-4只落3局胜出，为球队拔得头筹。这样的比分也超出了孙颖莎的预期。孙颖莎在赛后采访中表示，确实没想到今天会这么轻松。
6: 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发挥的还是比较正常吧，他正手基本上很少削，他都是在进攻或者说在寻找进攻的一个方式下，那我觉得自己还是说在赛前还是说做好自己吧，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相对来说并没有想到能打得会这么流畅或很轻松。
1: 紧接着王曼玉也以3-0战胜了克里斯蒂娜·卡尔伯格，两人之前在2025年美国大满贯赛有过一次交手，王曼玉虽然以3-0取胜，但是每一局分差都相差不大。这一次王曼玉基本完全锁死了对手，尽管对方一直尝试用高质量的进攻得分，但王曼玉不仅能控住防住，更能利用旋转和节奏诱使对方失误。三局下来，王曼玉仅让对手多得了8分。能够打出这样的优势，王曼玉认为一是在赛前准备很充分，另外就是随着淘汰赛进展，比赛氛围越来越好。
7: 我觉得今天整体的发挥还是比较正常，然后

0: 氛围和气氛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紧张，所以也能够感染自己在场上这种兴奋的那种感觉。
1: 第三盘，王艺迪同样不失一局战胜了菲利帕·博加德，拿下了这场遭遇战。11-7赢下互相试探的第一局后，王艺迪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以2-11结束战斗。赛后王艺迪总结自己的发挥。
2: 我跟瑞典这个对手应该也是第一次交手，以前交没交手我也忘记了，但是整体来说打得还可以吧，可能一上来有点紧张吧，主要还是在接发球的时候多少有点苗吧，可能一上来这种无谓失误还是比较多吧，通过这种第一局打完之后的调整，整体来说节奏还不错吧。
1: 接下来中国队将在1/4决赛迎战韩国队，后者在今天比赛中3-1淘汰了新加坡队。

0: 这个您看一下就知道。
1: 但是这边 女乒咱就不带一了，咱就3-0横扫了、嗯、是吧，战胜瑞典队。今年男队这边呢，确实出征的时候就一直在提是最具挑战的一届比赛。
0: 对、哎、的确是哈。反正我看给王楚钦打的这个脸上表情都有点多了、嗯、当然需要有这么一个阵痛的过程啊。确实男乒在国际这个乒坛上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也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
1: 嗯，当然呢现在对于国乒来讲过了这一关是吧，要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了。不管是男乒还是女乒，我们也是连线了评论员郭健，他也提到呢，其实咱们啊不用考虑过多，
0: 嗯，
1: 你的实力摆在这儿，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保持对于比赛的专注啊，那我们这个优势还是有的。
2: 当地时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结束了男女团体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中国男女乒都赢得了比赛的胜利。但从结果来看呢，中国男乒赢得要相对艰难一些，他们是3-1战胜了罗马尼亚。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球

0: 更加好了。我觉得在大赛之中，对于这些顶尖球员来说，只要能够保持这种专注和兴奋的这种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相对来说，可能中国女乒的这种整体实力的优势要更大，无论是前两号选手孙颖莎、王曼玉，还是三号运动员有可能出场的，无论是快慢王艺迪，包括陈幸彤，其实水平都在对手之上。还是像男乒一样，只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发挥，我觉得他们的卫冕靠比伦杯的机会也要更大。反观对手呢，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像申玉斌在小组赛一开始就连输两阵，所以我觉得做好自己，保持专注，只要达到这两点，我们的希望就非常的大。
1: 后面呢，也希望通过像尤其是男团啊，小组赛当中咱们两连败是吧，出现了一些起伏。那现在呢，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第一盘输了之后，后面我们能够完成逆转，也证明大家其实具备这样的实力。经历了一些前面状态的低迷，后面的淘汰赛的时候，就像郭健所说的，保持专注是吧，把每一个细节做好，我们球员的能力还是摆在这儿。
2: 要有一些信心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在六号进行的 ATP 1000级别罗马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中呢，凭借排名保护入围正赛的中国球员张之臻是错失了两个赛点，以6-4、6-7和4-6不敌德国选手阿尔特迈尔，遗憾出局。首盘呢，张之臻是在第三局成功破发，并顺势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比赛呢，张之臻是在第五局实现破发，在第六局呢遭到了对手的回破，但在第七局连下四分，再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结果呢，是在第九局丢失了两个赛点，在第十局遭到对手破发。比赛被拖入抢七之后呢，以6-7丢掉了第二盘。那张之臻呢，在第三盘比赛第三局出现了双误，被对手破发。此后的比赛，双方是各自保住了发球局。最终呢，张之臻是以4-6告负。他也表示呢，最近打得比较艰难啊，没怎么赢球，所以在信心方面没有那么高。那短期目标呢是连赢两场球来找回自信。那这样呢，阿尔特迈尔也会在第二轮比赛中对阵赛会二号种子兹维列夫。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第一回合拜仁慕尼黑和巴黎圣日耳曼打的是昏天黑地是吧，一场高比分的比赛，大巴黎在主场是5-4险胜。那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呢，大巴黎这边呢开场闪击，登贝莱在第二分钟就取得了进球，这样后面的比赛呢他们可以专注于防守。拜仁慕尼黑这边呢，奥利塞、穆夏拉是接连制造险情，但是呢其实巴黎圣日耳曼也有很多的机会，诺伊尔屡现神扑。在比赛里面最有争议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和这个内维斯两个人在禁区里面先后有手球，裁判员呢都没有判。刚才我们也看在聊天室里面大家也在讨论这个话题，说欧冠还有手球不判的时候呢是吧，
2: 是，这也得申诉一下。
1: 但是呢这个官方其实给出了解释，人家那个解释呢是比较清晰的，像一个是因为莱莫尔先手球，就是你攻方先手球，这个球打在了守方后来的手上，那肯定是判你攻方手球，这个球权就给了巴黎圣日耳曼。另外呢内维斯那个球呢是自己队友解围打在了他的手上，这个欧足联这边有一个解释说，按照现在他们的裁判员执行的规则是，这个解围的这个球打在手上，除非后续马上产生了进球，不然的话呢，这个也是不判罚的。所以最终这两个点球都没有判。哈里凯恩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虽然将比分扳成1-1，但是总比分还是大巴黎6-5晋级到了决赛。根据一个统计呢，这也是大巴黎是在本世纪啊，是继曼联、拜仁、皇马以及利物浦之后第五支至少两个赛季闯入欧冠决赛的球队了。
2: 那这样一来呢，阿森纳和大巴黎就要在决赛当中啊来对话了。那比赛呢也会在北京时间5月31号0点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竞技场打响。当然上赛季欧冠的两队就交手过三次，联赛阶段阿森纳主场是2-0击败了大巴黎，到了半决赛呢巴黎是完成了复仇，首回合客场1-0战胜阿森纳，次回合主场2-1再胜枪手，两回合总比分呢是以3-1晋级到了决赛。
1: 也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呢还有很多的球迷啊讨论说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吧，说有1104名球员，陈伟说

0: 了。目前呢，我能认识其中一，
1: 就是一百个是吗？
0: 您是剩下这个104个不认识，我能这么理解吧？是吧？把前面的一去了，剩下104个不认识是吧？这个月好好学习，补补课，来得及啊！104个，我觉得来得及。另外。这104个估计不认识也不打紧，他们也不会上，
1: 无所谓。我记得之前看世界杯的时候，还专门买一本那个足球周刊，上面就会每支球队的这个球员的名字啊，然后这个球队的介绍，
0: 一些基本信息，效力于哪个俱乐部是吧？打什么位置？但是现在呢，因为世界杯的扩军啊、可能呢这比较不容易搜集，而且呢小组赛，我个人感觉可能不如以前的世界杯那么的精彩，因为小组赛人员太多啊、弱队也多，这样比赛的话呢，就显得高质量的比赛会少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看世界杯这事儿，应该好像还没落定呢。
1: 对，还不知道咱应该去哪个平台看哈，因为现在呢，这个转播权的谈判上陷入僵局了。在当地时间5月5号，国际足联表示的仍在和中国和印度两国持续谈判转播权，全程保密，不披露细节。那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呢，非法向央视开出的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5亿至3亿美元，那折合成人民币呢，差不多就18亿至二十

0: 和咱们的转播商的这个心理预期存在巨大的差距。
1: 哎，截止到5月6号啊，当地时间5月6号，其实也就到今天凌晨这个时间了，是吧？中国、印度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包括呢像泰国、马来西亚一些东南亚的国家，还有很多的非洲的国家都没有和国际足联达成转播权协议。这也是现在国际足联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吧，因为他们把这个市场分成三级。他们把中国和印度，因为人口基数大嘛，被划到了一级高价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定的比较高。你看美国福克斯体育拿下的转播权是4.8亿， BBC 呢是3.5，日本是很多家平台联合购买单届转播权是2亿美元。但是咱们这边呢给的价格确实也是不低。因为以前的时候咱们回顾一下呢，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央视首次开启这个转播权的分销。当时呢我记得是像这个优酷和咪咕是获得了。2022年的时候呢，有抖音、咪咕等等一些平台都是陆续获得了分销的版权。但是那个时候呢，咱们的购买价格相对是低一点的。2010年和2014年两届世界杯打包是1.15亿，其实单届呢也就在6000多万这么6000万左右这么一个数字。2018年、2022年两届打包是3亿美元，就是单届是1.5亿美元。虽然说有翻倍，但是那是两届呀，所以现在这个价格呢的确是可能难以让我们感觉接受吧。
0: 对，这中国队要进了世界杯还能接受是吧，这也看不着中国队就更难了。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作为球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呢还要再等待一些时日了。
0: 当然呢确实离着这个世界杯开幕也很近了哈，大家对于这届世界杯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1: 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带来的雄鸡畅晓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相信这两天呢依然还会沉浸在北京国安和北京北汽双双取胜的喜悦当中，也期待着9号北京北汽客场对阵广东东阳光的季后赛第二战，以及北京国安10号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主场比赛。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会。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

0: 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训练的真实生活，一起来探寻藏在界内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祝阳。
0: 祝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2: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我希望把事做得特别特别完美。
0: 因为从小家里面对你的要求就是每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2: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3: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2: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0: 嗯，
2: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啊？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像教练还有家长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对的。尤其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能继续坚持走职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遗憾，就是说没有继续走职业，所以我现在挺可惜的。我没有走职业，其实是我一个遗憾的原因，就是我去年跟国家队的一个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现在不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把特尔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斯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谓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不是球技上的问题，就像我说，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并不是说我单纯想赢这场比赛，或者说我想拿冠军怎么怎么样，这样反而却打不好。和李哲他们练的时候，其实完全能感觉出来，他们并不觉得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当成一个小孩去训练去对待，他们真是把我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导。对，在场上他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啊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一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0: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2: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选择去上学还是选择去训练。
0: 嗯，
2: 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四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2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天津队去队里训练。

0: 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近了，
0: 是这样。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2: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6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6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2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1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2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1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6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1周4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儿举，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16、17岁的时候，15、16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条件才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0: 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对手会说只要能够把祝阳打够三板，那祝阳就很容易输球。所以你除了在情绪方面，在比赛的时候别人还会认为你有哪些薄弱点呢？
2: 对，你看我之前我是一个单打选手，所以肯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网前不好。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双打是不是特别好的，我就是自从17岁以后打那个团体赛之后，教练要求我必须要双双打，因为我小嘛，我要跟像张泽他们打我肯定是没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可能去上双打啊，这样的话会给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两单一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哎，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

0: 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要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有因为打网球造成的一些伤病吗？
0: 伤病这一块儿，我其实保护的是比较。

0: 积水，完全积水，就是它严重到我站着都疼，就是完全使不上劲儿。所以当时就是去治疗，就是当时也是挺残忍的，就是说
1: 抽积液吗？还是说做理疗？
0: 抽积液当时不管用，然后我找了一个老中医，那个中医是专门给之前泰达，天津泰达足球队的一个老队医，
1: 给你放血了。
0: 对，那个扎一就是拿个针头，就是噔一下扎到你疼点，然后哒哒哒戳几下，然后开始抽血，然后拿那个罐儿嘬，就是。
1: 我以为是插上去之后血自动流出来，但不是，
0: 他是这样，对
1: 因为
0: 他
1: 一直想尝试来着。
0: 他是扎，但他很管用。但是很疼，疼倒不是那种疼。扎完血之后，他要往外抽血嘛？他抽是拿罐儿抽，就是拿大家那个罐儿，然后把血拔出来，一直在拔，一直在拔，然后把你的淤血抽出来之后，它会肿，它一肿你还是走不了。但是他抽了一个星期，就将近是3天去抽一次，3天去抽一次。然后当时这个扎满了针眼儿，然后休息了一个月，因为其实他抽完之后他还是很疼，得一个月之后他才消肿，消肿之后就好了。特别神奇，然后就是因为好了之后，我的感觉，我的茅塞顿开，我对网球的理解就是感觉上升了一个 level。
1: 扎了你任督二脉。
0: 对，真的是，我就是自从休息了3个月之后，我一下水平就真的就上去了。
2: 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比如说你天天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么一小段时间不练，而且可能也没看球，但是你认真生活了。那么回来其实再打球反倒是多了一些人生的体悟。
0: 哎，对，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就是你看当时我这么说自己傻，因为天天就是纯练，没有别的，就是单纯训练训练训练，就是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更多的比赛其实是靠你大脑去组织战术，组织进攻，所以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1次2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3到4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0: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

0: 放得多。
1: 对，而且那
0: 但是你仍然会说他需要高，说丁球。
1: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话，他是完全适应这种节奏，就是你比如说像观众的一些躁动啊，像足球可能就比较热闹，一直在起哄，但网球是你在开始之前他是不允许你说话走动，他会影响球员的一个集中度。但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球员来说，我自我感觉就是我是完全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旁边有人我是根本感受不到有人存在的，是非常集中的，就是我的视角里可能是有人在我的视角，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节奏。网球运动是非常非常专注在球场上训练和比赛的，所以可能时候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好的运动员是完全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感受不到，就是你看大满贯球场可能有几万人在场地去看他，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喊，你去完全不需要去顾及很多的东西。但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青少年比如说像我跟那个韩国人打球，他们就很容易就是界内界外的问题，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生动的，就是界内界外它也是能决定一个球一个人，也能决定一分的走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在做专业运动员时候的一些训练安排，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复到极致便是专业的坚守，包括通过自己伤病的经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网球不仅是力量的碰撞，更是与伤病博弈的智慧。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参与比赛的那些故事，以及多年的网球经历带给他的成长和收获。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

0: 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6: 古人讲，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2: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6: 马斯克维尔，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球的比赛，那就是北京冰球公开赛。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啊，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峰季老师。还是先有请季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季俊峰。
0: 欢迎季老师。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在这个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北京冰球公开赛，这已经是进行到了第六届了。那我们还是先听季老师啊，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届的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大家好，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期间举行了一次大型的北京的冰球的比赛，是北京冰球公开赛。它是第六届，刚才孟莹讲了，这是第六届，前边已经举办了，五届，从2021年开始，2021、2022、2023、2024、2025，今年呢2026，这是第六届，在这前六届当中呢，每年都有每年的或者五月份，或者是四月份，或者八月份都举行这个很多场次的这个公开赛，这是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比赛，今年一共比赛了294场，是在北京的9个场地上进行的。
0: 是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也介绍一下啊？这么多的场次，它的组别应该分的也是比较细吧？
1: 组别是分从两个方面来分的，一方面是从年龄组，从年龄来分是8岁以下的，我们管的叫 U8，10岁以下。12岁以下、14岁以下和18岁以下，分成这样5个年龄组，从年龄上来分，分成这么5个组。然后呢，又根据他的水平来分，每个年龄组当中呢，又分为选拔组和竞技组，选拔组高要低一些，竞技组要高一些。那么 U8 的有。选拔组和竞技组 ，U10 的有 ，U12 的也有 ，U14 的也有，所以这四个年龄段，它不仅仅是年龄上分了组了，而且呢，再根据水平还分了组了。只有 U18 这个没有再分按年龄来分组，因为它对数比较少一些。
0: 是的，我们也看到咱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些朋友也都陆续来了，在和我们互动。比如说这个8680就说啊，真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六届了啊。那也像刚才季老师所提到的啊，我们的这个组别分得非常细，而且在这个组别的这个年龄层当中呢。

0: 京的球队60管理中心，海淀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石景山区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啊，这么多的单位参与主办和承办，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比赛呢，说明，从领导层来说是非常重视的，也可见呢，就是说这个比赛呢也受到这个北京市体局的整个的重视。
1: 是的，刚才您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我们在这一届啊第六届北京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赛，或者说叫挑战啊，它应该是一个新加入的环节，是不是？
0: 对，这是新加入的一个环节。对，在 U10 竞技组、U12 竞技组和 U14 竞技组这三个年龄段当中的竞技组，因为它都有选拔组，选拔组就不再进行这个任意球的挑战赛了。但是在竞技组，三个年龄段竞技组都进行，任意球的这种挑战赛。
1: 嗯，
0: 就是每一场小组赛之后，就增加了这么一个任意球的这个比赛。他做法怎么做呢？就是每个队都派出四个人，两队一共八个人，一共分四个组，两个人一组，每个队一个人，每队一个人，这样的话两个人加在一起，两个人在一个组，然后每个人各带一个球，两个人都站在场地的中心点，各带着一球向对方的球门出发，也就是说你向这个方向出发，我向反面的那个方向出发。
1: 那在这个现场的时候是没有其他队员来进行阻拦了
0: 啊？对，场上呢一共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四个我七个人啊，一共七个人，这七个人都是谁呢？两个打球的人，两个守门员，这四个人，再加上三个裁判，只有这七个人，其他的别的人都回到自己的队员席去，然后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最后算总账，看一共是打了多少场，射了多少次门，然后进一个球算得一分，哪个队得分多，哪个队领先，是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增加这一个环节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比赛的趣味性，也是为了提高队员对于临门一拍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也为了丰富比赛吸引人的环节，也为了提高队员打门的这个技术水平。从实际效果来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啊，季老师，因为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我提到了这几天的比赛您也一直都在现场关注了嘛啊，所以对于这个环节您当时肯定也是格外的关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看到的一个感受？
0: 对，每到这个环节的时候，那个观众都欢呼雀跃，都很兴奋。都是因为挑战赛的时候，这就是一对一，我们就管它叫一打零，就是说一个人前面没有防守队员，只有守门员的一个人。

0: 对方都有防守人，这时候没有防守人了，
1: 对，
0: 就一个守门员，所以说都很兴奋呢。
1: 嗯，
0: 增加这个呢，也是为了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增加这个观赏性，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1: 是的，
0: 所以这次比赛有这个还是挺吸引人的。
1: 是的，但是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其实在这个场上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就像咱们提到的，他们已去掉了平时的这些防守的队员，我们就是一位队员跟这个守门员的，可以说是叫单独的一个面对面的这个去来进行射门的一个这个机会，但是也不是说所有人都100%的能射进的，

0: 场上的一些情景。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没有防守队员，就靠守门员一个人去防守了。
0: 嗯，
1: 但是也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呢，守门员他可以专门集中精力来防守这一个人。如果说有场上别的人的话呢，那么他队员进攻队员可以传球，传来传去把球打进去，
0: 嗯，
1: 那晃开那个守门员。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守门员就没有别的人，不用考虑了，
0: 嗯，
1: 他不可能传球，他只要是在我前边正前方来，那球肯定从正前方过去，不会从左前方，也不会从右前方，因为左右前方都没有他的队友，他不会传出去。这样的话呢，也让他更加集中精力防守这个带球队员。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个进球的成功率啊并不是很高，
0: 嗯
1: 啊，并不是很高，确实人家说的充满了欢乐，也充满了这个痛苦的泪水，就是能进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嗯，
1: 要进不去的时候也是哎呀没有办法，无能为力。所以说场上会经常出现嗨一声的这个不就是那种很遗憾的那种呼叫声也有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嘛，虽然我们平时啊有队员可以这个互相传接球，我们最终完成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射门，但是在这一刻，嗯，哎，我们只是派这一名队员上场，其实对于他来说，他身上背负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哎，是的，尤其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几个组别 U10 U12 U14 这几个竞技组组别当中，是各派出一名队员，哎，来上场完成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射门的挑战的。那其实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心理压力啊，您在现场当时有没有看到？您觉得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这种状态也好，或者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外在的也好，或者说是内在的一些能从您的观察当中您所看到的这些小队员他们的这种心态是怎么样的？
1: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0: 嗯，
1: 他这比赛当中呢，前就这四个人哈，就是四个人，一人只有一次射门机会，只有射门的一次机会，而且呢不能重复，这四个人必须是不同的队员，
0: 嗯
1: 啊，每个人只有这一次机会，而且呢队伍当中呢都是教练选出来的射门水平比较高一些的，选这样的人，他是代表着全队的希望上场的，
0: 嗯，
1: 所以他要打进去，那当然是心里非常高兴，也为全队赢了一分，打不进去的话是真是有些遗憾呢，有时候懊恼啊，有时候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
0: 嗯，那对于我们的这些守门员，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同样不小啊，因为他们要面，其实队员说白了就是我打这一次进了也好，不进了也好，反正就这一次，守门员不是，守门员要面对的应该是属于叫四次，我的理解对吗？
1: 对，守门员理解要面对的四次，
0: 他要面临
1: 被打四次，
0: 对，面临四次这样的一种，我可以理解为是叫煎熬。
1: 对，
0: 哇，他们的状态有什么？
1: 嗯，他可以让他有，如果队里有两个守门员，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守门员去防守。如果没有或者不想换，也可以不换。从守门员的心理来说，守门员面对一打零的时候，他是其实是压力是最大的。
0: 嗯，
1: 比赛当中有时候压力还很大，因为呢没有人帮他了，
0: 嗯，
1: 没有后卫可以帮他了，就靠他这一点，只要他判断错误，那就可能铸成就是失分。所以说守门员的这种要求呢，自己呢要有良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
0: 嗯
1: 啊，才行，这对守门员是一个考验。
0: 对，其实您说到考验，嗯，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些上场的队员们来说，嗯，都是一种考验，
1: 都是一种考验。
0: 就是对他们，我们老说啊，咱们这个冰球项目是集体项目嘛，啊，在场上大家是这个一个 team， 我们要每个人各司其职，共同的去为我们这个球队去努力，每个人的位置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我的感受就是反而要凸显出我们个人的，不管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技术水平也好，还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态调整上也好，都要更加充分的去考验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能力。你面对这样的一个高压之下，你是不是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有的这个队员可能平时在底下，哎呀，真的是状态非常好，哎，但是一到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可能反而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起伏也好，或者说是叫状态上的起伏也好，那就会很容易造成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啊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觉得其实咱们增加这样的一个叫任意球挑战的环节，也是给

0: 给我们这些队员又增加了一次单独考验他们的机会啊，是不是？
1: 您这分析非常非常准确，就是这冰球项目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环节实际它就成了一个个人项目了。
0: 对，
1: 在此时此刻就变成了个人项目，因为只有一对方一个人，这边一个人，那跟乒乓球不是一打一攻，羽毛球一攻一守，不是他一个情况了吗？就是这样的，就看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个人的技术水平，个人的整个他面对着对方，就是要琢磨对方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想，然后你怎么样利用对方的这种这种虚避实就虚，虚晃一枪，哎，假动作等等，利用这样的都得利用上。实际上他如果进一个球，他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既有心理的胜利，又有技术水平的胜利，还有一个临时判断的胜利。连这个球在这杆上左拉右拉，到底是在左边打还是右边打，什么时候做假动作，假动作做的多大，都是他要考虑的。而守门员呢，就是要观察对方到底想从哪边打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手打门，什么时候他会缓一下再打门，都是要分析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也是为什么观众爱看的一个原因。
0: 因为的确他的这个未知性太大了。
1: 是的
0: 啊，而且也像您说的嘛，我很有可能会有虚晃一枪的这种情况啊。往往这些小队员们这时候他们也是正在提升自己技术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学习一些类似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虚晃一枪啊，又或者说是这种左闪腾挪的这种动作啊，来去想骗过守门员。但守门员呢又能凭借他这个应该说是叫一双慧眼，可能判别出了他提前的一些假动作，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想法，能够做出一些预判。其实这种场面也好，或者说这种画面也好啊，不管是从现场观众的角度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比赛的队伍来说也好，都会觉得这个时刻啊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时刻嘛。
1: 是的，这种要如果是大型的国际比赛那种，它就不一定有这个。但是作为青少年的这种的非特别正式的这种比赛，我觉得增加上这个射任意球的这个挑战是有必要的，是有助于这个增加的比赛的观赏性的。
0: 是的，而且我觉得同样的，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去建立咱们队员们的一些应该说是叫信心。尤其是比如说可能之前对于打任意球可能会有过一些心理比如说阴影的队员，又或者说是他之前可能总觉得好像自己在球门之前没有那一种十足的把握的时候，如果能通过这样的任意球的这种挑战战胜自我，可能他以后就不会再有那种就是这种时候的这种状态了，而且也会让他更从容的去面对自己在比赛当中每一次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我们说进攻的这一环节。像您刚才提到过，我们其实也是为了提高我们队员们对于这个叫临门一拍，也可以说叫最后这一拍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认识。
1: 有这个因素，教练在选队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哪个队员他有这个心理素质好，就要选这样的队员。有的队员你别看人多的时候打得挺好的，只要人少让他一个人上场的时候就发怵。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队员就暂时先别用，这会儿不用，到比赛的时候根据他的特点性格特点再使用。这就是教练的在这里边的斗智斗勇体现在这个环节上。
0: 是的，所以像季老师提到的啊，在这届公开赛当中增加的这个任意球挑战，也是给现场的不管是观众也好还是球队也好，都带来了一个别样的对于我们这个比赛应该说是叫更刺激的一部分，这个我觉得是叫回忆啊。那当然呢，我们也提到了这次这个比赛啊要进行这么多的场次，队伍也这么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进行比赛的这个应该说是叫冰场啊同样也是不少的啊。
1: 是的，这次比赛呢一共是294场，在这294场比赛呢一共是在北京的9个冰场上举行的。咱们都知道现在北京的比赛呢北京呢现在有84块大大小小84块冰场。那么这9块呢是北京呢搞比赛经常使用的 条件比较好，设备各方面都比较好，各方面的这个组织管理工作各方面比较好的。这九个场地是国家体育馆、启迪冰雪中心、星红澳冰上中心、梦想冰场、枫桥冰场、GLC 冰场、3A 冰场、星耀领域冰场和澳众冰场，这九个冰场举行了这个294场比赛，这些都是北京的标准的场地啊。
0: 而且我看您在介绍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北京还是一直强调过的啊，我们有84块
1: 、
0: 哎、
1: 对，
0: 就是除了这几个冰场以外，我们其他的这些冰场其实也都是大部分啊，应该说就都是比较好的我们的这种冰场，否则的话咱们北京的这个冰球，尤其是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冰球项目，也不会开展的这么的如火如荼。说白就是说，对于我们的大部分喜爱参与到冰上运动的，尤其是冰球或者说是花样滑冰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应该说是在自己

0: 这个范围呢，这个那也随之就越来越大了。我觉得主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呢，
1: 稍等，我们下半段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啊。
0: 行，好嘞。
1: 季老师觉得深刻的意义是什么？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大家继续聊。

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北京冰球公开赛，这也是刚刚在咱们五一小长假期间结束的我们北京的又一个关于冰球的啊非常高级别的赛事。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咱们今天的嘉宾，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冰球部副部长、中国冰球协会原副秘书长季俊芬老师和我们大家去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一届，也就是第六届2026北京冰球公开赛的一个情况，还有呢也和我们大家分享到了啊，在这一届公开赛当中，增加了一个任意球挑战的环节啊，既是增加了比赛的看点，同样的应该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些参赛的队伍、参赛的队员以及现场的观众啊，都会被一次又一次的哎掀起对于这个比赛更加热血的啊一个时刻啊。我们刚才详细和大家分享到了，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季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啊，刚才在上半段我们临结束的时候提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对于我们这次公开赛啊的这个意义，那季老师您会怎么去总结它呢？
1: 嗯，好，这次公开赛呢，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的。这六年来，这个公开赛呢，可以说是规模是越来越大的趋势，
0: 嗯，
1: 而且呢，也是逐渐向除去北京市以外，然后还向国内的其他的省市的俱乐部邀请，
0: 嗯，
1: 而且呢现在又加上了，从2024年又加上了国外的一些队伍，所以使得这个范围呢就更加的扩大，也确实使得这么一个北京的一个双奥城市的眼界和胸怀啊也能体现出来。那么它这个意义呢，我觉得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为北京的冰球的运动员、教练员再次搭建了一个竞技的平台。为什么再次搭建呢？因为它本身还有别的比赛，比如像俱乐部的联赛呀、与俱乐部的这种名义来组队参加的，还有一种就是校际的比赛，是以学校的为单位来组队参加的。有了这些，但是现在呢，又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开赛，你可以再次以其他别的这样的形式来组队也可以，就不要求你必须是某某俱乐部、某某俱乐部，也不要求什么学校不学校，你只要组成队你就可以参加，可以在原来俱乐部的基础上，也可以在原来学校基础上重新组队。那么这是为北京的冰球的教练员、运动员再次搭建了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为全国的球队
0: 全国球队，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嘛，啊，我们邀请了更多的不同的省市的队伍，也都来咱们这边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1: 对，也搭建了。

这个赛会的一些感受。有的教练就说，说谁不愿意跟好的球队打比赛啊，像北京就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的组织的队伍多，而且组织的也好，而且队伍呢高水平的队伍也多，所以这样的话来北京这儿来参加比赛，那么就可以呢跟更好的队来参加打比赛，这样的话也就是对于整个这个公开赛也是一个评价，也是一个赞誉，既是对北京的一个赞誉，同时呢也是对这

0: 的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去同场竞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哎，国外的这些小队员们，他们的一些比如说训练的状态呀，他们有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叫国际上先进的一些冰球的理念，哎，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些互通有无，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化的交流。
1: 对，我觉得这次呢，请来这些队的水平也都挺高的，各地派来的人派来的队伍也都是水平挺高，并不是说北京这次当中就是一家独秀，全是好，就是前三名我们全拿下，也不是，也不是这样的啊。像我这次看到的，像比如说这次俄罗斯就拿了一个这个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然后呢，这个韩国也拿了一个组别的冠军。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各。使得整个这个赛会的水平也都提高了啊。再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是党和国家哈都很重视青少年这个健康水平的这个提高，特别重视。所以冰球呢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运动形式，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锻炼意志品质，还能让孩子呢就更加合群。所以说对于打冰球的来说，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所以这次比赛呢，同时也是对孩子各方面都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0: 而且我觉得也像季老师所说到的嘛啊，那我们既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去这个开阔眼界，提升自己，那同样的，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收获嘛啊。
1: 对，家长呢，你看这次也都是各个俱乐部各个队都报名的非常的踊跃，这样的话呢，也活跃了。假期的这个五一假期的这个生活，
0: 对
1: 活跃人们的生活也是件很好的事儿。还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北京有这么多的冰场，刚才我们说了84块冰场，这也是北京的这些冰场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也是活跃了生活，同时也增加了冰场的使用率。从冰场来说呢，也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也是有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赛事，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经营的好机会。
0: 是我们也是这个促消费了嘛啊，
1: 促消费对，
0: 是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也讲一讲吧啊，参加这次的公开赛的，刚才您提到了，既有我们这个外地的队伍，还有一些外国的队伍。那咱们参赛的这个队员啊，总数是多少人呀？然后对于这些外地的队伍和外国的队伍，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
1: 这次呢，总人数能达到2000人以上，2000多人，进行了这个294场比赛，5月1号至5号这个5天的时间里，开展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赛事呢，能够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呢，从一个角度上也体现出了，就是承办方。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它是主要的承办方，在其他几个体局，像海淀、这个
0: 朝阳
1: 和这个石景山这几个体局的这个协助之下，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主要承办，所以这样的话也显示出了一个良好的组织能力，也充分的发挥了场地的这个条件，这与前5届相比，这次呢？我觉得组织的是，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啊，
0: 更加成熟、
1: 更加成熟。
0: 对，那当然刚才也提到了嘛啊，我们的这些其他的外地的队伍，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讲一讲？
1: 好，这个真是令人很高兴的一个看到的一个情况，外地的球队啊，这次能达到39支，外国的球队达到7支，这在以往呢是比以往的各界都要好，比2024、2025都要多，是最
0: 多了
1: 更多了，是最多的一次。那么这次当中，外国的球队向韩国派来了3支，向俄罗斯派来了3支，泰国派来了1支，这样的话，一共国外呢来了7支队伍，外地球队一共39支，上海来的最多，上海来了23支，我统计一下，23支，我一想，这23支上海的队是不是差不多都到北京这儿来过节来了？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杭州来的比较少一点，杭州5支，深圳3支，

0: 沈阳两支，太原一支，武汉一支，西安一支，烟台一支，重庆一支，上海呢来的最多，其他的也分布，就是比以往都要多了，来的队伍呢越来越多。
1: 而且也像您提到嘛，像上海来了23支，其实我们就能感受到，像上海它这个冰球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也是非常不错的，哎，不然他们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球队能够这次参加我们的这个公开赛。而且也像刚才季老师所介绍到的，我们是感受得出来啊，这个青少年冰球这个发展啊，在咱们全国真的是属于叫多点开花，既有我们的南方城市，也有我们的比如说西北城市，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本身这个冰雪运动一直发展的叫非常有深厚底蕴的我们东北的这些城市。所以说是在全国各地啊都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冰球，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它的这个开展非常好的一个势头的。而且也像您刚才所提到过的嘛，在这次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不仅仅是说哎咱们北京的球队哎，发挥的非常好。那在这个某一个级别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如说是一些外国的队伍获得了最终的冠军，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是属于叫我们外地的某一个城市的队伍，他们获得了最终的冠军。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回忆回忆咱们这次的这个比赛的成绩，又或者说是某几场比赛给您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跟我们大家来讲几场好不好？
0: 好，从这外地的这三十九个球队，国外的这个7支球队哈，还有北京的这个67支球队，像这些球队当中呢，主要的都集中在哪些年龄段呢？主要集中在12岁的、10岁的和8岁的，而又以10岁和12岁呢为最多，这个年龄段属于一个正态的一个分布。

0: 或者是呢，虽然
1: 时间变短了，
0: 时间变短了，他用时间的都用去学习去了，或者虽然是没有放弃，还在打，但是他的时间少了，就一周可能就一次两次，最多三次，不像 U10 U12四次五次是常有的，就是很多孩子都能做到的，那么也正是他们打球的最好的时候，也是正是精力充沛，正是兴头上的时候，所以在 U12 和 U10 这两个年龄段当中呢，队伍呢来的俱乐部人数俱乐部数量最多，打球的人数也是最多，从这次比赛的成绩来看呢，是这样的，在 U18 的这个就最大的这个年龄组当中，它只有男子组没有其他的，在这个只有一个组别，那么这个组别当中，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队这个队获得了第一名，他的这个成绩确实比较好。那么中国的两个队，一个是启迪，一个是北京第二十中队呢，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因为外国队毕竟来的少，他们一共才来了七支队伍，但是呢他能够技压群芳，获得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组别的一个最年龄最大的组别的这个冠军啊，这是俄罗斯队。优势第一名是三 A 的球队，第二名是 GLC， 第三名是 BSU 魔法联队，这三支队伍都是中国的球队，这是 U14 竞技队。对于这个年龄段的队伍的水平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马上呢，他就是要进入到能够选拔国家少年队的这样的年龄了。国家少年队最小的年龄是15岁，他们已经到了14岁，如果打得好，如果再坚持住继续参加比赛，继续练冰球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少年队的后备力量和备选的人才。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层次来说是很重视的，很重要的一个，
1: 这也是一个他们应该说是叫步入到下一个人生阶段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0: 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1: 是的。
0: U10 U12 U14 外国队都派来了，但是在 U14 里边，这个中国队的这次
1: 咱们还是比较强的。
0: 比较强的啊，前三名咱们全拿下了。
1: 是的。
0: 这是竞技组。那 U14 的选拔组呢，是三支都是国内队伍，北京小女兵的黑队，北京小女兵啊，在现在在整个队伍的整个组成来说比较多。他不光是有这个年龄段，不光是有黑队，还有别的颜色队，他只能是按颜色来分了，他都是女孩组成的。
1: 是的。
0: 第二呢是御林军凤江队，第三是上海的一个世纪星猎鹰队。这个他获得了U14选拔组的前三名。U12的竞技组，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组别。打到这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打了有7-8年了。那么他呢能打得好的话，继续呢往前再打的话，能打到 U14 也将成为国家将备选的一个栋梁之才，所以说这个年龄段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获得前三名呢是首都人，这是中国队的上海飞扬魔法队，第三名是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来了三个队，其中在 U12 这个组别当中他们就拿到了一个第三名，
1: 竞技组啊，
0: 竞技组
1: U12的竞技组。
0: 对，在选拔组 U12 的选拔组当中，三个，一个是启迪，一个是上海小凤凰，一个是首都人，13金，这三个队呢都是中国的队伍。有两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北京的，然后第二名的是上海的。U10的这个队伍，U10呢竞技组是第一名是澳众希望队，希望队当中他那个黑队。他这个队伍当中也比较多，他的黑队获得第一名，韩国的队伍获得第二名，然后中国的GLC 这个队伍获得了第三名，
1: 然后是到了这个U10的选拔组
0: 呢都是中国队队，因为外国竞技选拔他就没来队。
1: 他们其实大部分也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七支外国的队伍，他们主要参加的都是我们的竞技组别。
0: 竞技组的比赛，对。

我们在八岁的这个是吧，他打的我们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但是不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因为北京这现在这样并不是全国的这U8都到北京来了，也可能还有更好一些韩国呢，但是人家也不一定来的是最好，也可能还有，但是就按

0: 这三支球队他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啊，他总体的成绩来说比起俄罗斯要好一些，
1: 是，
0: 但是俄罗斯整体水平肯定在中国韩国之上，因为他不一定都来，他
1: 这次不也就派了一支队伍吗、
0: 对，
1: 但人家派了一支队伍不是 U18、俄罗斯是派啊、俄罗斯是三支，
0: 俄罗斯三支，韩国三支，
1: 泰国是一支，
0: 泰国一支、
1: 哎、是的是的，
0: 但是俄罗斯爬到第一名的这个呢就只有这一支，
1: 是的、哎、
0: 啊，因为咱们更关注的为什么是韩国呢，因为韩国离咱们比较近一些，
1: 是的啊，对，
0: 也就水平接近一些，
1: 是的，
0: 俄罗斯太高了，
1: 所以我们也通过像季老师介绍到的在这一届北京冰球公开赛啊，我们的这些这个应该说是叫邻居的这些国家啊，来到咱们的这个公开赛当中，我们进行的这几场对决，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思考，以及说我们既要在这里面看到哎我们的一些发展好的这种态势，但是也要不断总结咱们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哎。就像季老师一直是所期待的嘛，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冰球少年，其实他们最终未来的一个走向，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还可以去坚持打、啊、然后有机会的话入选到我们的这个国家队层面当中，那最终也能实现我们这个在亚洲应该说是叫本身排在前列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早日能实现或者回归我们本来应有的这种状态，的确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小球员们他们共同的这个努力啊，以及我们整个冰球大环境啊，从业者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努力。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当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季老师，
0: 谢谢孟阳。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
12: 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我们知道
13: 他们
10: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愚顺听说杨武初被色狼抓走，心里非常着急，带人找到恶霸家，七八个恶奴往上一冲，动手要打愚顺。愚顺的人眼珠都红了，各摆兵器上前迎战。你看，伯阳手里拿着一把石斧，旭牙手里拿着一根木叉，小夸父拿着木棍，匡四云呢不会武功，但是胆子很大，有智谋。他没进来，站在门口给观阵。愚顺呢没敢拔剑，因为剑伤人厉害，他不愿意伤人，就凭双拳和这伙人混战一起。这七八个恶奴看着很凶，真动起手来不是愚顺等人的对手。你就听吧，噼啦啪啦冰棒，哎呦哎呦，一会儿的功夫打这些人是满地乱滚乱爬。愚顺说走，他带人冲进了二层院子，呼啦里边蹭蹭蹭出来十多个人。这些人左右分开，正当中站着两个人，这两个人年纪可不小了，都在40多岁，个子一般高，身材一个样，又矮又胖，像两个树桩子，连长相都差不多，一个是黄脸，一个是青脸，都是满脸的糟疙瘩，猛看上去啊，就像两个癞蛤蟆成精差不多。每人手中拎着一根木棒子，左右着十几个人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活腻歪了。愚顺说你们是什么人？黄脸的说，哼，我是林丹村的李正，叫旭大郎，这是我兄弟二李正，徐二郎。嗯，于顺心的话，我光听说过有李正，没听说过有二李正的。嘿，啊，我知道了。匡四余说了，那姓徐的李正，那就是他。他来不及多想，二位，既然是李正，就更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伤天害理的事。赶紧把我妹妹放了。
5: 你妹妹？
4: 谁你妹妹？就是被你们抢来的姑娘啊！啊，是她呀！哈哈哈哈，不能放，放了也没用了。怎么？嘿，小妞挺俊，本来我们哥们儿挺喜欢她的，所以刚才让她陪着我们哥俩玩一玩。完事后，我给她松开了绑绳，以后再玩不更方便了吗？嗨，没想到这小妞的脾气挺大，说没脸见人了，一头碰死在石头上了。
5: 啊！
4: 于叔一听脑袋嗡地上，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身子一栽位要摔倒。后边伯阳旭牙赶紧把他扶住，冲黄冲黄。神明姑娘气坏了，噌就过去了。你们说什么？那姑娘怎么了？
5: 死了哟！嘿嘿，
4: 你也不错呀，多大了啊？
6: 呀呸！
4: 坏蛋，我要你命！说着神明就往前冲。
6: 呀哈，今天这些丫头片子一个比一个厉害，兄弟们，给我把他抓住， 今晚上把他就赏给你们喽。
7: 是啊，
6: 呼啦，十几个人一拥而上，要我抓神明。
4: 于顺能看着吗？刚才听大郎二郎说姑娘死了，他认为杨五初不在了，受到了刺激差点昏过去，现在醒过来，这是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血贯瞳仁呢，他动了杀心了，把青铜剑拽出来杀。博阳旭牙小跨腹晃兵刃冲进人群，于顺晃剑也冲过去，这帮畜生，我要你们命。此时惊动了匡四余，他几步就来到里边。哎，于顺，重阳，你听我说一句，等等。
7: 好，
4: 于顺撤身收起青铜剑，叔叔有什么事儿？
8: 孩子
4: 不能动剑，这是在山里人家地面，你知道人家多大势力呀、啊、把他打昏了打伤了不要紧，你要杀了几个人，我们再进山恐怕不利呀、啊、另外我们是拜山去了，不能这么做呀。
6: 哎呀，那五初怎么办？
4: 我们把五初找到之后，抓住这大郎二郎，给他祭灵到一边去再杀他。
7: 嗯，也好。
4: 就得说匡四余精多见广，另外他是穷谷的朋友啊，知书懂礼，有韬略，要不然这回叫他来呢。所以他制止住于顺用青铜剑伤人，就那几个人徐大郎徐二郎也受不了啊，兵帮一会儿把那边人都打趴下了。徐大郎徐二郎一看吓坏了，这两个家伙是狗仗人势，人多势众，他有胆啊，他手下人都被打趴下了，再也不敢恋战。这伙人不好惹，快跑，转身要跑。他哪跑过小夸父啊，虽然小夸父上了年纪，脚程也比他快的太多了，蹭两步就来到身后。呜，本来是奔着后脑勺打，匡四余喊了一句留活口别打死。小夸父一愣神儿，棍子往下走，棒，正打在腰上。这一下子这个徐大郎今后就甭想起来了，怎么腰的脊椎骨都打坏了，趴那块就没起来呀。二郎赶到，小夸父一反手，啪的一下子把这小子腿给打折一条。哎呦，也动不了了。随后博阳过来，把两个人妈肩头拢二背全都捆上来，拎到一边，干嘛？拿他给杨五初祭灵。两匹狼彻底被擒，再看那些受伤的打手，吓得全趴在地上磕头，英雄们饶命，爷爷饶命。于顺他们也不理他们，现在他的心很乱，赶紧奔后院。来到二道院没人，奔三道院，到里边一看，有个小花园，有几间房屋，中间有棵大树，下边是用石头砌的。

0: 围墙，一看围墙下边赤条条的趴着一个姑娘，躺在血泊之中，脑浆崩裂啊！于顺当时只觉得天旋地转，噔噔噔跑到近前，捂出啊，跪在尸体旁边放声大哭，捂出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怎么一个人敢进山？怎么就死了？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我要是答应婚事，你就不会生我气，也不会赌气而走，更不会把命搭到这儿。悟出啊，我对不起你，我后悔呀！他咣咣用拳头打着前胸，痛不欲生。悟出啊。不是我不答应婚事，我是觉得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先立业后成家。我还想这次去了太带回来，就迎娶你，你怎么就不等我？不等我呀？神明伯阳旭牙流着眼泪跑过来，拉起于顺，劝，能劝得住吗？于顺一边哭一边叨叨，真是阵阵血，声声泪，又悲又痛，又悔又恨呐，也恨不能一头撞死。就在这阵儿，就听见旁边小房中间一个门呐，被撞得咣咣直响，咣咣咣咣，当当当当当，里边好像有人，这个人要出来出不来。小夸父离那房子最近，看到于顺哭得那么伤心。老头啊，直抹眼泪。听见了房门响，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外边啊，有木栓插着，他拿出手中大棒子，啪，就这一下子，把门栓崩飞了，嘎巴，门开了。只听咕噜扑通的一声，从里边滚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发出呜呜的声音。因为嘴被堵着，听不清说什么。小夸父低头一看，是一个大渔网，渔网的外边用绳子捆着，跟捆粽子差不多。渔网中这个人嘴被堵着呢，他赶紧过去呀，把手伸进窟窿眼里，把这人嘴里的布给拽出来了。里边人才喘过一口气：“哎呀，哎呀，憋死我了！”啊，小夸父一听，哎呀！这声音这么熟呢？你是五出姑娘？是我，叔叔，快快放我啊！五出你没死啊！哎呀，别哭了，五出在这儿呢。啊！于顺此时止住悲声，站起来，扭头一看，呀，眼前站着一位绿衣姑娘，她愣磕磕，还没等明白呢。杨五初满脸泪水，一下子扑到于顺的怀里，放声痛哭：“顺哥呀，我可遭老罪了啊！五初，是你，你没死，我没有。哎呀，谢天谢地！怎么回事啊？前文我不说了吗？杨五初偷偷的进山来找于顺，结果被恶贼给抓住了。”抬到了后院，本来薛大郎、薛二郎就要强行无礼，就在这功夫，于顺带人来了，前边一阵大乱，这两匹狼赶紧出去应战，他走了，空出功夫，杨五初就在渔网里挣扎，心里觉得绝望了，等了好长时间，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他还以为啊两匹狼又回来了。五初下定决心，如果两匹狼想要糟蹋我，我宁可咬舌自尽。就在这阵儿，外边的哭声越来越大，仔细一听是重华姑娘受感动了。这是重华认为我死了，说出心里话。哎呦，都怪我心胸太狭窄了！开门呐，开门呐！他咕噜到门口，咚咚咚撞门，被小夸父听见，打开门。救出五出，两个猎人在此地相见，恍如隔世一般。杨五初万般委屈呀、啊， 扎在于顺怀里呜呜地哭起来。于顺搂着五初，抚摸着他的长发，安慰地说，五初没事了，不要怕，有我在呢。小夸父一瞧，冲着几个人咳嗽两声，咳咳，那意思都在这干嘛？人家好几天不见，又逢大难，现在有些悄悄话要说，人家搂着哭，你们在这看着不像话，走吧。众人知趣地离开三道院子，来到二道院，一看地上趴着好几位，有的受的伤挺重，起不来了。小夸父问，哎，小子，我问你，后院围墙下边碰死那姑娘是谁呀？
1: 是我们主人早晨起来在街上抢来的姑娘。
0: 怎么死的？
1: 今天早晨，我们主人把这姑娘抢到那儿关起来了，就给糟蹋了。完事儿了，我们主人出去又抓了这个姑娘，这个姑娘比先前那个长得还好，他们就把

这姑娘一听娘死了，伤心过度，一头就撞死了，尸体还没有来得及搬，你们几位爷爷就到了。哦，这么回事儿，方才大家拿那个姑娘当洋舞出了，快找个箱子把这姑娘装起来，还有大树底下那个老太太，好好把她埋起来啊！要不然我把你手剁下来。哎，行行。就在这个功夫，匡四愚从前边进来了，看了看这个场景，打了个嗨声。想不到老徐家出这么两个祸害，徐大郎、徐二郎呢，在那绑着呢，没死，没死。嗯，这还好办。他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地方很熟，我来过，这不就是徐李正家吗？那两个小子也姓徐，是徐李正的什么人呢？就在这么功夫，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紧跟着走进几个人，为首一个人年纪很大了，有70多岁，须发皆白，手里拄根棍子，后边稀里呼噜了跟了十几个人。老者一进来就问：“请问你们是哪儿的呀？”匡思雨扭头一看，哎呀，这不是徐明老哥哥吗？啊，是我呀，你是？哎呀，你认不出我了，我是匡四愚呀。匡四愚，哦，是兄弟来了，是我，你怎么到这儿啊？我从这路过。哎呀，真是稀客啊，这院里这样，快，来人，把这受伤的全架走，给他们治伤，把地打扫干净。就在这阵儿，于顺和杨五初等人也从后边转过来了。匡四愚赶紧给介绍：“老哥哥，这位就是朱仪大正刚刚在九仪大会被推举出来的九仪盟长，叫于顺。”“哦，久仰久仰啊！我早知你大名，大孝子，制陶的高手，会挖井，会种田，教会了牛耕田，你可大大有名啊！老人家过奖了。您是？”匡思愚说：“这位就是林丹村德高望重的老李正，他叫徐明。”“哦，徐老前辈，你好。”“不敢当，不敢当。走。”到屋里坐，你们怎么到这儿了？听说你们把两匹狼给打死了。哦，不错，那两个人确实是鱼肉乡里，我们把他打伤了，没打死，还留口气儿，还有口气儿。嗯，好啊，留口气也算你们积德了，打死也是应该的。不过，我们刚才一时气愤，手重了点儿，打伤不少人，不算什么。这件事情啊，你们做得对，什么事儿得有个理儿啊。哎，我们这老百姓这几年被他们两个祸害透了，他们是无恶不作，早就该死。你们打他是伸张正义呀。”匡思愚说：“老哥哥呀，这两人和你什么关系呀？我记得这里的李正叫徐桥，怎么换他们俩了呢？”“嗨，说起来真是我们家的丑事啊。你说的不假，原来我们的李正是徐桥，他也是我本家兄弟，一辈子净做好事，也不知道哪辈子造的孽，生下这么两个东西，大郎二郎。这俩孩子开始啊也不这样。就在10多年前，帝尧东巡海虞，来到了丹水一带，看到我们这儿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让他的儿子朱留在这里。那个意思是让朱了解一下民情，吃点苦，好成个人物。开始这朱还不错，可时间那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慢慢就把地。

0: 像话。特别后来徐大郎徐二郎跟他混在一起，带着一帮子坏小子整天打着姚弟的旗号。到徐桥开始说这俩孩子他们还听点儿，后来根本不把亲老子放在眼里，最后抬手就打，抬腿就踢，骂他的爹，哎呀，不堪入耳。最后我的那个兄弟被活活的气死了，老子一死，这俩小子更是无法无天。本来我们推举了新的理政，结果被他们给打伤了，后来没人敢做理政，他们俩就自立为王，成了这里的理政。这一下子更加嚣张，带着手下一伙人横行村里，无人敢管。幸亏老天有眼，让崇华大政出手教育这俩小子，解救一方百姓，我在这谢谢你了。说着深施一礼。哎呀，老人家不可如此，我也是因为朋友被他们掠来，又听说伤了人命，一气之下才做此事。哎呀，不管怎么说，你为我们本地除一大害，我们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们。来呀，准备酒宴款待虞舜大政。啊，不行不行，不敢当不敢当。虞舜心里明白，把人打伤这么多，这里的主人也被打残了，哦，还跑着吃饭呢，赶快走吧。就在这阵儿，家人来报告，老爷子，大郎二郎一个残废了，一个腿断了，在那哼嗨不止，您赶快传令该怎么办呢？徐明说，好，把他们押来，由虞舜发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

0: 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治之计而多
6: 自己又能
0: 把这个为
7: 什么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8: 我们知道
0: 他们共同的
8: 名字叫英雄。
9: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0: 4234，
1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训练的真实生活，一起来探寻藏在界内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祝阳。
4: 祝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5: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我希望把事做得特别特别完美。
4: 因为从小家里面对你的要求就是每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5: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6: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5: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4: 嗯，
5: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像教练还有家长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对的。尤其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能继续坚持走职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遗憾，就是说没有继续走职业，所以我现在挺可惜的。我没有走职业，其实是我一个遗憾的原因，就是我去年跟国家队的一个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现在不训练一个状态下，把特尔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斯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

0: 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1: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但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0: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会有一个竞争，就是因为我们team队的选手很多，所以就是每周可能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能不能赢，其实在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只是比分不一样。所以你想要赢他们的话，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因为比赛只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要能赢你，我十次能赢九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谁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呢？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2: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
0: 对，
2: 近了。
0: 是这样。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1: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6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6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2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1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去球场发球去了，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2筐球，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一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6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2: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的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一周四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16、7岁的时候、15、6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目，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条件才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

0: 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但是可能练过了也不好，但不练也不好。
1: 嗯嗯，要维持一个度嘛。
0: 对。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对手会说只要能够把祝阳打够3板，那祝阳就很容易输球。所以你除了在情绪方面，在比赛的时候别人还会认为你有哪些薄弱点呢？
0: 对，你看我之前我是一个单打选手，
1: 嗯，
0: 所以肯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网前不好。
1: 哦，
0: 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双打是不是特别好的，我就是自从17岁以后打那个团体赛之后，教练要求我必须要双双打，因为我小嘛，我要跟像张泽他们打，我肯定是没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可能去上双打，啊，这样的话会给两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两单一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哎，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不怎么需要往前的，可能底线够稳够快，然后随上能得分就可以。它不像双打是需要往前去，需要战术去拼抢，执行一些战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
1: 哦，
0: 反手是我的不弱项。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有因为打网球造成的一些伤病吗？
0: 伤病这一块我

0: 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人，真的就我教练加上我一个好好队友，就我两个人给我加油。然后当时他们外面站了一排40多个韩国人给那个韩国人加油，我说不行，我就越是这种情况，我
1: 民族情节在，必须要赢。
0: 对，一个是民族情节，第二个就是我遇到韩国人，我必须要赢，我不能输。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以诚待人，但既然你没有诚意，那我不好意思，那咱俩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这口气。嗯，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我就叫裁判，然后叫裁判呢也不管用，他还是赖。然后呢我说那你赖我也赖呗，那就咱俩就看谁就是战术这个执行的更好呗。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哎，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半天我也不知道说的啥，就是反正肯定是他加油，肯定是在他得分之后我输球的时候他会加油，但是反而对我来说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激励，我觉得他在给我加油。
1: 好，
0: 就变相的激励自己，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2: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网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眼里就是网球就是我的生活，我离不开网球，我觉得我离开网球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像现在你说我擅长什么，我你像我琴棋书画可能没有那么精通，但是你要说我最拿得出手那就是网球，所以网球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嗯，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学网球对你影响很大，我说非常的大，甚至说如果没有网球我可能不会有现在今天的我。
1: 那自己最

0: 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

0: 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8: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7: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8: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7: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7: 叫英雄。
13: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4: 何志明抬起脸来，果真是两颗黑豆眼儿，亮得咄咄逼人。孔四珍早就听魏东亭说起过， 他曾协助九门提督吴六一杀牙斩将，单人入敖府游说的故事，是个极为精明强干的人。孔思贞便笑道：“你是兵部的司官，赏着侍郎衔，要见我何难？”
15: 傅红烈笑着说：“见您不难，要单独见您却很难。今晚额驸他们在聚仙楼和吴侍从、汪世荣吃酒说话，趁空求见公主，有些话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14: 孔四珍惊得一跃而起：“什么聚仙楼？什么吴侍从、汪世荣？”
15: 公主安坐。何志明咯咯一笑，对傅红烈说：“如何，公主果真不知道。”说着一欠身笑着说：“有些事公主日后自会明白。不过下官来此却为了另一件事。”他从袖中取出了一片残纸递给了孔思贞，说道：“此乃一封血书，请公主过目。”
14: 孔思贞接过一页血迹斑斑的残纸，心里打了一个寒颤，对呆立在一旁的青猴说道：“青猴，你到门口看着点。”纸上的字并不多，用的血却极多：“求天恩明察夫君吴六一之死，吴皇室气血绝笔。”这封血书已经变得紫绛色了。
15: 何志明上前将纸翻过，上面字迹宛然在目：“
14: 承吴铁盖主书蔡石公罗江院一首，功名念风月情两班事日营。”
15: 下头的字已不复存在了。何志明解释道：“这是康熙八年武先生给吴军们写的。”
14: 孔四珍没有说话，他的脸时刻一般毫无表情。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刷的一个明闪，照得屋里屋外通明闪亮，接着又是一阵石破天惊似的轰鸣。孔思贞的脸像纸一样苍白，颤声问道：“吴军们原来死于非命，这是从哪里？”“
15: 吴公子和他的乳母现在我府，还有两个逃出来的校尉也在我那儿。”傅红烈叹道：“哎，可惜一代良将不明不白死于小人之手啊。”何志明想起了当年同事之情，也是潸然泪下。“
14: 杀吴六一的是谁？”孔四珍想着自家处境，又难过又激动又有点害怕。“
15: 尚之信，还有桂枝的马雄、戴良辰。”
14: 傅红烈毫不犹豫地说着，旁边的何志明目光一闪，又补了一句：“
15: 还有今晚陪额驸吃酒的汪世荣。”
14: 傅红烈却摇头道：“
15: 那倒未必了，何君不可疑人过重啊。汪世荣并不在场，这是有证人的。”
14: 何志明冷笑道：“
15: 此人清秀儒雅，貌如美妇，多才多艺，连红烈兄也对他十分的怜爱而不知其恶。我可断定杀吴军们必是由他主谋，早晚你总是要吃他的亏的。”
14: 孔四珍并没有理会他们的争执，这个情况来得太突然了，他一时还接受和消化不了。马雄和戴良辰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岂可等闲视之？孔四珍沉思已始，站起身来，拔出悬在墙上的宝剑，用细白如柔荑的手指轻轻扣着，发出铮铮的鸣声，又转脸对何志明说：“你们的话我当然信， 不过吴六一这人是很不好惹的，怎么轻易就让人弄死了？此事非同小可。
15: 据如母说，他们先用缓发毒药，打算慢慢的致死吴军们。朱朝儿给
14: 好，你不肯说实话。孔四珍截断了戴良辰，俯身审视着他恐惧的变了形的脸，笑着问：“你是我家的家生子奴才，可记得前头宝儿是怎么死的吗？”
15: 是庄君烧红了的铁笼子。
14: 嗯。

0: 青猴，你不是喜欢看杀人放火吗？姑姑给你瞧瞧新花样。旁边的傅红丽和何志明虽不动声色，看到孔四珍家法如此之酷烈，心里也是一阵阵发寒。
1: 啊，不不！
2: 戴良辰面如死灰，语不成声的嚎啕大哭，急忙爬了几步，跪到了孔四珍的脚前。
1: 不能啊，主子，那都是马军们他们逼我们干的呀，我没伤吴军们一个指头啊，请主子开恩，开恩啊。
0: 马军们是你哪门子主子？孔四珍脸上毫无表情，叮当一声将一柄匕首丢了过去。吴军们乃朝廷封疆大吏，奉圣命到广州迁至三藩，到任才一个月便被你们这些鼠辈杀害，叫我怎么救你？看在你服侍我多年的份上，允你自行了断吧。
1: 谢公主。
2: 戴良辰此时觉得免受火龙的酷刑已是如蒙大赦了，遂毫不迟疑地抓起匕首，一仰身便要往下扎。慢！
0: 何志明摆手止住了戴良辰，对孔四珍陪笑道：
2: 公主，我为良辰讨个情，他虽死有余辜，但毕竟不是主谋，公主不妨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允其戴罪立功，如何？
0: 孔四珍很欣赏何志明的聪明，却假作沉思，半晌才道：瞧何先生面子，先记下你的狗头，这些包衣家将自今夜起暂充我的卫队，仍归你带领，听到没有？
1: 这
2: 戴良辰大汗淋漓，湿透重衣，一连声地说着：
1: 谢主子不杀之恩，谢何先生拯救之恩。
0: 带我去聚仙楼。
2: 聚仙楼上的宴席已经残了，孙延龄并不知道府中已经发生了兵变，吴世从、马雄、刘连明、汪世荣并十几个军将在闹离镇九峰之后，现正酒酣耳热的附庸风雅，守在楼下的

0: 的青年书生说：“上柱国将军，广西自古边陲重地，山川险要，东控闽越，西彻前滇，而且苗瑶杂处，此时更非宴乐之时。我奉圣命来此镇守，望你自珍自爱，佐我成功。”
1: 话虽客气，但谁都听得出来，是宣布收取军权的。

那就好，哼，你为我，我自然也要为你。你还是你的上柱国吗？军马由你指挥。不过，军队的调动，将士的处置。

0: 和那些乱七八还是少来往为好。
1: 这
0: 明日卯时在行辕召集三军千总以上的军卒，一是我要见一见他们，二是宣示皇上圣谕。严陵，我们一同回去。
2: 这
0: 吴三桂请求撤藩，回辽东养老的表彰比尚可喜、耿精忠的撤藩奏折整整迟了3个月才送到京城。这期间为办事方便，康熙命熊赐旅、索额图和明珠都暂时住进乾清门西的侍卫房内，协助处置朝办。从提调驻防军队、探寻各方面的动静，到统筹耿尚二藩的沿途公章、驻闭关防，六部官员白日抱着一叠叠文案在门前哀号回报事宜，黑夜取走批阅过的文书，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日堆积如山的军报文案由他们三人相汇成劫掠文字报送康熙，待裁决后分发各部诏旨行事。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9: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0: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9: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讲一讲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传统陈氏太极拳传承人，也是石景山区武术协会副会长、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骨干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王慧芬王老师。还是先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好，各位爱好武术、太极、健身、气功的拳友、工友们好。
0: 嗯，欢迎王老师啊。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啊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王老师的故事啊，那当然还是有必要先来听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当初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并且开始去学习我们的陈氏太极拳的呢？
1: 好，
0: 嗯，
1: 各位老师们好。那个我要是说从接触陈氏太极拳，那么前面还会有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太极拳本身是咱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拳种，体用兼备，不仅是一门的防身御敌的技术，也具备一个良好的去病强身、养生长寿的功效。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退休后嘛，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竞赛套路，那么就是基础套路。学习后呢，然后开始接触了一个陈氏56式太极拳。那么并从那儿开始就开始喜欢上了陈氏太极拳。退休前自己也是长期伏案工作，颈椎、腰椎时常感到酸痛。尝试过一些运动方式啊，却效果不是太佳。一次呢，我到了紫竹院公园去散步，看到了一群老者在缓慢的音乐中打着太极拳，他们动作圆活连贯，神态宁静专注，那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平和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上前主动的就和老师们交流，一打听呢，老师们正好是在打传统陈氏太极拳的
0: 啊。
1: 哎呦，看到老师们的精气神让我爱不释手，上前主动沟通了老师们。他们通过长期的训练，长期的这个演练，参加比赛和这个运动晨练，改善了自己的亚健康状态，这让我心里感觉到很敬佩，也很喜欢。实际上在这里头呢，其中就有一位京城的太极

0: 很显著，他就是咱们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常副会长，中国武术七段的田京苗老师。
1: 嗯，
0: 他是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他本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就是他的亲身经历。
1: 嗯，
0: 他自幼体弱多病，在一次感染猩红热后，引发了风湿病，侵蚀心脏，转发风湿性心脏病。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引发这种疾病的复发，每年都要去住院治疗。
1: 嗯，
0: 医院也没有根治的方法，只能靠服用激素类的这个维持的缓解病情。医生建议他，你要学习练习一下太极拳试试啊。这个老师恍然大悟，哦，还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么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去晨练，去找各方面各个拳种的老师去学习这个太极拳。
1: 嗯，
0: 学习了也很多的拳种吧，有孙氏、形意、八卦、杨氏，还有最后的陈氏太极拳。
1: 嗯，
0: 一年以后奇迹出现了，从经常出现感冒发烧消失不见了，他非常惊喜，家人也很高兴啊，这更增加了他学习太极拳的信心和动力了。每天风雨无阻，勤学这个习练。
1: 嗯，
0: 但是五年以后，这个田京苗老师不仅身体健康恢复了，太极拳也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对太极的拳理拳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兴趣也更加浓郁了。所以解除病患的他打算多学习新的内容，于是他就在这个1980年又随同到玉潭公园找的那个传统的教师雷慕尼老师学习了陈氏太极拳。
1: 嗯，
0: 雷慕尼老师是陈发科先生的弟子，具有很高的造诣，陈氏太极拳比赛这个运动量要比杨氏太极拳要量大，螺旋缠绕，快慢相间，二路炮锤，哎呀，蹿跳蹦跃，这个系统学到了陈氏太极拳的拳、剑、借、推手，在技击用法上也有所了解，不仅身体越来越好，功夫也越来越高。这个通过我的这个老师这个学习的身体的状况，也是我将来今后学习的榜样，所以我对陈氏太极拳感到和那个这个很欣慰，能学到这个陈氏太极拳。
1: 嗯，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王老师看到了自己老师身上哈得到的这样的一些益处，而且呢也的确是自己跟着习练了之后，把您之前应该说是在上班期间我们的那种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这个颈椎啊、这个腰椎啊不太舒适的一些这种情况，还都是有一定的改善的，是不是？
0: 是
1: 啊。
0: 而且他到医院去再去上医院看大夫的时候，大夫呢就很惊讶，说哎呀，说你同类的病患那意思就已经都成照片了，那么但现在你这么健康也感到很惊讶，所以给你指的路的是对的，要坚持学习太极拳。
1: 嗯，那当然也是像刚才说的啊，看到老师这样子了，您就更坚定了。
0: 对
1: 啊，也想自己去学习，并且也可以理解为是要深耕其中了嘛。啊，
0: 没错
1: 啊。是的，那您觉得习练了太极拳之后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改变是因为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啊，就是学习太极拳。我为什么要学习太极拳？因为从小爷爷呢就是在打太极拳，那时候还小，还不太这个理解这个太极拳什么意思，只是跟爷爷后面比划。
1: 嗯，
0: 等到真正大了成年了，哎呀，又工作，时间确实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去练习。那么等到退休以后，那个时候自己的身体真的是亚健康了，我的颈椎、我的腰椎、膝关节都是给我带来了不同的疼痛，给我带来了一些伤害。
1: 嗯，
0: 那么从那儿开始，退休以后我就坚决要学习太极拳。从学习太极拳一点点锻炼，通过几年的磨练和习练，自己的颈椎病 几乎是好了。那个时候我的颈椎是3到6节骨质增生
1: 啊、
0: 我现在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嗯，
0: 也没有不舒服了。我的腰椎呢是腰间盘突出带滑脱，
1: 哦，
0: 可是我现在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保持得很好，
1: 嗯，
0: 就是坚持锻炼，坚持抻拉，练气功，练太极，我是
1: 健身气功哈，
0: 对，
1: 嗯，
0: 这健身气功起到抻拉作用，
1: 嗯，
0: 是抻拉经脉，对我的身体也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身体层面上，刚才提到的啊，给您带来这么多好处之外啊，
0: 嗯，
1: 再比如说心态上啊，生活方式上啊，有没有也同样的给您带来一些改变？
0: 对，因为我的身体健康了，心态自然就会好了，
1: 嗯，
0: 那么就再同时再按照老师提的，经常去呼吸，深呼吸来稳定自己的情绪，避免一些这个心乱呐、慌乱呐导致的错误习练，在习练当中，这都是能够遇到的。
1: 嗯，
0: 那么我通过老师的引导之后呢，哎，又在从呼吸上又来找到了一定的心情，找到了一定的习练的方法。
1: 嗯，
0: 这样对我的身体确实有好处，
1: 所以也像您提到。

0: 的，哎，变得更加的积极了，哎，更愉悦了，我们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所以也会让王老师整个的这个精神面貌就是越来越好的。那当然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您作为我们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这个传承人啊，其实在这个长期的练习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太极拳的这种领悟和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您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好，这个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本身太极拳作为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适合大众，群众的健康，也是适应大众人群的健康需求。它主要也是体现在深长的呼吸，增强肺泡通气效率，改善心肌的供血，也避免这些剧烈运动对关节的冲击，适合中老年及慢性疾病者来练习。太极拳的螺旋运动涉及到全身各大关节的角度活动，什么颈椎啊，颈椎的旋转，腰椎的侧屈，膝关节的屈伸，能有效地增加了关节润滑积液的分泌，改善软骨营养。这个陈氏太极拳的缠丝训练可增强它的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练习太极还可以调节神经系统，改善心理状态。比如说在办公室的人员，常见的肩颈这个僵硬啊，因为我曾经也是在办公室待过嘛，也有过这个感受，腰肌劳损，通过练太极当中的云手和单边动作的定向练习，能缓解肌肉的紧张，改善体态失衡。太极拳呢还可以蕴含着顺其自然、不争而善胜的生活智慧，能帮助练习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0: 是的，所以也是让这个王老师啊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好好去练习，并且也是想作为我们的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人，把它更好的去发扬推广出去，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好好去练习。那当然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听您刚才去讲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得出来您对于太极拳还是非常热爱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的，因为自己有所收获，所以才会更愿意啊沉浸其中去好好享受去练习它。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您当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练习上的困难，或者说是瓶颈，有遇到过吗？
1: 要说瓶颈呢也遇到过。尤其是在学陈氏的时候啊，因为我跟我这个师父田金苗老师学习的时候，也是在遇到这个，我原来学过56陈氏56，那么打当中呢打着打着就跑了，那么自己这也是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疑惑点，这个瓶颈，哎呀我怎么就转变不过来呢？所以呢慢慢呢，师傅也是在细心的指导，细心的把一动一动的再给我讲细，这个动作应该去怎么做，怎么去理解它的积极方法是什么。哎，这样呢再找到它的阴阳平衡，怎么样才能做好这个缠丝独特的风格，缠丝螺旋缠绕的这个独特风格，这个是要以柔克刚、阴阳平衡的理念来产生这种强烈的学习。所以强迫自己就必须要改正，就要按照老师说的每一动每一动的去做。
0: 所以也是像您说到的嘛啊，这应该也是一个当时自己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是跨过这个坎之后呢，还是能够感受到我做正确了，
1: 对，
0: 一定还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一个帮助的嘛。就像我们说了啊，进行运动锻炼，我们为什么要跟着社会体育指导员找专业的人士啊去进行练习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走弯路啊，出现一些这种错误动作，有可能就会给自己造成运动损伤。
1: 对
0: 啊，我也看到咱们这个1528就说到了，之前他也是在社区啊跟着练习过陈氏太极，他就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初级动作并不难，或者说是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入门不难，但是你真正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又或者说是叫越练越深入的时候，发觉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哎，所以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感觉？
1: 就是在感觉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是吧， 嗯，
0: 有没有遇到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刚开始也觉得练习的时候好像动作学起来

0: 没有那么难，但是等越做越发觉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比如说动作做到位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他的一个领悟力，自己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
1: 因为什么，你刚进入到学习当中，你只是模仿，你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状态当中。那么你进去之后要想练好，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些功效，要知道它这个方法怎么做，它这个攻防含义是什么。那么你都要想到慢慢要学会松沉，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知道应该这个动作怎么去做，然后慢慢去缓解。学到里面那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抻拉，需要旋转，需要怎么去松沉，而且就说它这里面的东西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是太极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要需要你去领悟，去让你的去领悟之后对你的身体的感觉你要有，刚开始学确实是入门难，入门简单，真正学起来掌握一些知识，那你要用在身体里，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所以我们王老师啊也是最后慢慢的就是叫深耕其中，并且也可以说是叫每天都给自己带来一些收获，其实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嘛。
1: 对，
0: 而且我也看到像刚才我们介绍王老师的时候，自己也是逐步的啊从一个学习的身份转变为了哎我

0: 是我们这种一线的太极拳公益授课的活动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那后面自己是怎么就想到了说我不仅仅是要学，还想去帮助更多的朋友呢？
1: 嗯，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收获，是吧？实际上我们呢，做公益，实际上选择太极拳公益课和大众的健身指导，也是有源于这么三个核心的想法吧。首先呢，这个我们要响应，我们是响应国家体育总局提倡的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
0: 嗯，
1: 对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使命感，和太极拳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蕴含着阴阳平衡、以柔克刚的科学运动原理。在长期习练中呢，我们也深刻体会到这项运动对身心的独特价值，不仅增强体质，改善亚健康状态，让我们大家呢少去医院，多运动。通过运动呢，呼吸的调节和动作的这个缓解现代的生活压力，这是一方面。那么自己呢，也是上班族，现在退休了，作为一名受益者和爱好者，那么希望通过呢做这个公益活动来打破这种认知的壁垒，让更多的人了解太极拳当代的价值。太极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为国际日，那么太极拳从世界非遗升级为全球共享的文化符号了，标志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这个内涵，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其中我们对社区健身需求也很强烈的。我们在进行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也发现，在中老年人群里头啊，我们有的人呢是盲目的去追求高负荷的运动，导致了关节的损伤，也有很多这个老人呢，老人群里面也在说，哎呀，我这练太极练的我这膝关节疼了，哎呀，我说这个学友您错了，您是因为方法不对，是吧？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健身，
0: 对，
1: 那么科学健身是不能伤害身体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把方法练对，练对了方法是对我们健康是有益的。因为还有一个呢。

0: 如何去健身，如何去科学健身。
1: 嗯，
0: 哎，这个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科学健身，那你就会对膝盖伤害，那是对自己的一个运动伤害了。
1: 嗯，
0: 还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运动当中，你的腰、你的膝关节、你的颈椎如何去运动，是吧？都要有一个动作舒缓。
1: 嗯，
0: 有一个这个慢慢去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需求，所以年老的人要注意动作要缓慢，要注意不要高负荷的运动，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进行运动。打太极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运动非常好。
1: 是的，所以王老师也会想要嘛啊，这个帮助更多的朋友，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和一个跟着老师们进行的这种正确的练习，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传统健身功法的练习当中。因为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本身我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的这些传统健身功法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0: 啊，
1: 而且大家平时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但是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不管是因为自己的一种认知的理解上也好，还是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误区也好，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出现啊。就刚才您这个比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例子嘛啊，我们说这个练习太极拳最后说把这个膝关节练伤了，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但也像刚才王老师所强调过的，并不是因为练习太极拳而导致我们膝关节受伤，
0: 对，
1: 而是因为我们练习的这个方法出现了错误，导致我们的膝关节受伤。所以这个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太极拳，而是因为我们的方法啊，那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跟着正确的人一起来练习。所以王老师也才会想要去带领更多的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叫我们去做更多的这种公益授课，帮助不同的这些朋友们来进行我们太极拳的一个练习。那既然说到咱们这个授课了啊，也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传统健身功法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啊，大家的这个练习的踊跃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看到其实咱们在平时进行的一些这种讲师团进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也不仅仅只是针对于这类型的朋友，我看到也有一些比如说上班族，像是进到我们的一些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又或者说是进到校园当中啊，面对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啊，您的教学方式会不会也是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呢？
0: 对，我们针对这个年龄来进行这个教学公益教学。比如说像中年或者是这个楼宇或者是企事业单位这些这个白领的一些年轻人，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怎么样的教育，那他们自然就是接触能力很强，让我们要是给他们讲课，比如像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他们学的很少，主要是学八段锦，因为他们长期伏案在桌前，对颈椎、腰椎和这个膝关节都有都起着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就让他们不要在这上受到伤害，要教他们练八段锦。所以我们也是给他们有需求的去给他们派老师，你比如说要像年轻人，我们可能派助教老师就会少一点，因为到岁数大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学员们，那么我面对这种人群，那就要派助教老师要多一点，
1: 对，
0: 就要都要给他们摆对，本身岁数大了，他们需要慢动作，那么学拳的时候，学气功的时候，
1: 健身气功哈，
0: 对，健身气功八段锦呢，六字诀呀，五禽戏，易筋经，我们

0: 你就感觉练完之后是很舒服的。
1: 嗯，那像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来说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教学？嗯，
0: 对，
1: 嗯，
0: 对于青少年来讲，一般我们就要教他太极，他们比较活跃，
1: 嗯，
0: 是吧？年轻嘛，那么他们比较活跃，但是也有学八段锦和学气功的啊。但是主要的呢，就是教教他们学学那个武术，八法五步，
1: 嗯，
0: 是吧？那个二十四式太极拳最基础的那个动作，那么教他们，而且他们学的也很快，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在学员当中呢，他们也喜欢。现在而且我看这两天说这个国家也在为大那个中大那个学院也在组织学生给他们要设一门课，
1: 嗯，
0: 要学太极拳，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嗯，国家的号召真的是很给力的啊，
1: 嗯，
0: 就是为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健身环境和健身的这个需求。
1: 是的啊，那当然呢，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啊，
0: 嗯，
1: 应该是咱们平时的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受众群体。
0: 对，
1: 所以在教他们的时候，就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过的嘛啊，那我们可能助教老师就会更多一些，因为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特点，咱们学习的时候动作我们可能需要这个重复次数多一些，
0: 嗯，
1: 啊，展示的时候更慢一些，更舒缓一些，嗯，而且要更符合他们的这种身体特点，
0: 嗯，
1: 有些动作我们可能未必做的说这个是要起的多大，架子摆的多大多深，
0: 嗯，
1: 啊，只要能符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就可以。哎，更多的其实就是应对于每个人各自的一个身体的特点，其实这才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健身的个性化以及因人而异的特点哈。
0: 对，而且我们还对小学生也有过教学，
1: 嗯，
0: 那小学生要学什么？那小学生有可能我们就要让他教一教他武术，
1: 嗯，
0: 是吧？打打五路拳，打打一路长拳，
1: 嗯，
0: 那都是他们很喜欢的，所以小学生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他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他的课程，安排老师去教学。
1: 是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朋友的特点，
0: 嗯，
1: 哎，我们来去找到适应于他们的健身功法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0: 嗯，
1: 其实这还是非常符合于我们不同特点的朋友大家所需要的啊，这种健身的目标的，
0: 嗯，
1: 啊。那也看到刚才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介绍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
1: 我这几样锻炼。他本人也说啊，说老师您在介绍时候不要说我这个就一个月就好了，人家以为咱们是托呢。后来我说不会，托这是确实是事实。
0: 嗯，
1: 我真就打了一个月，我的汗腺开了。我突然有一天我这大汗淋漓，别人他我自己没感觉，别人告诉我说你怎么出汗了，又是嘛。所以说通过打太极，通过打健身气功，那他又有更大的收获了。
0: 嗯，
1: 十多年这个不流泪不流泪不流汗，所以他在他身上在这上也有很大的收获。他的指标从近期开始聊34降到了15，就是已符合20了。免疫系统这个在球那个免疫球蛋白吧，他这是就所以他这个这也是他的一大收获。
0: 听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两位朋友的案例啊，我们也感受得出来，就是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啊，大家可能都是处于叫咱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朋友的案例啊，他是这种慢性疾病啊，高血压或者说是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也说了，我们的这一令的发生率现在是比较趋于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呢像这个王老师刚才举到的第一位朋友的这个案例，那对于他来说啊，跟着王老师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1: 嗯，
0: 首先啊，我们的体重是降下来了，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而且那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这个药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不能说是因为我们锻炼了就不吃药了，这肯定不现实。毕竟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可能它是需要有一个长久的服药的过程。但是呢至于他自己来说从我们的一个精神面貌体态上来说，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调整。而且也像王老师刚才一直强调的，他后面肯定自己也就会能坚持下来了，并且也愿意坚持下来了，毕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可喜的变化。而第二位朋友呢，他的这个病症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刚才听您提了一句啊，它是属于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其实也经常会提到，就是免疫系统啊，它是和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应该说是叫循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你最近的这个生活状态也好，身体状态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就比较强。哎，但是比如说你最近这个熬夜啦，又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薄弱，那我们就很容易。

0: 容易被侵袭，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
1: 对，
0: 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的这个病症其实最显著的特点之前就说了嘛，啊，这么多些年也不出汗。哎，但是呢，因为跟着王老师一起去练习了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啊，太极拳啊，哎，他开始感觉到有出汗的这种感受了。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而我们身体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排毒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同样的也是有一个良性循环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对于他也就会有一个愿意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动力了啊。所以我们听王老师刚才举的这两位朋友的这个例子，应该说是叫非常的这个直观，并且让大家能够有很强烈的感受啊，
1: 对，
0: 感觉到啊，通过我们的这种运动锻炼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尤其是像刚才这两位朋友，他们本身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疾病啊，都有一定的效果的话，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大家可能只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这种效果一定，我觉得是会比这两位朋友可能要更好。但是一定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坚持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嘛啊，咱们作为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作为我们的这个讲师团的讲师来说的话啊，长期都是处于叫这种跟大家来进行授课的这种状态，而且我们经常授课的这个环境啊、地点啊都是不一样的。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讲，您是怎么去坚持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您一直坚持下来的？
1: 哦。就是在做公益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比如说我们要出去检查，去这个上这个各大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去这个学校、有去社区。那么社区有需求的话，就会找到我们，我们这个秘书长会长就要对我们进行分配。你们谁哪位老师哪个团队去上哪个地方去教学，那么我们就要派一个团队去，因为我们讲师团得有200多人，200多位这个讲师团的老师们，所以他们也都非常愿意做公益嘛。我们这个好像我们持续了3年了，这个公益事业就是出去到各社区、企事业单位，这个还有什么文明单位，我们都要去给大家讲，主要社区的比较多，还有养老院，养老院的也非常多，有的老人们坐在轮椅上，他也可以去打拳，他用手上身打拳，下身不动，哎，这都可以去教，所以我们的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在底下也都在克服自己的困难嘛。每一次任务只要交给他们的任务都要去完成，去下去去教这些有需求的这些人群去教他们，让他们健康，让他们锻炼。所以大家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从来没考虑到自己的有困难有什么，大家都是能克服的。所以我们大家真是一条心，都跟着会长、秘书长，我们一块儿去下去教学，去给大家讲课，让大家都能健康起来。
0: 是的，我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支持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希望。

0: 爱好者，
1: 嗯，
0: 是吧，让他们能够减轻身体的损失和伤害。那么对老年人、青少年和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的那个健身的需求，我们要针对这些需求来针对这些套路、这些动作，
1: 嗯，
0: 都要去给大家讲透，让他们知道去如何健身、如何健康。
1: 嗯，
0: 让他们能天天的快乐自己，能够让家庭更加幸福。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光是一个传播者，还是一个组织者。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需要搞一些活动，定期搞活动，比如我们去到敬老院去，去到养老院去，跟这些老老病者，就是这个老同志嘛，给他们去讲，给他们去做宣传。给他们，让他们搞一些适合他们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24式，那么我只用手，我不用腿，他们坐轮椅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推球运动啊，是他们能做的呀，能在轮椅上坐着走的活动的，那就可以，
1: 嗯，
0: 所以这就是针对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进行给他们组织搞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快乐，让他们享受健康。
1: 嗯，
0: 还一个是我们要营造，我们也是一个他们的引领者嘛，
1: 嗯，
0: 带领他们去上哪儿去搞活动，让他们开心，不能说关天天都在医院，有可能我们要带他们在室外找个活动场所，让他们去参加这些运动，去活动，而且他们都很高兴，哎呀，说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快乐，不管我们身体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心里高兴快乐。
1: 嗯，
0: 这是大家最后给我们的反馈。
1: 其实最重要的就像您说的嘛，啊，这个身体的状况有时候是被我们的这个心理所影响的，这个作用层面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啊，你心里一旦是愉悦的，是这个高兴的，其实你的身体状态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0: 对，
1: 所以说就像您提到的嘛，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嗯，所以像您提到的嘛，啊，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叫多重的，但是呢，又是非常的这个符合于我们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一直强调的，他们在我们的身边去帮助啊每一位这个能力所能及能帮助到的朋友，
0: 对，
1: 想把健康想把快乐啊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啊，嗯，目前咱们石景山区大众武术健身太极普及的一个整体氛围情况。
0: 我们这个普及呢，现在我也有一个规划，
1: 嗯，
0: 那就想着呢把咱们的武术太极推广是先搞什么活动呢？是从组织开展武术六进活动，
1: 嗯，
0: 武术六进哪个六进？那就是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景区。这是我们这个近年来所倡导的武术六进活动，就像我们现在已经有进社区的这个活动了，有进校园的活动了，有进企业的和机关的活动了。那么乡村和景区，我们再从这方面再设计那个方案，再进行给他们教学。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后要去做的。那么会长秘书长呢，也是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你比如说我们有陈氏太极拳，有杨氏太极拳，那么我们近两年也都在搞这个，那要进行延续下去。那么将来以后孙氏太极拳，就各种拳路各种门都可能进入到我们的对于社区，
1: 分得更细啊，
0: 哎，
1: 让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
0: 对，
1: 哎，都能够选择到嘛，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想法也是将来进行一个区与区之间的交流。你比如说，我们和石景山，我们和海淀，我们和丰台，
1: 嗯，
0: 是吧？我们和朝阳都有可能相互交流搞活动，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跨区市的这个健身活动都要传播开来，
1: 嗯，
0: 都是为了大众，是吧？提升我们的水平。

0: 我们一起跟着他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我相信还是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收效啊，以及我们健身的这种收益的。当然我们最终的这个目的，就像咱们一直强调的，是希望把健康送给每一位朋友。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谢谢王老师
1: 啊。我不客气。
2: 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老温一辈子大男子主义，和所有女人包括他自己老婆关系都搞不好。大姐被老温刚才的话听得脸都紫了，本来已经坐下了，一下子又跳起来。正在火头上的大姐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和老温大干起来。
1: 嘿，说什么呢你？我怎么就死脑筋教条主义光说不练了？还我们主力都不行，你是老红军军区首长，把摩天岭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你们团来守，是把我军在南满的生死存亡交给了你们。呵，枪还没响，你这个参谋长就没有信心了？那你这仗还怎么打呀？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会对你们有信心啊？我看呢，你还是回去当营长吧，当团一级的领导，你不够格。
0: 东北解放战争打了三年，大姐也就在37团滞留了三年。只要有人呛了他的火，他就总是这句话：我们老百姓，你们37团。好像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37团的一员似的。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大姐可能真的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37团的人，她直到离开那一天仍然认为自己只是暂时被困到37团了。只要听到上级帮她找到赵大秀他们的消息，她会立即离开，一天也不会多留。还有从这天和老温吵了架，算是开了大姐和老温干仗的先河。千秋终于发现，大姐可不是只会像平常和大家打交道时那样和颜悦色、满面春风。你要是真惹了大姐，哪怕你是老温，她多么凶猛的话也都喊得出来。就像这一次，她说温参谋长的本事只配当个营长。都到了这里了，大姐还不解气似的，要走了又回头喊道：你给我听着，我今天要彻底跟你们团说清楚，我赵秀英可不是你们37团的人，我留下来可以帮你们，也可以不帮，以后少对我耍态度。还是那句话，我一个胶东老区的支前队队长，没有接到命令还要到东北来支前。还有，少说女人的坏话，没有我们女人之前打仗种粮食做军鞋，你们打个屁的仗，早就叫鬼子老蒋给你消灭了。千秋当天还在想，大姐这是怎么的了？老温当然不对了，但他说话一向就是这态度，过去他对大姐不也是这样吗？不习惯也该习惯了呀。过后才想到，大姐的这一场爆发也许是她心情不好。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赵大秀他们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大姐一直滞留在37团，用她自己开玩笑的话说，像个长工似的给37团干活。没有说出来的话，大家也猜得出来，大姐那留在胶东老家的孩子怎么办呢？后来千秋就觉得，大姐这天和老温恶吵一顿也可能是故意的，大规模的战争就要来临，她很可能从这天起就意识到自己短时间内回不了胶东，她已经看到了这个前景，又不愿意接受他。但是战争说来就来了，
1: 不愿意接受，他也要接受，尤其是要接受继续在37团滞留下来的事实。大姐心里也有火啊，也有气，又无处撒，所以会借题发挥，先逮住脾气最火爆的老温扎个法子，以后万一他不得不继续在这个团长期滞留，全团敢大声使唤他的人就不会有了。虽然长期待下来大姐绝对不情愿，但是真要待下去了，他就要和37团的人，尤其是两位团首长立规矩，不然以后就不好相处了。唉，事后谁都觉得大姐那天呀，明显的有点得理不让人，强势有点过了。老温讲话再粗鲁，他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再不会说话，但是大姐都不至于当着众人的面让老温下不来台呀。所以不只是千秋，就连夏国民和曾军一这些人事后也都看出来了，大姐的这一场发作是她为可能长期留下来故意表演出来给37团所有人看的。但是大姐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有问题，只要她留下来，她永远都是37团编队的之前队队长、运输队队长、打粮队队长和群工干事，他会像在胶东之前一样一直帮助37团打仗。但同时大姐仍然只是个老百姓，是他自己，没有人可以随便指挥他甚至斥骂他。37团的摩天岭之战打得很惨，团长就不说了，温参谋长在川陕苏区跟着徐向前总指挥打过大仗，长征和西路军时期也见过大场面，又在胶东打了8年，算是一个打仗的行家。但是这个团会打这种与强大敌人正面硬杠的阵地防御战的人真不多。从刘德全这样的营一级干部算起，到下面的连排班长和士兵中的战斗骨干，原本都是胶东大大小小游击队的队长和队员。抗战时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打些外围的麻雀战、袭扰战，在鬼子炮楼前埋埋地雷，对据点间的交通线搞搞破坏，见了鬼子远远的打上几枪就跑。干这一套他们熟得很，但是现在要和全副美式装备、自称蒋军第6大主力的52军进行正规的山地攻防战斗，以前会的那些套路一下子全不灵了。第52军进入东北最早，在营口为蒋委员长立了头功，一战成名，然后是连战皆捷，士气正旺。眼下又急于扩大战果，从此真的成为蒋介石的第6大主力。于是用了一个加强团3000多人配一个重炮营猛攻摩天岭。军长赵公武亲自坐镇前沿指挥所，先是命令所有大炮遮天蔽日的对摩天岭上我军山头阵地一阵猛轰，接着组织军官敢死队，一队跟着一队，哇哇叫着向上冲锋，全部自动武器一起开火。山头战壕里的老少游击队员们，既没有见过这么猛的炮火轰击，更没有见过这么多自动武器一起打响的威力。胆小的杜海前刚入伍，炮声一响，什么都忘了，丢下阵地撒咬的，见了这阵势也吓得跟着跑。他们一直是这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今天逃走是为了明天接着跟日本人干，那时叫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搞死打硬拼，听见对方枪声大起拔腿就跑都成了习惯了，
0: 这不算违反军纪。至于团长战前的政治动员，温参谋长具体的战斗部署早忘记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老温在主峰后面一个挖空的小山包里的团指挥所坐着，听到炮弹打得那么猛，心里已经不踏实了。在听到炮火延伸后山

0: 我上去看看。
1: 就急急带上千秋和潘德禄离开团指挥所，冲向主峰阵地。到了以后发现，他亲自布置在这里的一个营全跑了，两翼阵地上另外两个营跟着跑，整整一条长长的摩天岭主

0: 那脑子一热，忘了上次吵架，大姐给他吃过的苦头，手中的大镜面匣子一举，枪口直接顶上了大姐的脑门。这时的老温又羞又气，浑身像风中树叶一般哆嗦。你说我什么？现在是我在命令你，不是你命令我。不执行命令，我先崩了你。至于那些一听炮响就跑的人，我下去立即执行军纪，全部枪毙。大姐这时候才像是猛地醒过来一样，真的相信摩天岭这一仗就是这样了。他最后投向老温的一瞥中充满了失望、愤怒、轻蔑和不屑。千秋觉得这些失望、愤怒、轻蔑、不屑加在一起，大姐那两只大而深的眼窝都盛不下了。大姐不再理会老温和老温的枪，仿佛他和手中的枪都不存在似的，回头招呼自己的人往山下跑，马上又站住了，对老温回头。千秋心中电光石火般一闪，预感到了不好。果然，大姐又急赤白脸地冲老温吼了起来：你刚才说啥？你要枪毙谁？从阵地上跑掉的可都是你的兵，人家在胶东跟鬼子打了8年，没有一个不是好样的，怎么到了东北成了你的部下就不行了？摩天岭丢了，你不组织部队反击，只想着枪毙人，我看最该枪毙的是你。我保留战后向你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情的权利。千秋当时就想，哎呀，大姐真不知道老温是什么人啊，当初胶东战场上的温营长可是打鬼子的拼命三郎啊。今天37团在摩天岭上打成这个样子，他和团长当然脱不了干系。千秋甚至觉得从山头上带着自己奔下来时，老温就准备好了要提头去见师长和纵队首长了。但是大姐当面说老温不组织部队反击是怕死怯战临阵脱逃，还说要告他，老温就彻底扛不住了，一对三角眼儿立马变小了，血红的眼珠子却像是突然瞪大了。平常张口骂人的话都不会重样的他，居然不会说话了，只剩下嘴唇在哆嗦，一张黑脸先是变红，接着变紫，最后变成了吓人的惨白，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头一抖一抖，眼看就要对大姐搂火。过了半分钟，嘴里
1: 时间都不能耽搁，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3: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4: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5: 面，自己又能
1: 够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 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

0: 在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2: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老温疯了，如果不是一发子弹不早不晚的就在这个时候从主峰上飞过来，他真的就把对准赵秀英的那一枪打响了。这不早不晚飞来的一枪让老温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浑身一抖倒了下去，子弹打在他脖子右后侧，鲜血喷出来，溅了千秋一头一脸。大家回头才发现敌人的一支军官敢死队已经登上了主峰，正居高临下朝后面半山坡上的他们看过来，手中的自动武器一起开火，骤起的枪响在山间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再回头，所有的人已经瞬间被这第一波子弹打趴在脚下的一条沟里，不敢抬头。温参谋长的负伤让千秋浑身的血像是被点着了，他是老温的警卫班长啊，对首长的生命负全责。千秋只呀地叫了一声就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要用身子替老温挡住黄群般飞过来的第二波子弹。老温那一刻还清醒，勃然大怒，一脚将千秋踢翻，喊道：快回指挥所，看团长带人撤了没有，不能让敌人端了团部。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担心的仍然是团长和团指挥所。37团已经守不住摩天岭了，但要是团长和团指挥所再让敌人给端了，这个损失和耻辱就更大了，绝对是老温无法接受的。千秋哪里会丢下他呀，哭了喊道：我不走，我死，死也跟你在一块儿。参谋长心里一急，又将枪口颤巍巍地指向了千秋，却已经喊不出刚才那样的大声了，只哼哼着说：不走，不走，不走，那就先枪毙了你。千秋心一硬，也和参谋长杠上了：你枪毙我也不走。摩天岭上的敌军官敢死队看到他们人不多，大声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冲了下来。参谋长握枪的手这时反而不抖了，红着三角眼对千秋说出了另一句话：不走，不走，我就真的开枪了，救团长和团指挥所要紧，快快执行命令。军医曾佑华脸早就白了，居然忘了给参谋长包扎，只会回头不错眼珠的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他喊道：快跑吧，敌人下来了。大姐一把抓住他，斩钉截铁道：哼，你怎么了？谁都不能走，现在参谋长负伤了，所有的人都听我指挥，快帮参谋长包扎呀。大姐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用一句话止住了所有人撒腿就跑的冲动。曾军医完全清醒了，冒着弹雨爬过来帮助老温包扎，但是手老是在抖，包扎进行得很不顺利。大姐又看着千秋果断道：你还愣着干啥，参谋长交给我们，快去执行命令。
1: 可是大姐，
0: 快走，你真想让敌人端了你们团指挥所吗？大姐虎着

0: 长完成了包扎，让曾幼华瞪着大眼珠子都看呆了。那两名男护士一直趴着，这时候也敢抬起头来了，望着越来越近的敌人，两个人的腿抖得站不起来，哭着说：秀英队长，我们跑不动了，怎么办呢？让人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温参谋长枪口一转，顶上了自己的脑门，说道：你们走不走？不走，我就自杀。你们走了，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命令，我死也不当俘虏。千秋，去救团长和团指挥所要紧。敌人正加快速度冲下来，老温的手指在扳机上用力，就是这一刹那，千秋想到，无论是他还是别人，想带走老温都是办不到了。他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大姐了。他叫起来：大姐！
1: 同志们，最后的时候到了，把手枪、步枪、手榴弹全拿出来，我们保护温参谋长，边打边撤。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平安撤退，那我们谁也不走。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
0: 没有人再说一句什么了。大姐的话即便没有能够稳住所有人的心，至少也稳定了千秋和曾医生的心。打仗就是这样，一旦上了战场，你会发现其实早在心里准备好了。除了那两名男护士，所有的人立马都把手中的枪举起来了。千秋听到了一片打开枪机子弹上膛的响声。大姐趁着老温一时精神恍惚，夺过了他的枪，一只手一把枪握到，守在老温身前，一边示意千秋背上老温顺着雨裂沟往下撤，一边瞄准正从主峰上下来的敌人，再一回首朝身后的山坡上扫了一眼。千秋一生都认为这是神奇的一眼，是令所有在场的人终生难忘的一眼。就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小路上，躺着一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没有底座，旁边是一只日本步兵背囊，背囊的口敞开着，一发装好了引信的炮弹从里面滑出来。大姐顿时激动的声音都打了颤，看一眼千秋喊道：会打炮吗？千秋摇头：不会。
2: 我会。
0: 你快背上参谋长跑，曾军一和小张、小李过来扶住炮，
2: 我来打一炮。
0: 千秋有些事情是明白的，有些又不大明。大姐刚才所说的话让他扛起参谋长跑，他是明白的，但是大姐为什么要让曾医生和两名男护士扶住那个日式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让他打一炮？这千秋却不大明白。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所有人要活下去都需要出现奇迹。但是千秋又觉得大姐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他在相信自己这次必死无疑后，心里因为大姐的这句话蓦然又闪出了一线生的亮光。什么也没有想，就将昏过去的老温背到身上，冒着弹雨往山下跑去。主峰上的敌人马上发现了他们，一边开火一边叫喊，同时加快了速度冲下来。参谋长因为千秋的跑动又醒了过来，挣扎着不走，坚决要留下来。他对千秋破口大骂，但他这个时候毕竟流了很多血，没有力气了，很快又昏了过去，不能再干扰千秋连滚带滑地扛着他 奔下大山坡。大姐没有听见温参谋长的叫骂，千秋和温参谋长一离开，他的注意力就不在他们的身上了。曾军医和两个男护士突然恢复了勇气，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就地竖起了那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大姐马上跟过去，迅速调整好角度和距离，喊了一声
2: 把稳了，
0: 回首取过那发已经上好引信的炮弹放进去。炮弹哐的一声就出了膛，响动不大，然后嘶嘶地啸叫着飞上了瓦蓝的天空，声音却越

0: 屁股后面炸出了一朵土灰色的烟火。这一炮炸得那么响，在群山之间久久地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回声，让正往山下冲击的敌人怔住了，为首的喊了一声：“
1: 八路大炮，我倒！他们有大炮！”
0: 所有的敌人马上全部卧倒在地。千秋背上的温参谋长这时又醒了，瞬间就看懂了，对千秋叫道：“快跑！”千秋个头大又年轻，背上参谋长不顾一切地奔跑下去。过了好大一阵子，大姐才带着她的人跟了上来，肩上扛着那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老温到了这个时候仍旧改不了他的狗脾气，又有了力气，睁圆眼睛大骂刚刚用这门炮救了他和大家性命的大姐：“
2: 啊，真是改不了的游击队习气，没炮弹一个炮筒子有鸟用，还不快扔了。”
0: 大姐对参谋长翻了一个白眼，接着和他吵起来：“
3: 哼，游击队习气怎么了？你们在胶东打的哪一仗没有游击队支援？你们二分区独立团不是头等主力，在二等里头也不是最能打的。抗战大多数时间里，你们也就是和我们一样打游击。你们是主力，缴获武器机会多，我们地方上得一门炮容易吗？他这会儿是个炮筒子，哪天捡到炮弹就成了一门炮。”
0: 老温的担心真不是多余的。到了山下，他们果然发现团长虽然带着人从团指挥所撤下来了，但是仍在犹豫，盘算着是不是不应该撤。老温带着伤和团长大吵了一通，声明所有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团部和后勤人员这才急急地和他们一起向后方紧急撤退。然后52军的先头部队就跟过来了。团长这时不和老温吵了，过后还专门向他做了一个检讨。几十年后老温说：“
2: 我们37团首任团长，虽不会打仗，但是人好，知错能改，还是一个好同志啊。”
4: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艰苦的岁月开始了。37团从摩天岭退下来的

也许能够挡住卢的52军。但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身后直到安东根本再没有第二条防线。后来听说原本是有的，但是因为敌强我弱，军区首长改变了想法，不能硬拼，于是就让第二道、第三道防线上的部队撤离了。这一撤，就让37团一路狂奔，居然直接退到了鸭绿江边。躺在大姐运输队一辆马车上的温参谋长说：“要是我们一定会被敌人消灭，就让他们在江这边把我们全干掉算了，反正是丢人，还是丢在中国吧。”因为参谋长的这一句话，部队上下宁愿全军覆没，也不过鸭绿江。这个过程中，全团渐渐的只剩下了不到800人。大姐身边的人数也发生了变化，从庄河招的2名男护士跑掉了一个，团包扎所只剩下大姐和军医曾佑华，连同那个没跑走的男护士。原来的4个马夫只剩下了一个老钱，老钱会修马掌，还是半个兽医，尽管又懒又脏，大姐还是天天和颜悦色地哄他，有了点吃的先紧着他吃。大家一般管团运输队叫大车队，最早是5匹马，拉车的4匹马加上打下安东后军区奖励的那匹花马。这匹花马一直由团长骑，部队退到鸭绿江边后不到1个月的功夫，团长突然被调走了。老温的伤口一直不好，全团被敌人撵进了荒山野岭，方圆百里连个能打粮的屯子也没有。花马跟着就死了，花马伤了蹄子走不成路，全团断粮1天以后，老温亲自下令开枪打死了花马，给全团做晚餐。另外大车队的马车也坏了1辆，只剩下了1辆大车，4匹拉车的马。但是后来又有5匹马了，部队沿鸭绿江边向北撤退。有一天，走在最前面的一连非常意外的从林子里捡到了1匹马，不知是前面哪个部队丢下的。这匹马很老，又瘸又病，驮不了人也拉不了车。大姐的大车队赶着仅有的1辆大车过来，躺在车上的老温看了看这匹老马说：“算了吧，别人不要，我们也不要。”但是大姐一眼看到这匹老马，就像是灵魂出了窍，她一看到这匹马就走不动了，站在那里一直出神地看呀看的，因为她发现那是一匹白马。大姐转眼就一溜烟地跑了过去，抓住缰绳将老白马拉了回来，拴在大车后面跟着走。惹得伤口老不好，脾气也越发坏起来的老温生起气来，可是大姐也不理他。最初一段时间，几乎全团每个人都笑话大姐收留下了这匹看上去快要死的白马。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大姐一段时间的精心饲养，人都没吃的，哪有什么好东西喂这匹马呢？不过是大姐和老钱把草扎得更细一点，阴天下雨的时候把老白马拉进自己住的生了火的木克楞里给他刷毛，有条件的时候还给这匹老马

有吃的了，大姐自己吃一口，给她吃一口。这匹又老又丑，眼看没有几天活头的白马，居然停止了自己的死亡进程，挣扎着活了过来。大姐的脸上那个满意呀，骑上白马能追上风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是白云下的小伙子吧，在白云下用最嫩的青草喂养白马的是望着小伙子的美丽的姑娘吧。

0: 老温先是讨厌大姐捡回了这匹老马，现在更讨厌大姐像对待一个有病的人一样饲养和垂青这匹捡来的马。摩天岭之战的失败不但让37团失去了自己的首任团长，也让老温进入到了自己战争生涯的晚期。千秋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加上部队处境艰难，老温的心态也有了一点儿说不出来的扭曲。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

0: 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0: 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里边藏着好多狼虫虎豹，哪儿弄的那么多狼虫虎豹？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全是假的。感情那是用那绒线和兽皮呀、啊，有的是织的，有的是做的，那里边藏着都是小笑，要不怎么嘴里头喷出火来了呢？那都是做的彩儿。感情箱子里头藏着好多军校弓箭手，那兽做的都跟真的一样，你瞧，以假乱真嘛，真的一样就是假的一般呐、啊。不过做的太巧妙了，随着这火焰这么一起呀、啊，是箭弩齐发，那些真虎豹就受不了了，合着把那木炉大王也给踩死了，把孟获大山越岭的望影而逃啊。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大赏三军之后，传下一令，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立刻给我捉拿孟获。三声炮响，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是孟获的妻弟带来洞主，将孟获和他的夫人祝融绳捆索绑来到辕门求见丞相。哟呵，大义灭亲呐、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哈，真有知时务者呀，他捻然一笑，随后冲着马岱、王平一点手，二位将军近前来。两位将军来到丞相跟前，丞相吩咐了几句，二将是拱手遵令，就出了帐。随后丞相吩咐把带来洞主请进帐中。带来洞主啊，压着孟获和他的姐姐祝融从外边进来了，进的帐中来，带来抢步上前呢，带来参见丞相，我请罪来迟啊。丞相自从亲自领兵离开成都来到我南中，对我南人恩重如山呢、啊、可是这孟获他不知时务，恩将仇报，反抗丞相，这次银坑山失利，我再一次劝他，劝他到丞相跟前归顺投降，前来请罪，他不但不听，还唾骂了我一番，我一气之下将孟获夫妇生擒活捉来见丞相。说完了，带来往那一站，手往下一垂，喝，装得规规矩矩的，诚诚恳恳的样子，他使那眼角啊贼着诸葛亮，贼着就弄那眼角溜着，心说我这话您听明白了没有？丞相啊，一个字儿没落，全听清楚了。哦，是你带来把孟获夫妇绑来见我呀？正是。丞相冷笑一声，伸手就把桌子上的虎胆抄起来了，啪嚓往帅案绳这么一摔呀、啊、吓得这带来差点碰起来。带来心说怎么了这事儿？大胆，来人呐，将其与我绑了。随着这一声令下，马岱、王平带着捆绑手就进来，连孟获带那祝融还有这位带来洞主，劈着扑哧全给捆上了。那孟获和祝融不是绑着呢吗？看来那绳子大概是太松了，绑得不紧沉，重新捆捆。呼哧，带来急了，哎呀，丞相，丞相您是讲信义的人呢、啊、您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呀，拿刀动枪跟您打过仗的人您都没有杀害，将其释放，今日为何将我这有功之人捆绑了起来？带来，你这些许小计也在老夫跟前使用吗？大胆，你哪是把你的姐丈捆来见我呀？你这明明是前来行刺啊。啊，带来一听，冤枉，我太冤枉了，丞相，怎见得我是行刺？搜搜他们。随着这一声令下，马岱、王平过来，把孟获和祝融夫人以及这带来的衣襟扯开，噌楞苍啷苍啷啷，好几把短刀扔在地上，
带来一瞧，这刀啊，唰啦一下，那脸就灰了，俩腿一软，扑通的一下就坐那儿了。怎么回事呢？这一计让丞相给说穿了，真是一计啊！孟获弃了银坑山，不是跑了吗？他跑哪儿去了？他没地儿跑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孟获这回可真急了，他告诉祝融夫人：“你呀，带着你的兄弟逃命去吧。”祝融夫人一愣：“大王，我们姐弟逃命，您怎么办？”你来看，孟获一指，那山坡上有一棵望天树，这望天树长歪歪了。孟获告诉祝融：“我就在这树上挂起来得了。”他要上吊，孟获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诸葛丞相五擒五纵，把他放了五回了。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你最后这次要敢把我放了，我就倚仗银坑山和三江之险，我就跟你拼了，我非把丢了的面子全找回来不可。”到现在可倒好啊，甭说把面子找回来，老窝都没了，我还不上吊干嘛呀？祝融夫人一听：“大王，你不能这么做呀。”“怎么呢？”“嗨，胜败兵家常事。”“哎，得了。”孟获摆摆手，这句话我听得耳朵都长了茧子了。又胜败兵家常事，我哪么胜一回呢？他因为我总败呀。带来一听：“别忙别忙，大王您不能死，您要一死，那可叫人家诸葛亮看了笑话。诸葛亮这个人不是诡计多端吗？”“是啊，他会用计，咱就不能用一计吗？”“哟。”孟获打量了打量带来：“贤弟，你有什么妙计？我看咱们这么办，我把您捆起来。”孟获这气：“

我一回呀，我就没得说了。这句话没出口，为什么？实在张不开口了。那孟获也叫是一位南王啊，再一再二再三再，这都六回了，还怎么说呀？说您再逮着我一次得嘞。他一狠心把那句话咽回去了，跺脚转身离开大帐。

俩马不离鞍追孟获，还没等追，他自己把自己送来了。现在不是把他放了吗？高耸叹道：“注意孟获的这个行踪，看他能往哪儿去。这孟获往哪儿去？现在瞎撞，东一头西一头的，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梆锣响，把孟获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他以为汉丞相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一看呢，不是。随着这梆锣响声啊，在面前出现了500彪形大汉。哎呦，身上都穿着那个样的铠甲，什么样的？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也没有什么征袍，这是什么甲呀？孟获还真没认出来。只见有一个为首的，几步跑到孟获跟前，是跪倒施礼呀：“我奉我家大王之命迎接南王来迟，南王您丢失银坑山，受惊了。”哎呦，孟获一瞧，天无绝人之路啊，想不到我正在无处投奔的时候会有人来接我。孟获赶忙把这人给搀扶起来：“你是什么人？”“回禀大王，我乃是乌格洞洞主兀突古驾下的洞丁。”“哦。”带来在旁边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那老师啊，就是被大象踩死的那位木卢大王，他有一个侄儿，就是乌格洞的洞主兀突古。感情这位洞主兀突古啊，已经得到消息了，叔父木卢大王驱猛兽去助孟获，没想到银坑山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得大败，惨死于乱军之中。兀突古为此很难过呀，他正在要为他叔父报仇呢，正在派人四下里寻找孟获呢，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所以这些洞丁啊，立刻把孟获南王夫妇以及带来洞主请到乌格洞。这乌格洞主兀突古可了不得，他手下有5000藤甲军，世人难敌，没有打得过他的藤甲军的。怎么叫藤甲军呢？他手底下的这些军校穿的那个甲胄啊，不是用5金打制的金银铜铁锡，不是，是什么呀？是用藤子做的。什么藤啊？就是那山岩里边的千年枯藤啊，把那藤子用油把它浸了，拿油泡着，一泡泡半年，泡完之后把这藤子捞出来晒，晒干了接茬泡，如此往返多次，起码得折腾6年。泡过6年之后，就用这种藤子编成铠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还不算，还有绝活呢。什么绝活呀？甭管哪个氏族过什么长江大河，用不着找船，就把这甲胄脱下来，啪往这水里一扔，噌往上一坐。

请放宽心，我已经把战表给诸葛亮送去了，我就要在我的乌格洞口这儿杀死汉丞相诸葛亮，给我叔父木卢大王报仇，给你南王也出了气。孟获一瞧这位洞主，他相信了，看来呀、啊、我这几次的羞辱仇就依靠这个人给我报了。孟获随着这位洞主奔了乌格洞了。兀突谷洞主真给诸葛丞相下了战表了，是真的。丞相在银坑山接着了这位洞主的战表看了看，哼，丞相笑，赶忙叫吕凯把南中地图拿来我看。把南中图拿来了，展开了这么一看，有这么个洞，不过这个洞啊离此这个路途可是很远呐、啊、没想到这儿还藏着个洞主，也要与我围魏难吗？丞相传令起兵，兵进乌格洞，人马离乌格洞百里扎住了营寨，问谁讨令去战一战这位洞主兀突谷。魏延过来，他愿意前往。丞相给了魏延一支令，魏文成率领着三千人马杀奔乌格洞。乌格洞主这么一听，谁说是汉丞相手下的大将魏延？他看了一看孟获，孟获朝他点了点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啊。怎么呢？诸葛亮手下的这几员将可是十分了得。兀突谷微微一笑，他有什么了得之处啊？你等着看吧，南王，我让魏延片甲难回，带领一千名藤甲军，不用多带，杀出洞口来了。等两阵队员的时候，魏延手提大刀这么一看，哎，他心想，这些洞丁穿的都什么衣裳？难道说是黄金铠甲吗？怎么身上的甲胄都一圈一圈的呢？奇怪，正在这。

少见。他一瞧这位乌格洞主啊，无论是长相、穿戴打扮，以及手里使的兵器，魏延看着有点瘆得慌。怎么回事呢？这兀特古站在这儿是身高一丈，此人生的面色金黄，头挽双髻。奇怪的是，他的头发、胡子、睫毛、眼睫毛、汗毛、鸭耳毫，全是黄的。金睛土豹，狮鼻大口，项带金圈，上身穿着一件紫藤甲。魏延瞅着这甲就有点新鲜，腰扎虎皮战裙，脚下赤着双足，没有鞋袜，手里头提了一条大长虫。魏延瞅着有点眼晕呢，这是兵器吗？这玩意儿能打仗吗？这个魏延呐，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感情人家那不是长虫，那叫腾蛇棒。互通名姓之后，兀特古点了点头。他点头干什么呀？听说过西蜀丞相手下有位大将叫魏延魏文长，说此人生的呀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就是眼睛大点儿。哦，这就是魏延呐。兀特古点了点头，冲他一招手，呲牙一笑。魏延吓了一激灵，心说你别乐了。怎么，您要不乐还好点，我别跟你废话了，看刀吧。他催马上前，抡刀就砍，打得有点费劲。费什么劲呢？这兀特古洞主啊，胯下没坐骑。哎，他是一员部下将，魏延呢是马上将，他没砍他一刀，他得够着点儿。两个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只见这兀特古洞主这么一扬手，啪！那大长虫抡圆了，朝着魏延的头顶就抽过来了。魏延他打仗也惯了，只要是泰山压顶来了，他必然用大刀得往外封，俩手横刀，一个举火烧天，往外一封，人家这兵器倒是挡住了，把那腾蛇棒的那身子挡住了，那腾蛇棒那头拐着弯了，啪！整抽的魏延这头盔上，一下就把这盔给砸瘪了。魏延就觉得这头嗡的一下，眼前直冒金星，可把魏延气坏了。他生什么气啊？这什么兵器？怎么带拐弯的？嗨，您就说您对这兵刃不熟悉得了，赖人家拐弯干嘛呀？魏延呢，左脚一踹蹬，啪一下，他这么一拨马，他拨马不是败了。魏延想干嘛呀？他要把头盔摘了，重新跟你打。但是他就这么一拨马呀，乌格洞主兀特古以为他败了，人家把那腾蛇棒这么一抡，感情那是一道暗令啊。兀特古手下的那些藤甲军呢，嗷的这么一声，呜，朝西蜀军校就杀过来。这时候西蜀军校这么一看，这要干什么呀？啊，要冲我们的阵脚啊！赶快用箭射他。随着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声啊，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乱箭齐发呀！就见那个箭呢，哼，如果说射出100支，有80支射中了藤甲军的，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全射在身上。可是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掉地下了，不管用。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军校一看，咱别愣着了，干脆白刃战得了。抡刀的耍枪的这就过来了，切，咔嚓，刀枪并举呀、啊！那刀砍在那藤甲军的身上，咔嚓一下，

顺着那山坡走，有的呢还顺着那个河流走，尤其是那顺河流走的，魏延瞧着更新鲜了。怎么呢？只见这些人到了那河边那啪啪啪把这藤甲往下这么一拖，气得夸嚓全扔水里去了，蹭蹭蹭往上这么一窜，有的坐在那藤甲上，有的干脆就躺在那上边了，飘飘摇摇忽忽悠悠顺着那水溜，嘿，都飘走了，把魏延气的是哇呀呀的怪叫啊。手下军校劝他，魏延将军，我看您就别生气了，赶快去回禀丞相吧。当然要回禀丞相。魏延回到大营，见着诸葛亮丞相，这仗咱没法打了。诸葛亮一听，怎么了？这孟获咱也甭想再擒了。丞相乐了，怎么了温常？你这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说了些什么呀？我先问你，这仗打得怎么样？我是大败而回，他是有这么回事。您说，您打了这么些年仗，您见过这样的军校吗？这弓箭啪啪啪射上就不好使，刀砍上一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那还不算，最后人家往回走的时候，嘿，丞相，哎，人家就把这甲一脱，往河里一搁，人往上一躺，飘飘摇都走了。刀枪不怕，水他也不怕呀，您说这仗还怎么打？哎呀，

0: 这才对那个老太太说，她暂时的能够缓一缓呀，你随我来到院中，我有几句话要问你。哎，这老太太看了看炕上的儿子，跟着狄仁杰就来到小院里了。狄仁杰在这沈怀扶着下，就在这院中的井台边就坐那了，老太太也跟过来了。狄仁杰看了一眼老太太，再一次的长叹一声啊，老人家呀，你的家里还有其他人吗？老太太把头摇了摇，大老爷呀，您看我那小山子，他还能够撑得过今天晚上吗？狄仁杰微微一摇头，那意思，没用了，这人马上不行了。嗨，就见老夫人呐，抹了一把眼泪，好半天挤出了一丝惨不忍睹的笑容。也好啊，我实在是看不得他在受什么苦了，这样也好。老人家，小山子怎么会染上这么厉害的瘟疫呀？老人家，我刚才问你的那些话，你务必要从实回答。他一问这话，突然间，老太太脸上那凄惨的笑容不见了，反过来是露出了一脸的恐惧呀。大老爷，这病就是从亭州传过来的。亭州，狄仁杰、沈怀一听这话，不约而同的把亭州俩字都叫起来了。是啊，我们神仙镇离亭州城也就是一天多的路程，镇里的很多男丁就在亭州给来往的客商当脚力干活打工，挣一些钱呐，来贴补家用。可是就在几天前，突然间呢，就听说亭州爆发了瘟疫呀，非常厉害。一眨眼的功夫，这一两天里头，我们这镇上，就有很多人染了病啊。我家小扇子，正好在发瘟疫之前，拉到一趟活去亭州，结果昨天回家来就已经不行了。老太太说到这里声泪俱下呀，原来是这样啊，那这镇里的人都去哪里了呢？亭州的瘟疫非常厉害，镇里的老人呢都记得呢十多年前那一场瘟疫的惨状，我们都历历在目。现在一看瘟疫又来了，大家伙都不敢再住下去了，全部有亲偷亲，有友偷友，全部跑了。这两天呢，连来往的客商都听说消息了，走的走，散的散。老身我呀，我也想走，但我不能丢下小山子啊，就是死，我们娘儿俩也要死在一起。
1: 狄仁杰把头低下了，沉默半天，这才又把头抬起来。你们家有没有烧酒啊？
2: 啊，还有一些。
1: 好，把烧酒拿出来，这两天时常的要喝一些，多少的能防他一防。等小山子走了，你也尽快离开此地吧。说着，狄仁杰一按大腿，他也站起身来了。沈怀赶紧扶着狄仁杰，慢慢的就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狄仁杰突然间又一转身，老人家，你刚才说
0: 镇里的老人都记得十多年前的惨状，莫非这瘟疫近十年来都没有犯过？
2: 是啊，十年了都没犯，我们都快忘这个茬了，哪想到今年这么凶啊。
0: 狄仁杰点点头，没说别的，面色沉重的迈步离开了这位老太太的家里。沈怀在后边是紧跟不舍，连忙扶住狄仁杰，一直把狄仁杰又送上马车。沈怀问他，大人，您看，狄仁杰说了，连夜赶路吧。沈怀就再也没有说半句阻拦的话呀。这村子里头都已经有瘟疫了，再让大人在这里恐怕也有危险呢。但去往亭州，这个亭州不也有瘟疫吗？甭管他有没有瘟疫，亭州是狄仁杰的目的地呀。那么这一路之上四野荒郊，可能这个病毒啊没这城里村里这么重，大人应该比在村中更为安全的。所以沈怀没有再说半句阻拦的话，就一言不发的骑着马紧跟在狄仁杰身旁，很快就离开了神仙镇呢。这一队人马呢就在月影婆娑的寂静山道上是直奔亭州。简短截说，往前走了大概有半个时辰，按现在钟表来说不到一个小时，狄仁杰突然间在车中吩咐了一声，停下停下。他这一说停，那别人不敢不停啊，唰，整队人马全不停了。沈怀在马上纳闷啊，大人，有什么事吗？沈怀呀，来，到我车上来。沈怀不明白

只能服从，让人过来把自己的马匹牵好喽。然后沈怀就来到车前，轻轻地撩开车帘，钻进车内。狄仁杰冲他一摆手，坐下坐下，把车帘挂起来吧。哎，沈怀坐好了，一回身把车帘子给挂好了。车帘子一挂起来，唰，从外面呢吹过来缕缕清风，哎呦，带着瓜果的香气。这地方的空气呀，太好了。车行很沉重，那可以说是个多么美好、多么恬然的这么一个旅程夜色呀。帘子一挑起来，风进来了，同时月亮光也进来了。借着月光，沈怀在这里注目端详着对面的这位老者。一看狄公啊，连日来的焦虑和操劳使得他的衰老的面容是越来越灰败，但是花白胡须下紧抿的嘴角又流露出摄人的坚毅和昂扬的斗志。是胡老雄心在呀，那一国宰相那不是说着玩的，甭管多大年纪，人家是宰相，一站一坐都有无限的威严。狄仁杰一看沈怀这么看着自己，狄仁杰就冲着沈怀亲切的微笑了一下。沈怀啊，我在益州收到武重圭送来的急信，就决定立刻启程赶赴汀州。你到时中没有问过那封信里写的是什么。哦，大人要是认为有必要让卑职知道的话，就一定会告诉卑职的。大人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卑职问了就是逾越了，那就是越职了。狄仁杰凝神听着沈怀的回答，微微的把眉毛挑了挑，意味深长的说：沈怀啊，你的确有许多地方和元方非常相似，但刚才这番回答又和元方截然不同啊。啊，沈怀非常诧异，就见狄仁杰含笑一点头。元方对所有感兴趣的事情都会直截了当地向我提问，而绝不像你这般小心谨慎。当然了，你们两个有这样的区别，关键并不在你们，还是在我呀，是我的错呀。沈怀这个时候愣住了，赶紧把头低下。沈怀就觉得自己内心如江涛翻滚一般，他竭力地掩饰住自己这个骚动的内心，脸上没表露出来。当然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也没注意沈怀，而是伸手从怀里头就掏出那封武重圭给自己的书信，往沈怀面前那么一递，你看看吧。啊，沈怀赶紧的双手把信接过来，打开信，匆匆的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啊，他禁不住惊惧的抬眼直瞪狄仁杰呀。一看现在的狄仁杰面色是异常凝重，一字一句的说：沈怀，你对武重圭的说法怎么看呢？这沈怀犹豫片刻，抬眼一看，狄仁杰眼睛中放出殷切期盼。

0: 这也太荒谬了。大人，沈怀是死也不信呢。
1: 哦，说说你的理由。
0: 哎，沈怀又迟疑了，想了一下，这才说，大人，沈怀认为元方兄那是个大义凛然之人呢，他肯定不会因为儿女情长而丧失原则的。
1: 儿女情长，儿女情长啊！狄仁杰低声反复着。
0: 沈怀在旁边偷眼这么一瞧，就见狄仁杰目光当中突然间有了一种罕见的迷离和凄怆。过了许久，狄仁杰才苦笑一下，叹了一口气：
1: 嗨，沈怀呀，自古有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呐。
0: 啊！沈怀一听这句话，大惊失色呀。大人，您，难道您也怀疑元方兄？
1: 就见狄仁杰把头摇了摇，我怎么会怀疑元方呢？
0: 不，当然不。

您不也在？其实，身怀道诀的，正是因为有您，袁方兄不论面对何种状况，他的心里一定是很有底气的。好，就见狄仁杰的眼中流光一闪，勉强的一笑：“沈怀呀，你还挺会安慰人嘛。”他伸手拍了拍沈怀的手背：“为国为民，不论承受多么巨大的考验，做出怎样的牺牲，都是我们这些人的本分，这不算什么，只是人老多情啊，心里终究还是会舍不得。就像刚才看到那对母子，我也会忍不住想，假如把小山子换成景惠或者元芳，恐怕我未必会比那老妇人镇定啊。”狄仁杰说这话的声音是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沙哑。这种声音呐、那不是一位大国宰相所发的，而是一位慈祥的老父亲在担心自己的儿孙之时所发自肺腑的声音呐、这种声音动人心魄，沈怀就觉得眼中一阵温热，冲口就说了：“大人，不会的，咱们明天正午之前就能到达汀州了，你一定要放宽心的。”你沈怀还想往下再说，但是突然间自己本来的心意好像又回来了，赶紧的把已经到嘴伸手给狄仁杰整理了一遍。沈怀竭力用：“好的，可就是辛苦你了。”就这么着，沈怀轻轻退出马车，又把车帘给放下，然后就来到自己马前，一身上马，吩咐一声继续赶路。咱们有数则长，无数则短，这一夜花就过去了，一上午花也过去了，在说书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的正午了。这天呀，大太阳凌空，万里无云，火辣辣的太阳光就把车里头的狄仁杰给照醒了。说狄仁杰在车里头，这太阳光怎么进来呢？有人把帘子给掀开了。谁掀开的？沈怀呀。这个狄仁杰呢，昨天可以说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啊，一直到凌晨在颠簸的车里头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这么一直睡到正午。那这个时候一行车队就已经到达汀州前面了，沈怀这才过来撩开车帘，还没等叫大人呢，这一撩车帘，外面的太阳光往里一照，照在狄仁杰脸上，把狄仁杰给照醒了。睁开眼正好看到沈怀向自己探过身子来：“啊，大人，您醒了，咱们到了。”哦，狄仁杰嘣一下子就坐起来了，把沈怀吓一跳：“老头子有的时候挺灵敏的呀，你看这个速度，一听到达汀州，那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就见狄仁杰蹭一下子把身子半拉就探出去了，在车外这么一望，果然呢，汀州巍峨高大的东大门就在眼前呢。就见高大城楼之上日光耀眼呢，守卫的士兵一个个

0: 亮银铠甲，刀锋利刃，站在城楼之上，太阳光一照，光芒万道啊，放眼这么一望，睁不开眼，就是明晃晃一大片呢，好像在城楼之上镶起了一条银边儿。再看城门紧闭着，下面是护城河，一看这护城河呀，哎呀，这河水上面是斑斑油迹，河面上阵阵风吹过，吹来了阵阵的臭气，让人闻到鼻子眼里十分不快呀。狄仁杰不禁用袖子一掩鼻子，再往四周一瞧，四周的旷野之上也是一片肃静，跟神仙镇的情形差不多少，晴空如洗，这塞外不见半点人声。狄仁杰不由得这眉头是越锁越紧呢。一旁的沈怀看出来了，大人，有什么古怪吗？
1: 看样子那夫人所言非虚呀，龙佑战事已定，大白天的却紧闭东城门，周围也不见一个要入城的百姓，这亭州城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呀。还有这护城河的腥臭也非比寻常，好像不是一般的河道淤塞所致啊。
0: 狄仁杰话音未落，就听城楼之上有人喊话了，哎，城下可是狄阁老的车队。沈怀往前跨了一步，正是狄阁老的车队，还不快快开门。
2: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1: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
4: 有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9: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0: 见过被自己又能
4: 够
11: 他们这么爱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3: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六部官员白天抱着一叠叠文案在门前哀号回报事宜，黑夜取走批阅过的文书，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日堆积如山的军报文案，由熊次旅、索额图和明珠他们三人先汇成劫掠文字报送康熙，待裁决后分发各部照旨行事。熊次旅不禁舒了长长的一口气，脸上浮出了一丝血色，笑道：
1: 这个吴三桂啊，总算识大体啊，能不动兵戈平安撤藩，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福，社稷之幸啊。
0: 索额图抚着额前半寸多长的头发，显得有些忧郁，听了熊次旅的话，半晌才说：
1: 东元呐，未可乐观过早啊。吴三桂的折子里，我看是话中有话，牢骚很大呀。即使他人到了北京，咱们才能一块石头落地呀。说着便转脸看明珠，明珠正以手之仪沉思，他附和地笑了笑：是啊是啊，我看所公的话是对的，吴三桂这个人固然要听其言，更要紧的是观其行。他孙子吴世琼和耿继茂在尚之信那里密议之后，突然陆续请求撤藩，这里头难说没有文章啊。我还是那个老脾气，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呢。涂海建议调洛阳的兵还要按期出发，武先生曾经说过呀，不能战便不能言和呀。
0: 索额图不置可否地松动了一下腿脚，继续说：
1: 打仗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啊。一开战你就明白打仗是怎么回事了。我可是带过兵的呀。
0: 正说着，康熙散穿一件石青缎面的中毛羊皮褂，套着巴图鲁背心，拿着一叠子纸过来。新选进养心殿的内务府总管黄进抢前一步挑起帘子，笑着说：
2: 诸位大人，皇上来了，请接驾。
3: 免礼吧。
0: 康熙大踏步进来，在居中的椅子上坐下，用手抖了抖那叠纸说：
3: 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这个折子可信吗？
0: 听熊次旅将三个人的意见约略说了一遍，康熙久久没有说话，一边吃茶沉思，一边来回翻阅审视着吴三桂的奏章，过了一会儿才说：
3: 他这个折子里说的确实是弦外有音呢，朕已经看了两遍了，要仔细应付。行次礼，你把朕用指甲掐过的地方再读一下。
4: 是。
0: 熊次旅双手接过奏折，略一过目，轻声读道：
1: 臣自顺治元年以猥琐之身从龙行空，复继绝臣，既受先圣主不赐之恩，唯以专捆之任，应以无上之爵仰恩俯叹，泪湿重枕，未当以犬马之年孝死于当今，报忠于先帝，本不应牺身爱命，但劳畏惧。然近年来精竭力疲，且患目疾，深恐以臣之耄耋庸愧，误圣上真龙治化大图，有伤先帝之人之名，则臣罪不可患矣。请辞藩国之位，退养辽东，恕己朝廷不虑西南之忧，三桂可免毕恭之谦，则圣主爱我深矣。
0: 康熙沉吟道：
1: 什么西南之忧啊？不就是说朝廷信不过他吗？这个毕公之谦听着像是自责自叹，其实也是发朝廷的私愤，说朕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索图，你怎么想这个事？
0: 索图说，
1: 主上所见甚明，不过只要吴某肯撤藩，这些话便都是小节，圣上可不必理会。
0: 康熙笑道，
1: 好，他肯撤藩这点的事朕当然谅解，就怕他说的未必是真话，所以来与你们商议一下，看这个折子该怎么批。
0: 明珠听了嘻嘻一笑道，
1: 请熊公你搞，主上才多就是了。
0: 熊四旅捻着胡子想了想说，
1: 臣以为回避吴三桂这些悖谬之语，模糊称赞王志可嘉，所请赵允即可。
0: 康熙听了摇了摇头，见周培公抱着一叠文书进来，便笑道，

0: 今夜赴丧呢？
1: 哦，是父亲还是母亲？是父亲。
2: 康熙沉默了，像李光地这样的

0: 去，让黄静去传旨。
1: 说着转身吩咐黄静，
0: 叫他们上来。你回养心殿给朕多抹点墨，朕写完字还要出去走走。你不是说要带朕去几个好地方玩的吗？这里不用你来侍候了。
1: 康熙对黄静本无成见，自内务府选他到养心殿这些日子来看，不但人诚实，话也不多，而且对康熙的穿戴冷暖十二分精心。但小毛子曾经传过话来，说他似与吴应熊有联络，这里在商量大事，康熙不得不支走他。黄静去了一会儿，李光地和陈梦雷便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康熙吩咐守在门口的穆子胥和将驴子
0: 赶开来汇报事情的官员和太监，闲杂人一概免进，朕有要事。臣以不祥之身，如圣上召见，不知有何圣谕。
1: 李光地一边叩首行礼一边说着，陈梦雷却一言不发地跟着行礼，用目光揣测康熙召见的用意。
0: 这是吴三桂请撤藩的折子，你们看看吧。周培公，你也说说，朕今日专听你们几个小臣的看法，如何回批啊？
1: 李光地细细地看完奏折，便交给陈梦雷。陈梦雷却只细看康熙掐过指印的文字，很快又转给了周培公。李光地先开口说道：“
0: 万岁，臣以为皇上应赞赏平西王深明大义，允其所请，其中不合臣道之讥词，自应含糊掩过。”
1: 陈梦雷却不以为然，叩头道：“
0: 臣以为狂悖之语如不痛薄，吴某将以为朝廷柔弱无能，反而助长他不臣之心。不若把话挑明，吴某反会认为朝廷以诚相待，去掉他的一计之心，利于撤藩。”
1: 两个人的意见如此相对，康熙不禁一怔，想了想又都有道理，到一时难于决断，便转脸问周培公：“
0: 你看如何？”
1: 周培公忙跪下答道：“
0: 皇上允许撤藩似无疑义，但只讲赵允不博狂言，无疑是朝廷撤藩之诚意，而驳斥太过又一生疑虑，臣以为恩威并哀，怎样办？朕一时还说不清楚。”
1: 李光地叩头道：“
0: 敢问圣上，万一世事有变，臣等可否在耿藩处谋一差事？”“孟雷可以，你不成，你是丁忧守志的人，不祥之身吗？你们明白了吗？”“奴才明白。”
1: 二人忙都答道。康熙起身走到机旁，提笔急书几个字交给陈梦雷，笑道：“
0: 这些银子让范成谟从藩库中取用，就说是朕赐李光地办丧事用的，若不够使只管再要。”“
2: 30万两。
1: 陈梦雷瞥一眼纸条，不禁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问道：“
0: 这么大数目，范大人只怕未必。”“他肯定给。”“哈哈哈哈，范成谟若是笨人，朕也不派他回福建了。”
1: 待李光地和陈梦雷退下，一直大惑不解的熊次履嗫嚅了一下，问道：“
2: 圣上，朝廷正缺银饷，何不调进这些银子以充国库呢？”
1: 康熙突然纵声大笑道：“
0: 你这个老夫子啊，光地的，

0: 明珠已经明白了康熙的意思，思忖着说道：
1: 万一此二人见利忘义呢？
0: 康熙皱眉叹道：
1: 要朕怎么说你们才明白呢？李光地若是君子，拿这些钱掣肘耿精忠，岂不甚好吗？涉藩之前，他们那里的银子花得越多越好。
0: 这是很透彻的话了，用的不是朝廷的钱，以彼之权，倒彼之眼，却是一时数鸟。
1: 我们的钱和粮都太少了，太不够用了。
0: 康熙显得不生感慨，这些日子在处置大量军务政务中，他最敢捉襟见肘的就是这一点，粮和钱都要从百姓身上出，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这些北方产粮区仍然是地多人少，无力耕作，岂不令人急杀？康熙想着，嘴里喃喃道：
1: 琴瑟不调，如之奈何。
0: 立在一旁的周培公以为康熙在问自己，忙躬身答道：
1: 琴瑟不调，当改弦更张而后再奏。
0: 康熙心里一动，双手一摊，说道：
1: 可弦已断了，交通尚在，何愁无续弦之清音呢？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像上，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6: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2: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2、3、4，
1: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讲一讲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传统陈氏太极拳传承人，也是石景山区武术协会副会长、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骨干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王慧芬王老师。还是先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好，各位爱好武术、太极、健身、气功的拳友、工友们好。
0: 嗯，欢迎王老师啊。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啊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

0: 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王老师的故事啊，那当然还是有必要先来听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当初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并且开始去学习我们的陈氏太极拳的呢？
1: 好，各位老师们好。那个我要是说从接触陈氏太极拳，那么前面还会有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太极拳本身是咱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拳种，体用兼备，不仅是一门的防身御敌的技术，也具备一个良好的去病强身、养生长寿的功效。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退休后嘛，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竞赛套路，那么就是基础套路。学习后呢，然后开始接触了一个陈氏56式太极拳。那么并从那儿开始就开始喜欢上了陈氏太极拳。退休前自己也是长期伏案工作，颈椎、腰椎时常感到酸痛。尝试过一些运动方式啊，却效果不是太佳。一次呢，我到了紫竹院公园去散步，看到了一群老者在缓慢的音乐中打着太极拳，他们动作圆活连贯，神态宁静专注，那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平和气质深深的吸引了我。上前主动的就和老师们交流，一打听呢，老师们正好是在打传统陈氏太极拳的
0: 啊。
1: 哎呦，看到老师们的精气神让我爱不释手，上前主动沟通了老师们。他们通过长期的训练，长期的这个演练，参加比赛和这个运动晨练，改善了自己的亚健康状态，这让我心里感觉到很敬佩，也很喜欢。实际上在这里的呢，其中就有一位京城的太极传人，这就是陈氏太极拳，他很快治愈了这个通过打太极拳治愈了他的顽疾，几十年勤习那个陈氏太极拳，不遗余力的传承推广太极拳，成果真的是很显著。他就是咱们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常副会长，中国武术七段的田京苗老师。他是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他本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自幼体弱多病，在一次感染猩红热后引发了风湿病，侵蚀心脏，转发风湿性心脏病，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引发这种疾病的复发，每年都要去住院治疗。医院也没有根治的方法，只能靠服用激素类的这个维持的缓解病情。医生建议他，你要学习练习一下太极拳试试啊。这个老师恍然大悟，还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么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去晨练，去找各方面各个拳种的老师去学习这个太极拳。学习了也很多的拳种吧，有孙氏、形意、八卦、杨氏，还有最后的陈氏太极拳。一年以后，奇迹出现了，从经常出现感冒发烧消失不见了，他非常惊喜，家人也很高兴啊，这更增加了他学习太极拳的信心和动力了。每天风雨无阻，勤学习练。但是五年以后，这个田金苗老师不仅身体健康恢复了，太极拳也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对太极的拳理拳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兴趣也更加浓郁了，所以解除病患的他打算多学习新的内容。于是他就在这个1980年又随同到玉潭公园找的这个传统的教师雷慕尼老师 学习了陈氏太极拳。
0: 嗯，
1: 雷蒙尼老师是陈发科先生的弟子，具有很高的造诣。陈氏太极拳比赛这个运动量要比杨氏太极拳要量大，螺旋缠绕，快慢相间，二路炮锤，哎呀，蹿跳蹦跃，这个系统学到了陈氏太极拳的拳、剑、借、推手，在技击用法上也有所了解，不仅身体越来越好，功夫也越来越高。这个通过我的这个老师这个学习的身体的状况，也是我将来今后学习的榜样，所以我对陈氏太极拳感到和那个这个很欣慰，能学到这个陈氏太极拳。
0: 嗯，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王老师看到了自己老师身上哈得到的这样的一些益处，而且呢也的确是自己跟着习练了之后，把您之前应该说是在上班期间我们的那种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这个颈椎啊这个腰椎啊不太舒适的一些这种情况，还都是有一定的改善的，是不是？
1: 是
0: 啊，
1: 而且他到医院去再去上医院看大夫的时候，大夫呢就很惊讶说，哎呀，说你同类的病患那意思就已经都成照片了，那么但现在你这么健康也感到很惊讶，所以给你指的路的是对的，要坚持学习太极拳。
0: 嗯，那当然也是像刚才说的啊，看到老师这样子了，您就更坚定了。
1: 对
0: 啊，也想自己去学习，并且也可以理解为是要深耕其中了嘛啊。
1: 没错
0: 啊，是的。那您觉得习练了太极拳之后，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改变是因为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啊，就是学习太极拳。我为什么要学习太极拳？因为从小爷爷呢就是在打太极拳，那个时候还小，还不太这个理解这个太极拳什么意思，只是跟爷爷后面比划。
0: 嗯，
1: 等到真正大了成年了，哎呀，又工作，时间确实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去练习。那么等到退休以后，那个时候自己的身体真的是亚健康了，我的颈椎、我的腰椎、膝关节都是给我带来了不同的疼痛，给我带来了一些伤害。
0: 嗯，
1: 那么从那儿开始，退休以后我就坚决要学习太极拳。从学习太极拳一点点锻炼，通过几年的磨练和习练，自己的颈椎病几乎是好了。那个时候我的颈椎是3到6节骨质增生
0: 啊，
1: 我现在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了。
0: 嗯，
1: 也没有不舒服了。我的腰椎呢是腰间盘突出带滑脱，
0: 嗯，
1: 可是我现在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保持得很好。
0: 嗯，
1: 就是坚持锻炼，坚持抻拉，练气功，练太极。我
0: 健身气功哈，
1: 对，
0: 嗯，
1: 这健身气功起到抻拉作用。
0: 嗯，
1: 是抻拉经脉，对我的身体也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身体层面上，刚才提到的啊，给您带来这么多好处之外啊，
1: 嗯，
0: 在比如说心态上啊，生活方式上啊，有没有也同样的给您带来一些改变？
1: 对，因为我的身体健康了，心态自然就会好了。
0: 嗯，
1: 那么就再同时再按照老师提的，经常去呼吸，深呼吸来稳定自己的情绪，避免一些这个心乱呐、慌乱呐导致的错误习练，在习练当中，这都是能够遇到的。
0: 嗯，
1: 那么我通过老师的引导之后呢，哎，又在从呼吸上又来找到了一定的心情，找到了一定的习练的方法。
0: 嗯，
1: 这样对我的身体也确实有好处。
0: 所以也像您提到的嘛啊，就是在这个身体层面上，
1: 嗯，
0: 给我们带来了健康。那从心态上啊，以及整个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上，也都相应的，哎，变得更加的积极了，哎，更愉悦了。我们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所以也会让王老师整个的这个精神面貌就是越来越好的。那当然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您作为我们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这个传承人啊，其实在这个长期的练习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太极拳的这种领悟和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您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好，这个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本身太极拳作为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1: 也适合大众 群众的健康，也是大适应大众人群的健康需求。它主要也是体现在深长的呼吸，增强肺泡通气效率，改善心肌的供血，也避免这些剧烈运动对关节的冲击，适合中老年及慢性疾病者来练习。太极拳的螺旋运动涉及到全身各大关节的角度活动，什么颈椎啊，颈椎的旋转，腰椎的侧屈，膝关节的屈伸，能有效地增加了关节润滑积液的分泌，改善软骨营养。这个陈氏太极拳的缠丝训练可增强它的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练习太极还可以调节神经系统，改善心理状态。比如说在办公室的人员，常见的肩颈这个僵硬啊，因为我曾经也是在办公室待过嘛，也有过这个感受，腰肌劳损，通过练太极当中的云手和单边动作的定向练习，能缓解肌肉的紧张，改善体态失衡。太极拳呢还可以蕴含着顺其自然、不争而善胜的生活智慧，能帮助练习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0: 是的，所以也是让这个王老师啊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好好去练习，并且也是想作为我们的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人，把它更好的去发扬推广出去，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好好去练习。那当然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听您刚才去讲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得出来您对于太极拳还是非常热爱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的，因为自己有所收获，所以才会更愿意啊沉浸其中去好好享受去练习它。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您当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练习上的困难或者说是瓶颈，有遇到过吗？
1: 要说瓶颈呢也遇到过。尤其是在学陈氏的时候啊，因为我跟我这个师傅田金苗老师学习的时候，也是在遇到这个，我原来学过56陈氏56。那么打当中呢，打着打着就跑了，那么自己这也是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疑惑点，这个瓶颈，哎呀我怎么就转变不过来呢？所以呢慢慢呢，师傅也是在细心的指导，细心的把一动一动的再给我讲细，这个动作应该去怎么做，怎么去理解它的积极方法是什么。哎，这样呢再找到它的阴阳平衡，怎么样才能做好这个缠丝独特的风格。缠丝螺旋缠绕是要以柔克刚、阴阳平衡的理念来产生这种强烈的学习，所以强迫自己就必须要改正，就要按照老师说的每一动每一动的去做。
0: 所以也是像您说到的嘛啊，这应该也是一个当时自己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是跨过这个坎儿之后呢，还是能够感受到我做正确了，一定还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一个帮助的嘛。就像我们说了啊，进行运动锻炼，我们为什么要跟着社会体育指导员找专业的人士啊去进行练习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走弯路啊，出现一些这种错误动作，有可能就会给自己造成运动损伤。
1: 对
0: 啊，我也看到咱们这个1528就说到了，之前他也是在社区啊跟着练习过陈氏太极，他就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初级动作并不难，或者说是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入门不难，但是你真正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又或者说是叫越练越深入的时候，发觉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哎，所以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感觉？
1: 就是在感觉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是吧？
0: 有没有遇到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刚开始也觉得练习的时候好像动作学起来没有那么难，但是等越做越发觉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比如说动作做到位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他的一个领悟力，自己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
1: 因为什么，你刚进入到学习当中，你只是模仿，你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状态当中。那么你进去之后要想练好，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些功效，要知道它这个方法怎么做，它这个攻防含义是什么。那么你都要想到慢慢要学会松沉，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知道应该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然后慢慢去缓解，学到里面那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抻拉，

0: 需要旋转，需要怎么去松沉。而且就说它这里面的东西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是太极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要需要你去领悟，
1: 嗯，
0: 去让你的去领悟之后对你的身体的感觉你要有，
1: 嗯，
0: 刚开始学确实是入门难，入门简单，真正学起来掌握一些知识，那你要用在身体里，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所以我们王老师啊，也是最后慢慢的就是叫深耕其中，并且也可以说是叫每天都给自己带来一些收获。其实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嘛啊。
0: 对。
1: 而且我也看到，像刚才我们介绍王老师的时候，自己也是逐步的啊，从一个学习的身份转变为了，哎，我进行一个传播，进行更广。

0: 从事我们这种一线的想到了说我不仅仅是要学，还想去帮助更多的朋友呢？
1: 嗯，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收获，是吧？实际上我们呢，做公益，实际上选择太极拳公益课和大众的健身指导，也是有源于这么三个核心的想法吧。首先呢，这个我们要响应，我们是响应国家体育总局提倡的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
0: 嗯，
1: 对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使命感，和太极拳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蕴含着阴阳平衡、以柔克刚的科学运动原理。在长期习练中呢，我们也深刻体会到这项运动对身心的独特价值。

己呢也是上班族，现在退休了，作为一名受益者和爱好者，那么希望通过呢做这个公益活动来打破这种认知的壁垒，让更多的人了解太极拳当代的价值。太极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为国际日，那么太极拳从世界非遗升级为全球共享的文化符号了，标志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

0: 这个学友，您错了，您是因为方法不对，
1: 嗯，
0: 是吧？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健身，
1: 对，
0: 那么科学健身是不能伤害身体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方法练对，练对了方法是对我们健康是有益的，
1: 嗯
0: 嗯，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一个坚持锻炼，坚持锻炼，我们的老师呢在引导当中也要给大家提示你注意这个科学健身，可能有的呢可能就说不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当中要发现的肯定会跟大家说，那么就告诉大家如何去健身，如何去科学健身，
1: 嗯，
0: 哎，这个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科学健身，那你就会对膝盖伤害，那是对自己的一个运动伤害了，
1: 嗯，
0: 还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运动当中你的腰你的膝关节你的颈椎如何去运动，是吧？都要有一个动作舒缓，
1: 嗯，
0: 有一个这个慢慢去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需求。所以年老的人要注意动作要缓慢，要注意不要高负荷的运动，
1: 嗯，
0: 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进行运动。打太极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运动非常好。
1: 是的。所以王老师也会想要嘛啊，这个帮助更多的朋友，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和一个跟着老师们进行的这种正确的练习，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传统健身功法的练习当中，因为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本身我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的这些传统健身功法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啊，而且大家

0: 的，但是我看到其实咱们在平时进行的一些这种讲师团进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也不仅仅只是针对于这类型的朋友，我看到也有一些比如说上班族，像是进到我们的一些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又或者说是进到校园当中啊，面对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啊，您的教学方式会不会也是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呢？
1: 对，我们针对这个年

0: 健身环境和健身的这个需求。
1: 是的啊，那当然那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啊，
0: 嗯，
1: 应该是咱们平时的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受众群体。
0: 对
1: 啊，所以在教他们的时候，就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过的嘛，那我们可能助教老师就会更多一些，因为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特点，咱们学习的时候动作我们

这位学员呢，他是免疫系统的病，他是他也是到了这个各大医院呐、风湿医药啊，这看了很多年，所以这个还是没有效果不明显。最后呢，我教他打伸展功，打健身气功八段锦。

0: 在这个应该说是叫石景山区的大众武术健身和太极普及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当中来说的话，我们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啊，您自己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收获，还有最大的这种成就感又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1: 收获和成就，实际上呢，收获真是随时都在有。因为从事在教学当中，就本身就有收获。你像我们开展，我们现在利用什么呀？利用这个公益教学的视频，进行这个活动的信息和内容，我们要用我们的公众号发出去。搞活动就要发出去进行宣传，进行公益活动，又利用这个媒体平台嘛，就是进行健身啊教学推广，这是利用这个微信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些渠道吧，把这些这个公益性的这个东西都要去传播开来，让大家都去学习，都去这个享受健康的快乐。通过这，那就是说自己在这上呢，还有哪些这个收获，是吧？那么我通过在这些当中呢，我也同时教学，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0: 是的，
1: 我也是在学。那么我就可以了解到他的需求，我对方要教学的需求是什么，我通过他的需求，我要整理我自己要怎么去教学，将来我的方向，我的努力方向是什么。所以这个也很有收获。据我接受的教学的这些团队，我通过他们来找我自己应该去要做的什么，去要怎么做，我也心里也要有一个也要有一个规划。
0: 对，
1: 这样呢跟秘书长汇报当中，我们可能就会相互交流，那么我们的工作量就铺开了，那么就把这个各项的这个宣传的途径那就更多了。
0: 所以像王老师所提到的嘛，啊，这种收获应该说是叫看到跟着我一起学习的这些朋友他们的身体，比如说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啊，看到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肯定是觉得非常幸福的，很有成就感的，而且也觉得非常满足的，
1: 是的，
0: 这种精神愉悦的状态，我觉得可能不是说物质条件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满足感。是这种精神层面上的这种满足感，是让您会觉得特别愉快的，所以也能让自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坚持下去的嘛。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也说了，很多的朋友其实也都想要去练习太极拳啊，练习我们的健身气功，但是呢，那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朋友可能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机会，有的朋友可能是在自己家周围还没暂时还没有找到我们的这种像咱们说的很常见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或者说是一些健身的站点儿。那您会给大家哪些健身的建议和入门的指导，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是稍微的提示两句。
1: 所以希望大家呢多提您的需求，如果需要我们去这个教学的话，可以跟我们武术协会石景山武术协会沟通，我们可能会派老师，对各种这个您的需求，我们会安排老师去出去教学，我们也有这个教学团队。所以这个需求呢，还是需要听大家，我们多听大家的这个要求
0: 声音哈，
1: 多听大家的声音，我们愿意为大家服务。我们的这个宗旨，那就是全民健身公益推广，这个我奉献，我运动，我健康，我奉献，我快乐，这是我们的宗旨。所以我们一直秉承着这个宗旨来进行教学，来进行给大家服务。
0: 所以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我们的这个话题。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的，咱们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呢，就是在咱们的身边，平时呢可能是您的邻居，可能是您的这个小区的这个住在一栋楼里的朋友啊，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在自己的身边找到这样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一起跟着他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锻炼，我相信还是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收效以及我们健身的这种收益的。当然我们最终的这个目的，就像咱们一直强调的，是希望把健康送给每一位朋友。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1: 不客气。

0: 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巨蟹，
9: 看到自己又能用
4: 马斯克维
8: 尔，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5: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6: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
6: 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0: 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5: 对。
4: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6: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4: 嗯，
6: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4: 嗯，
6: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4: 嗯，
6: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4: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6: 对，
4: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6: 嗯，
4: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7: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4: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7: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4: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7: 可以锻炼身体。
4: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7: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4: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7: 都得擅长。
4: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7: 累。
4: 苦吗？
7: 苦。
4: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5: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4: 嗯，
5: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4: 嗯，
5: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4: 嗯，
5: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4: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5: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4: 嗯，
5: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4: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5: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4: 嗯，
5: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4: 嗯，
5: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4: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5: 对，
4: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6: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4: 嗯，
6: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4: 嗯，
6: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4: 嗯，
6: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4: 嗯，
6: 然后
4: 直面内心的恐惧。
6: 对，
4: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6: 对，
4: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有这样的时刻吗？ 战胜它。
6: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4: 嗯，
6: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4: 嗯，
6: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4: 尹教练啊，
6: 对，
4: 嗯，
6: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4: 嗯，
6: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4: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6: 对，
4: 才能更快的起来。
6: 对，
4: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

0: 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顿杆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

0: 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优系列优八系列。

0: 了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

0: 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1: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 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0: 嗯，
1: 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2: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1: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1: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 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0: 嗯，
3: 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3: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0: 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就像楚曦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

0: 因为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字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0: 嗯。
1: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0: 嗯。
1: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
0: 嗯，
1: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
0: 嗯，
1: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0: 嗯，
1: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0: 嗯，
1: 来去选拔。
0: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 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
0: 经历哪些步骤？
1: 连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

0: 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19年的时候。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1箭1箭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箭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箭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地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

0: 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8: 啊！不要扔！
9: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
8: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风我追。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0: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5: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以晴为主，北风逐渐减弱，最低气温10度，早晚外出请及时调整衣物。明天仍是晴朗少云的天气，还会有5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继续回升，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要做好遮阳防晒并注意防风。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出征东南亚，国足6月5号踢新加坡，9月有望参加东盟杯；2026中超联赛第10轮，北京国安在主场3-0战胜大连英博；郑智因辱骂裁判被停赛6场，罚款6万元；内地媒体迟迟无法办理世界杯签证，国内赛事版权价格均回落；北京男篮在今天下午奔赴客场备战系列赛第2回合；今天世乒赛继续展开争夺，将进行男女团1/4决赛的比赛。接下来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将在6月5号主场对阵中国男足，比赛时间是6月5号晚上7:30。此外，根据亚洲知名足球博主的消息呢，中国男足已经获得邀请。

0: 有望出战2026年9月21号至10月6号举办的国际足联东盟杯。赛制是这样的，大概一共有14支参赛球队，分成甲乙两个级别。甲级呢是有8支球队，分成两个小组，每组4队，以及有6支球队也分成两个小组，每组3队。不设半决赛，小组头名晋级决赛，小组第二争夺季军。其余队伍呢按照排位赛啊，每支球队呢大概是参加2到4场。那在甲级组的部分赛事呢，由印度尼西亚来承办，全部的乙级组的赛事由中国香港承办。潜在的参赛球队分档，甲级组呢分别是泰国、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乙级组呢有中国香港、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和东帝汶。赛事呢没有升降级的制度，组别呢也是按照世界排名划分的。每支球队只要参赛呢，就可以获得12.5万元的补贴，胜场平局都是设有额外奖金的。甲级组的冠军可以获得100万美元，乙级组的冠军有30万美元，赛事的总奖金池超过400万美元。另外，在昨天晚上进行的中超联赛第10轮，北京国安是在主场3-0战胜了大连英博海发。在上半场开局阶段，张玉宁在禁区内包抄攻门，皮球稍稍高出横梁。第31分钟，达万直传，曹永静近距离射门被对方门将扑出。第37分钟，如子南右路传中，张玉宁头球攻门被扑。补时阶段，曹永静被红牌罚下。上半场比赛结束，两队战成0-0平。而一边再战，面对人数劣势的不利绝境，第53分钟，法比奥接张稀哲直传射门制造角球，随后塞尔吉尼奥开出角球，拉莫斯高高跃起头球冲顶破门，打入自己代表国安队的第1粒进球。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也是北京国安在职业联赛中的第1400个进球。在第57分钟，拉莫斯在角球进攻中呢再度抢到第1点，随后塞尔吉尼奥再次发出角球，大连英博的队员黄山自摆乌龙，国安再入一球。第63分钟，孔特带球突入禁区，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可惜法比奥主罚的点球被对方门将扑出。第66分钟，柏杨前插后下底倒三角回传，林良铭在门线上将球撞入球门，国安3球领先，最终呢也3-0战胜了对手。我们也连线足球记者王小瑞，请他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他尤其提到了这场比赛呢，展现出了蒙哥马利的比赛风格。
1: 曹永静被罚下以后呢，国安队其实对于这场比赛的把控，或者说对于这场比赛的走向，是让很多球迷感到担心。因为毕竟少打一人，而且之前在主场也是输给了天津金门虎，加上英博队最近风头正盛啊，即便是斯坦丘马来来因伤缺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博队他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有着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但是呢，让人比较庆幸的是，国安队并没有因为少打一人有所畏惧啊。虽然是10人作战，但是呢，蒙哥马利对于球队阵型的改变，或者是对于球队人员的调配，还是非常大胆的啊。特别是林良铭的出场，别看是一开始司职这个类似右边翼位的位置，但其实也是一个兼顾防守和进攻的近似边锋的位置。与此同时呢，法比奥也是替换了张玉宁登场。法比奥的登场呢，除了是一个进攻的信号，同时也会给予全队一定的信心。毕竟在受伤之前，法比奥的得分还是有保证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得分点。张稀哲的作用其实是衔接他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个纽带。他所司职的位置是中路偏右的位置。很多时候呢是林良铭插上，那么张稀哲呢埋伏在法比奥的身后去进行组织，所以整个进攻的套路都是带有着蒙哥马利比较清楚的啊这样的一个思路的印记。我觉得从下半场一开场的蒙哥马利在这方面信号是非常明确的，这其实呢也比较符合蒙哥马利的执教性格。在庄海水手执教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风格就是前场高压、快速转换、就地反抢、实施快速进攻。那么本质上来讲，他是一个冲上进攻的教练啊。别看蒙哥马利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头部级的中场球员，但是呢，在澳大利亚足球的那个环境当中，他对于进攻的理念还是非常坚定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也可以看出来啊，蒙哥马利还是要试取3分，哪怕试打11，他的这个信号或者说他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可以说能够通过这场比赛进一步的感染到球队。虽然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一个3分，但我觉得呢，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样一个困难时候他的改变、他的决断，国安队的球员们能够更加深刻的理会蒙哥马利他的骨子里是一个怎样的教练，是怎样的一个思路。 我觉得这对于未来国安队的球员与他进行合作，或者说适应他的技战术风格、技战术理念，是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的。啊，同时呢，也会给蒙哥马利本人在国安球迷这个圈子当中更加赢得很好的口碑，或者说更加赢得人心。
0: 今天中足联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违纪处罚通知，前国足队长、中超青岛西海岸主教练郑智因辱骂裁判被处以停赛6场以及罚款6万元的追罚。据了解呢，中足联是依据罚则从重处罚郑智的。5月1号在中超联赛第9轮山东泰山主场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比赛监督报告、裁判员报告、情况说明以及视频显示，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时，西海岸队的主教练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当值裁判员，结果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令出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依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纪律与道德准则相关条款，决定对青岛西海岸主教练郑智处以禁止进入体育场馆6场，罚款人民币6万元。从处罚依据来看呢，郑智违纪属于针对比赛官员实施的非体育道德行为，此类违纪最低的应是停赛5场，罚款5万元。但因郑智是替补席人员，此类人员违纪按规定应被从重处罚。此外呢，由于此前同梁龙的球员李振权曾因辱骂他人被追罚，赛事管理方呢事后也依据此案例向各级职业联赛参与方进一步强调了维护赛风赛纪的重要性以及重责此类违纪行为的坚决态度。因此呢，郑智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如此违纪问题，自然难逃重罚。虽然本赛季开赛以来，中超各队均受到不同裁判判罚争议问题的困扰，但判罚无论正误，作为联赛参与者，特别是作为球队指挥者、球队榜样的主教练，更应该以身作则，严守赛场纪律，尊重裁判。作为国足曾经的功勋队长，郑智需要引以为戒，深刻总结与反省。毕竟呢，被追加停赛6场，意味着他将连续缺席7轮中超比赛的现场指挥，直到联赛下半程才能重返替补席带队，这对于球队及其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根据东方体育报报道，内地媒体记者呢迟迟无法办理世界杯签证，难以申请前方演播间、工作间及解说席位，将会影响赛事的转播质量。东方体育日报在报道文章当中写道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临近，世界足联仍未与中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播方敲定赛事转播版权协议，而早在去年世预赛期间，因亚足联代理公司亚洲足球集团报价过高，央视拒绝采购转播权，以此来抵制体育版权市场不合理的涨价。而如今这一僵持局面呢，或将延续到本届世界杯。据了解，国际足联最初向央视开出的2.5亿至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大概是18到21亿元的版权报价，而央视预算呢仅为6000万至8000万美元，后续虽降到了1.2亿至1.5亿美元，但双方的心理预期差距悬殊，转播权协议至今未能达成。回望过往的20年，世界杯在华的转播费用也一路飙升。2010、2014两届世界杯打包的版权呢，只有1.15亿美元。2018和2022两届打包价呢，涨价到了3亿美元。不仅漫天涨价，国际足联还存在了区别定价。两届世界杯呢，给印度的打包报价呢，仅为3500万美元，差别对待呢，让人难以接受。2022卡塔尔世界杯，中国观众在全球数字及社交平台观赛时长呢高达49.8%，但本届赛事受到国足无缘正赛、赛事多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等因素影响，国内关注度明显下滑。同时呢，内地媒体记者迟迟无法办理世界杯签证，也难以申请前方演播间、工作间及解说席位，也势必拉低赛事转播质量。值得注意的是，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投入已超5亿美元。如果国内转播落空，不仅国内的商家权益受损，国际足联的招商底气与涨价空间也会受到重创。当下国内体育版权的市场格局正在快速变革，央视世界杯转播呢也历经了明显的转变。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前，央视是长期独家，互联网平台呢仅能采购点播权益或者制作周边节目。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成为了分水岭，央视是首次分销直播版权，开启了移动端看球的热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版权是进一步向短视频平台倾斜。伴随着融媒体发展，2026世界杯的观赛形式或 将更加多元，不少球迷呢或者会放弃在凌晨守着电视看直播，转而选择更加灵活的观赛渠道。体育版权定价呢应该回归理性，目前中超、 CBA 等国内赛事的版权价格都呈现出了回落的态势，这一次呢央视也是坚守底线，拒绝高价版权，获得了普遍支持。国际足联试图借机抬价的想法显然选错了时机。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呢，在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首场比赛中，北京男篮全员发力，是102-94击败了劲敌广东队，取得了系列赛的开门红。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场比赛。作为 CBA 季后赛历史上的经典对决，京粤两队此前已经七次在季后赛相遇。本场比赛，北京男篮也终于迎来了完整阵容，赵睿回归在替补席待命，球队派上了杰曼、陈英俊、雷蒙、周琦和斯佩尔曼的首发阵容。比赛一开始，对手就率先发力，外援奎因、麦考尔连续冲框得分，一度取得了5分的领先优势。但北京男篮迅速调整状态，周琦和杰曼挡拆顺下冲框打成2+1，但北汽也陷入了对方的快速节奏，被连续追分。好在第二节赵睿率先发力，里突外投连得7分完成反超，随后杰曼、麦基领先球队打出了一波12-0的进攻高潮，将分差扩大至11分。广东队凭借徐杰的3分和杰莫的9-0攻势追平比分，双方半场战成49平。下半场一边再战，北汽男篮迎来爆发时刻，曾凡博成为了球队进攻核心，连续命中高难度3分，单节贡献13分，带领球队重新掌握主动权。新外援威廉姆斯锦上添花，连续命中3分并完成上篮，连得8分，帮助球队拉开分差。与此同时，周琦和麦基在内线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第三节结束，北汽男篮以80-68领先12分。末节决战，广东队发起疯狂反扑，胡明轩、崔永熙连续命中3分，一度将分差缩小至4分。关键时刻，陈英俊状态复苏，命中超远3分，稳住局势。杰曼串联球队，曾凡博再中关键3分，杀死比赛，最终顶住了对手的反扑，以102-94锁定胜局。
2: 今天这场比赛，无论从首发的五阵容，还是到中间的替换，第三节的我们的新小外援，包括后面麦基上、英俊上、小川上等等等等，所有的人上去都在他上去那个时段发挥了每个人的特点和作用，所以这样的话没有给对方任何的一丝的机会，一直在把握场上局势，我觉得这点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正如许立明指导所说，本场比赛全队5人得分上双，展现出了良好的状态。其中3分球29投16中，命中率高达55.2%。特别是曾凡博7投5中，为球队提供了持续的进攻活力。对此，他表示：“
3: 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在这支球队打球，包括在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球迷。”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球队需要我上场，无论我身体什么状况，就只要需要我，肯定会全力拼吧。然后打到什么样，就只能听老天的感觉吧。
0: 陈英俊在最后一节的高效表现也终结了比赛的悬念，他认为在季后赛比拼的就是果断。
4: 我觉得就是果断吧，因为毕竟季后赛就是要把握住机会，然后坚决去做出手，去做果断的决定这样子。所以因为毕竟整个强度都比较强，那季后赛拼的就是意志力然后跟信心。
0: 5月9号系列赛将移师至广东队主场进行第二回合的较量。在今天下午呢，北汽男篮也奔赴客场开始备战系列赛的第二回合，将要移师到广东队的主场。那3局2胜之下呢，北汽再赢一场就可以晋级了。当然昨天这场比赛呢，还是展现出了北汽男篮在人员厚度上的优势。我们也连线篮球评论员周贺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5: 这场比赛北汽赢的还是非常的痛快的啊！这比赛虽然前边能够看得出来，广东呢希望用他的速度和投射给北汽制造一些麻烦，但是呢在比赛当中，我觉得北汽还是展现了自身的这个实力和阵容的优势啊。首先呢就是第三节咱们看到的那个阵容啊，应该说让人印象深刻，就是麦基加上这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曼曼，然后赵睿、雷蒙、小曾，那个阵容呢一下帮球队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劣势的一个局面打回来，而且呢取得了一个10分以上的领先。那从整个比赛效果来看， 我觉得咱们今天呢能够看到那个阵容，也是要身高有身高，要防守有。

0: 防守，要传球有传球，要进攻有进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说的，就是北汽可能最强的一个阵容，或者说打得比较合理的一个阵容。在比赛里边呢，我觉得也是初见端倪。当然第四节一开始随着这个体能下降，可能慢慢的这个效率在下降，所以被换下。好在呢，今天就是杰曼啊，一个是开场，一个是第四节，都是打出了不错的手感和投篮的能这种感觉，命中了关键三分。再有呢，就是在这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整个阵容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排出不同的阵容，能够做出不同的应对，那这也是我觉得北汽阵容优势的一个体现。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出色的有深度的阵容，也是到现在为止大家的一个底气。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看出一些价值。这场球呢，杜锋我觉得不管从赛前的准备，包括人员的使用，包括临场的这种调整，其实杜锋已经做得不错了，真的是做得不错。他在赛前用这个小个阵容去冲你的这个内线，去制造你的杀伤，然后呢等萨林杰上来之后，萨林杰又开始投，是吧，在这个尽量把你的内线拉出来，利用其他球员去打你这个杰曼和陈英俊这两个1.85米的后卫，突破你的篮下去攻击你。就是他的这些策略我觉得都是非常清晰的，也起到了阶段性的效果。但是呢，因为北汽的这个阵容深度太深，而且呢的确是非常豪华，所以咱们在比赛里边还是能够通过阵容的调整，然后去完成场上这种防守效果的这种提升，去完成这种打法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这比赛打完，我觉得很多球迷应该是对球队会更有信心，也坚定了是大家对这个赛季的这种目标的一个决心吧。就大家会觉得你看打广东打的虽然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你是始终觉得我有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看完这比赛，相信很多球迷朋友也是看得非常痛快吧。另外呢，这个昨天晚上是吧，这个东成西就，是吧，国安那边也赢，然后北汽这边也赢，终于是让这个北京球迷赶上了吃饺子的一天，哎，非常的提气。
1: 那么在今天晚上呢，另外两组八进四的比赛也会打响，广厦将在主场对阵山西，深圳将对阵浙江，我们也关注一下这四支球队两组对决的情况。另外在今天，张博源更新了社媒，表示自己将对路易斯维尔大学进行访校。在刚刚结束的 NCAA 赛季，路易斯维尔大学呢也是资金投入第五高的高校，他们的阵容呢是花费了1050万美元，在今年的封三锦标赛中他们止步32强。张博源在三月份公布的最终择校名单里边是没有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此前包括的是加州伯克利分校、明尼苏达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俄勒冈大学四所学校。张博源呢是 ESPN 高中生 TOP 100里边仅有的四位尚未做出择校决定的球员。另外今天中国篮协呢公布补增徐昕、赵佳毅加入中国男篮短训营。中国篮协呢是在5月4号在黑也以总比分6-5晋级到了决赛，将和阿森纳来争夺冠军。首回合的较量呢，巴黎圣日耳曼是在主场以5-4取胜，占得先机。本场比赛做客慕尼黑安联球场，大巴黎开场仅3分钟就取得了领先，当时科瓦拉斯赫利亚从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了倒三角的传中，无人盯防的登贝莱推射破门，而急于追分的拜仁此后虽然持续施压，但创造出的绝佳机会并不多。一边再战，巴黎圣日耳曼还有机会扩大优势，但是门将诺伊尔是一夫当关，先后扑出了科瓦拉斯赫利亚和杜埃的威胁射门，为拜仁保留了一线希望。在补时阶段，阿方索戴维斯将球传入禁区，凯恩劲射为拜仁扳平比分，这是他个人本赛季欧冠第14球，但是这对主队来说为时已晚，最终呢大巴黎是成功晋级。本赛季欧冠决赛呢会在5月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而在这一回合的较量当中呢，有多次的吹罚是引发了拜仁球员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在上半场，大巴黎的边后卫门德斯手球犯规，没有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这一幕是发生在第29分钟，当时呢拜仁的球员莱穆尔停球之后挑球过人，而身价7500万欧元的大巴黎边后卫门德斯呢是在防守中用手臂拦下了皮球。当着主裁一开始吹罚门德斯手球犯规，但是随后经过第四官员提示之后改判，转而吹罚莱穆尔手球犯规在先，将球权判给了巴黎。值得注意的是呢，当时的主裁并没有前往场边观看 VAR， 由于门德斯已经身背一黄，此次手球判罚如果成立，大概率会直接导致巴黎解员。所以这在 之后呢，判罚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0: 流的回放呢，也确实印证了莱莫尔的观点。从正面的视角看呢，莱莫尔首先是腹部停球，皮球的轨迹经过画面里的手臂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球路发生了改变。以上呢就是今天金戈铁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

0: 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啊！不要扔！
6: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林的专访。
8: 各位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
10: 我当时对自己
8: 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10: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8: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10: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
8: 嗯，
10: 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啊、嗯，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像教练还有家长的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对的。尤其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能继续坚持走职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遗憾，就是说没有继续走职业，所以我现在挺可惜的。我没有走职业，其实是我一个遗憾的原因，就是我去年跟国家队的一个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现在不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把特尔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兹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并不是说我把我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啊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
8: 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

0: 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1: 每天选择去训练。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四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2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田径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4点练到6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个抉择，就是是要全天训练还是要那个半天上课半天打球。但是你要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每
0: 天，
1: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8点半练到11点半，中午呢午休到2点半，然后我练到5点半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啊、爆发力训练啊、身体训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田径队训练的话，体系更完善一点，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0: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1: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呢，其实跟下周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每周我们教练都是有那个训练计划的，但是训练计划其实跟下一周是完全贴合的。但是它唯一科学的是什么？比如说周一啊，我们是这样：周一、周二、周三全天训练，周四只练上午，周四下午调休调整。我们所谓调整就是恢复体能，然后呢，周五打比赛，周六打双打，但是周六只练上午，就是周六上午打双打，下午休息，周日休息。但你想，周六和周日休息完了，周一会非常的累，因为休息过后，可能周一的状态需要你去调整回来，找到训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先把你体能拉起来。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然后周二和周四呢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所以每天其实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下午一般4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5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0: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1: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2: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但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1: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因为比赛只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能赢你，我10次能赢9次。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2: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近了，
1: 是这样的。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

0: 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1: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天津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都退役了。然后呢，现在等于就剩下一线队和三线队。然后我当时是我们选拔里，当时那个小朋友那一组里面打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三线队跟他们练。结果我刚调上来之后，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大哥们去打，所以我在三线队我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

0: 然后发完之后他们正好也来了，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一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六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一周四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十五六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条件才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但是可能练过了也不好，但不练也不好。
1: 嗯嗯，要维持一个度嘛。
0: 对，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对手会说只要能够比赛的时候，别人还会认为你有哪些薄弱点呢？
0: 对，你看我之前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哎，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不怎么需要往前的，可能底线够稳够快，然后随上能得分就可以，它不像双打是需要往前去，需要战术去拼抢执行一些战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反手是我的不弱项，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
0: 伤病这一块我其实保护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就是像我刚前面说的，就是一直在练力量嘛，我知道练力量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个身体。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我说十七岁开窍了，就是因为我十七岁受伤了，当时我的膝盖积水，完全积水，就是它严重到我站着都疼，就是完全使不上劲儿，所以当时就是去治疗，就是当时也是挺残忍的，就是说
1: 抽积液吗？还是说做理疗？
0: 抽积液当时不管用，然后我找了一个老中医，那个中医是专门给之前泰达天津泰达足球队的一个老队医，
1: 给你放
0: 个针头，就是噔一下扎到你疼点，然后哒哒哒戳几下，然后开始抽血，然后拿那个罐儿嘬。就是
1: 我以为是插上去之后血任督二脉，
0: 但是找到了自就是纯练。没有别的，就是单纯训练训练训练，就是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三到四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才说的是这个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

0: 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也不会让你猝死，就是心跳咚咚咚咚咚一直在跳，跳得特别特别快，就是你也感到非常心慌，跳得快，然后当时去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1: 怎么感觉命运多舛？
0: 特别。

你们做得对，什么事儿得有个理儿啊。哎，我们这老百姓这几年被他们两个祸害透了，他们是无恶不作，早就该死。你们打他是伸张正义呀、啊。光四余说，老哥哥呀，这两人和你什么关系呀、啊？我记得这里的李正叫虚桥，怎么换他们俩了呢？嗨，说起来真是我们家的丑事啊。你说的不假，原来我们的李正是虚桥，他也是我本家兄弟，一辈子净做好事，也不知道哪辈子造的孽，生下这么两个东西，大郎二郎。这俩孩子开始啊也不这样，就在十多年前，帝尧东巡海隅，来到了丹水一带，看到我们这儿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就让他的儿子朱留在这里，那个意思是让朱了解一下民情，吃点苦，好成个人物。开始这朱还不错，可时间长就不行了，他爹是天子，谁不捧着敬着，那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慢慢就把帝尧的教导扔了，越来越不像话。特别后来虚大郎虚二郎跟他混在一起，带着一帮子坏小子，整天打着尧帝的旗号，到四邻八村要这要那，谁敢不给，敢说半个不字儿，不是砸就是打，大家敢怒不敢言，最后

0: 给带走了，放逐到了南方。本指望他一走，两匹狼会学好，没想到本性难移。虚乔开始说这俩孩子，他们还听点儿，后来根本不把亲老子放在眼里，最后抬手就打，抬腿就踢，骂他的爹，哎呀，不堪入耳。最后我的那个兄弟被活活的气死了。老子一死，这俩小子更是无法无天。本来我们推举了新的理政，结果被他们给打伤了。后来没人敢做理政，他们俩就自立为王，成了这里的理政。这下子更加嚣张，带着手下一伙人横行村里，无人敢管。幸亏老天有眼，让崇华大政出手教育这俩小子，解救一方百姓。我在这谢谢你了，说着深施一礼。哎呀，老人家不可如此，我也是因为朋友被他们掠来，又听说伤了人命，一气之下才做此事。哎呀，不管怎么说，你为我们本地除一大害，我们得好好感谢感谢你们。来呀，准备酒宴款待愚顺大政。啊，不行不行，不敢当不敢当。愚顺心里明白，把人打伤这么多，这里的主人也被打残了，哦，还跑着吃饭呢，赶快走吧。就在这阵儿，家人来报告，老爷子，大郎二郎一个残废了，一个腿断了，在那哼嗨不止，您赶快传令，该怎么办呢？徐明说，好，把他们押来，由愚顺发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愚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0: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 就见过自己又能
6: 用的
7: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2: 称为双塔组合。
13: 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6: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5: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我们知道
1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5: 叫英雄。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讲一讲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传统陈氏太极拳传承人，也是石景山区武术协会副会长、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骨干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王慧芬王老师。还是先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好，各位爱好武术、太极、健身、气功的拳友、工友们好。
0: 嗯，欢迎王老师啊。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啊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王老师的故事啊，那当然还是有必要先来听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当初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并且开始去学习我们的陈氏太极拳的呢。
1: 好，
0: 嗯，
1: 各位老师们好。那个我要是说从接触陈氏太极拳，那么前面还会有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太极拳本身是咱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拳种，体用兼备，不仅是一门的防身御敌的技术技击术，也具备一个良好的去病强身、养生长寿的功效。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退休后嘛，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竞赛套路，那么就是

0: 颈椎、腰椎时常感到酸痛。尝试过一些运动方式啊，却效果不是太佳。一次呢，我到了紫竹院公园去散步，看到了一群老者在缓慢的音乐中打着太极拳，他们动作圆活连贯，神态宁静专注，那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平和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上前主动地就和老师们交流，一打听呢，老师们正好是学习是在打传统陈氏太极拳的。哎呦，看到老师们的精气神让我爱不释手，上前主动沟通了老师们。他们通过长期的训练，长期的这个演练，参加比赛和这个运动晨练，改善了自己的亚健康状态，这让我心里感觉到很敬佩，也很喜欢。实际上在这里的呢，其中就有一位京城的太极传人，这就是陈氏太极拳，他很快治愈了这个，通过打太极拳治愈了他的顽疾，几十年勤习那个陈氏太极拳，不遗余力的传承推广太极拳，成果真的是很显著。他就是咱们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常副会长，中国武术七段的田京苗老师。他是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他本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自幼体弱多病，在一次感染猩红热后引发了风湿病，侵蚀心脏，转发风湿性心脏病，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引发这种疾病的复发，每年都要去住院治疗。医院也没有根治的方法，只能靠服用激素类的这个维持的缓解病情。医生建议他，你要学习练习一下太极拳试试啊。这个老师恍然大悟，还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么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去晨练，去找各方面各个拳种的老师去学习这个太极拳。学习了也很多的拳种吧，有孙氏、形意、八卦、杨氏，还有最后的陈氏太极拳。一年以后，奇迹出现了，从经常出现感冒发烧消失不见了，他非常惊喜，家人也很高兴啊，这更增加了他学习太极拳的信心和动力了，每天风雨无阻，勤学习练。但是五年以后，这个田金苗老师不仅身体健康恢复了，太极拳也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对太极的拳理拳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兴趣也更加浓郁了，所以解除病患的他打算多学习新的内容。于是他就在这个1980年又随同到玉潭公园找的那个传统的教师雷慕尼老师学习了陈氏太极拳。雷慕尼老师是陈发科先生的弟子，具有很高的造诣，陈氏太极拳比赛这个运动量要比杨氏太极拳要量大，螺旋缠绕，快慢相间，二路炮锤，窜跳蹦跃，这个系统学到了陈氏太极拳的拳、剑、介、推手，在技击用法上也有所了解，不仅身体越来越好，功夫也越来越高。这个通过我的这个老师来今后学习的吧，
1: 所以也可以
0: 之后，大夫那意思就已经，那现在你这么健康，也感到很惊讶，所以给你指的路的是对的，要坚持学习太极拳。
1: 那当然也是像刚才说的啊，看到老师这样子了，您就更坚定了。
0: 对
1: 啊，也想自己去学习，并且也可以理解为是要深耕其中了嘛。
0: 没错
1: 啊，是的。那您觉得习练了太极拳之后，给自己

0: 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改变是因为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啊，就是学习太极拳。我为什么要学习太极拳？因为从小爷爷呢就是在打太极拳，那个时候还小，还不太这个理解这个太极拳什么意思，只是跟爷爷后面比划。
0: 嗯，
1: 等到真正大了成年了，哎呀，又工作，时间确实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去练习。那么等到退休以后，那个时候自己的身体真的是亚健康了，我的颈椎、我的腰椎、膝关节都是给我从学习太极拳一点点锻炼，通过几年的磨练和习练，自己的颈椎病几乎是好了。那个时候我的颈椎是3到6节骨质增生
0: 啊，
1: 我现在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了，也没有不舒服了。我的腰椎呢是腰间盘突出带滑脱，可是我现在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保持得很好，就是坚持锻炼，坚持抻拉，练气功，练太极。我
0: 健身气功哈，
1: 对，这健身气功起到抻拉作用，是抻拉经脉，对我的身体也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那您觉得在这个身体层面上刚才提到的啊，给您带来这么多好处之外啊，再比如说心态上啊，生活方式上啊，有没有也同样的给您带来一些改变？
1: 对，因为我的身体健康了，会好了。那么就在同时再按照老师提的，经常去呼吸，深呼吸来稳定自己的情绪，避免一些这个心乱呐、慌乱呐导致的错误习练，在习练当中这都是能够遇到的。那么我通过老师的引导之后呢，又在从呼吸上又来找到了一定的心情，找到了一定的习练的方法。这样对我的身体确实有好处。
0: 所以也像您提到的嘛，就是在这个身体层面上，给我们带来了健康。那从心态上啊，以及整个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上，也都相应的，变得更加的积极了，更愉悦了。我们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所以也会让王老师整个的这个精神面貌就是越来越好的。那当然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您作为我们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这个传承人啊，其实在这个长期的练习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太极拳的这种领悟和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您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好，这个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本身太极拳作为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适合大众，群众的健康，也是适应大众人群的健康需求。它主要也是体现在深长的呼吸，增强肺泡通气效率，改善心肌的供血，也避免这些剧烈运动对关节的冲击，适合中老年及慢性疾病者来练习。太极拳的螺旋运动涉及到全身各大关节的角度活动，什么颈椎啊，颈椎的旋转，腰椎的侧屈，膝关节的屈伸，能有效地增加了关节润滑积液的分泌，改善软骨营养。这个陈氏太极拳的缠丝训练可增强它的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可以调节神经系统，改善心理状态。比如说在办公室的人员，常见的肩颈这个僵硬啊，因为我曾经也是在办公室待过嘛，也有过这个感受，腰肌劳损，通过练太极当中的云手和单边动作的定向练习，能缓解肌肉的紧张，改善体态失衡。太极拳呢还可以蕴含着顺其自然、不争而善胜的生活智慧，能帮助练习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0: 是的，所以也是让这个王老师啊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好好去练习，并且也是想作为我们的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人，把它更好的去发扬推广出去，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好好去练习。那当然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听您刚才去讲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得出来您对于太极拳还是非常热爱的，而且在这个过程

0: 过程当中呢，也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的，因为自己有所收获，所以才会更愿意啊沉浸其中去好好享受去练习它。但是我也很好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您当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练习上的困难，或者说是瓶颈，有遇到过吗？
1: 要说瓶颈呢，也遇到过，尤其是在学陈氏的时候啊，因为我跟我这个师傅田金苗老师学习的时候，也是在遇到这个，我原来学过56，陈氏56，那么打当中呢，打着打着就跑了，那么自己这也是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疑惑点，这个瓶颈，哎呀，我怎么就转变不过来呢？所以呢，慢慢呢，师傅也是在细心的指导，细心的把一动一动的再给我讲戏，这个动作应该去怎么做，怎么去理解它的积极方法是什么。哎，这样呢，再找到它的阴阳平衡，怎么样才能做好这个禅丝独特的风格，禅丝螺旋缠绕的这个独特风格，这个是要以柔克刚、阴阳平衡的理念来产生这种强烈的学习，所以强迫自己就必须要改正，就要按照老师说的每一动每一动的去做。
0: 所以也是像您说到的嘛啊，这应该也是一个当时自己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是跨过这个坎之后呢，还是能够感受到我做正确了，
1: 对，
0: 一定还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一个帮助的嘛。就像我们说了啊，进行运动锻炼，我们为什么要跟着社会体育指导员找专业的人士啊去进行练习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走弯路啊，出现一些这种错误动作，有可能就会给自己造成运动损伤。
1: 对
0: 啊，我也看到咱们这个1528就说到了，之前他也是在社区啊跟着练习过陈氏太极，他就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初级动作并不难，或者说是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入门不难，但是你真正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又或者说是叫越练越深入的时候，发觉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所以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感觉？
1: 就是在感觉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是吧？
0: 有没有遇到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刚开始也觉得练习的时候好像动作学起来没有那么难，但是等越做越发觉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比如说动作做到位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他的一个领悟力，自己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
1: 因为什么，你刚进入到学习当中，你只是模仿，你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状态当中，那么你进去之后要想练好，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些功效，要知道它这个方法怎么做，它这个攻防含义是什么，那么你都要想到慢慢要学会松沉，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知道应该这个动作怎么去做，然后慢慢去缓解，学到里面。

0: 东西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是太急，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嗯、因为有很多的东西要需要你去领悟，
1: 嗯，
0: 去让你的去领悟之后对你的身体的感觉你要有，
1: 嗯，
0: 刚开始学确实是入门难，入门简单，真正学起来掌握一些知识，那你要用在身体里，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所以我们王老师啊，也是最后慢慢的就是叫深耕其中，并且也可以说是叫每天都给自己带来一些收获。其实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嘛啊。
0: 对。
1: 而且我也看到，像刚才我们介绍王老师的时候，自己也是逐步的啊，从一个学习的身份转变为了，哎，我进行一个传播，进行更广的一种帮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进行练习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啊，您也是长期去从事我们这种一线的太极拳公益授课的活动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那后面自己是怎么就想到了说我不仅仅是要学，还想去帮助更多的朋友呢？
0: 嗯，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收获，是吧？实际上我们呢，做公益，实际上选择太极拳公益课和大众的健身指导也是有源于这么三个核心的想法吧。首先呢，这个我们要响应，我们是响应国家体育总局提倡的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
1: 嗯，
0: 对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使命感，和太极拳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蕴含着阴阳平衡以柔克刚的科学运动原理，在长期习练中呢，我们也深刻体会到这项运动对身心的独特价值，不仅增强体质，改善亚健康状态，让我们大家呢少去医院，多运动。通过运动呢，呼吸的调节和动作的这个缓解现代的生活压力，这是一方面。那么自己呢，也是上班族，现在退休了，作为一名受益者和爱好者，那么希望通过呢做这个公益活动来打破这种认知的壁垒，让更多的人了解太极拳当代的价值。太极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为国际日，那么太极拳从世界非遗升级为全球共享的文化符号了，标志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这个内涵，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其中我们对社区健身需求也很强烈的。我们在进行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也发现，在中老年人群里头啊，我们有的人呢是盲目的去追求高负荷的运动，导致了关节的损伤，也有很多这个老人呢，老人群里面也在说，哎呀，我这练太极练的我这膝关节疼了，哎呀，我说这个学友您错了，您是因为方法不对，是吧？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健身，
1: 对，
0: 那么科学健身是不能伤害身体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方法练对，练对了方法是对我们健康是有益的。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一个坚持锻炼，坚持锻炼。我们的老师呢，在引导当中也要给大家提示你注意这个科学健身。可能有的呢，可能就说不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当中要发现的，肯定会跟大家说。那么就告诉大家如何去健身，如何去科学健身。这个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科学健身，那你就会对膝盖伤害，那是对自己的一个运动伤害了。还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运动当中，你的腰、你的膝关节、你的颈椎如何去运动，是吧？都要有一个动作舒缓，有一个这个慢慢去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需求。所以年老的人要注意动作要缓慢，要注意不要高负荷的运动，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进行运动。打太极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运动非常好。
1: 是的，所以王老师也会想要嘛啊，这个帮助更多的朋友，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正规的 渠道和一个跟着老师们进行的这种正确的练习，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

0: 兴趣的啊，而且大家平时可能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不管是因为啊自己的一种认知的理解上也好，还是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出现的一些误区也好，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出现啊。就刚才您这个比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例子嘛啊，我们说这个练习太极拳，最后说把这个膝关节练伤了，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但也像刚才王老师所强调过的，并不是因为练习太极拳而导致我们膝关节受伤，
1: 对，
0: 而是因为我们练习的这个方法哎出现了错误，导致我们的膝关节受伤。所以这个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太极拳，而是因为我们的方法啊，那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跟着正确的人一起来练习。所以王老师也才会想要去带领更多的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叫我们去做更多的这种公益授课，帮助不同的这些朋友们哎来进行我们太极拳的一个练习。那既然说到咱们这个授课了啊，也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传统健身功法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啊，大家的这个练习的踊跃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看到其实咱们在平时进行的一些这种讲师团进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也不仅仅只是针对于这类型的朋友，我看到也有一些比如说上班族，像是进到我们的一些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又或者说是进到校园当中啊，面对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啊，您的教学方式会不会也是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呢？
1: 对，我们针对这个年龄来进行这个教学公益教学。比如说像中年或者是这个楼宇或者是企事业单位这些这个白领的一些年轻人，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怎么样的教育，那他们自然就是接触能力很强，让我们要去给他们讲课，比如像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他们学的很少，主要是学八段锦，因为他们长期伏案在桌前，对颈椎、腰椎和这个膝关节都有都起着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就让他们不要在这上受到伤害，要教他们需求的去给他们派老师，你比如说要像年轻人，我们可能派助教老师就会少一点，因为到岁数大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学员们，那么我面对这种人群，那就要派助教老师要多一点，
0: 对，
1: 就要都要给他们摆对，本身岁数大了，他们需要慢动作，那么学拳的时候，学气功的时候，
0: 健身气功哈，
1: 对，健身气功，八段锦呢、六字诀呀、五禽戏、易筋经，我们都有可能会教给大家，
0: 对，
1: 还有现在的这个伸展功，伸展功其实对我们每一位那个这个健身的爱好者，而且它是舒筋活血，那么你感觉到你在抻拉当中感觉到酸麻胀，那就证明你的血脉正在往前冲，正在给你疏通，
0: 通畅了吗？
1: 对，你就感觉练完之后是很舒服的。
0: 那像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来说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教学？
1: 对，对于青少年来讲，一般我们就要教他太极，他们比较活跃，是吧，年轻嘛，那么他们比较活跃，但是也有学八段锦和学气功的啊，但是主要的呢就是教教他们学学那个武术八法五步，是吧，那个二十四式太极拳最基础的那个动作，那么教他们，而且他们学的也很快，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在学员当中呢他们也喜欢。现在而且我看这两天说这个国家也在为大那个中大那个学院也在组织学生给他们要设一门课，要学太极拳，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国家的号召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就是为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健身环境和健身的这个需求。
0: 是的啊，那当然呢，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应该是咱们平时的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受众群体。
1: 对
0: 啊，所以在教他们的时候，就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过的嘛啊，那我们可能助教老师就会更多一些，因为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特点，咱们学习的时候动作我们可能需要这个重复次数多一些，展示的时候更慢一些，更舒缓一些。 而且要更符合他们的这种身体特点。有些动作我们可能未必做的说这个势要起的多大，架子摆的多大多深啊，只要能符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就可以。哎，更多的其实就是应对于每个人各自的一个身体的特点，其实这才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健身的个性化以及因人而异的特点哈。
1: 对，而且我们还对小学生也有过教学那小学生要学什么？那小学生有可能我们就要让他教一教他武术，是吧，打打五路拳，打打一路长拳，那都是他们很喜欢的，所以小学生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他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他的课程，安排老师去教学。
0: 是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朋友的特点，哎，我们来去找到适应于他们的健身功法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其实这还是非常符合于我们不同特点的朋友大家所需要的啊，这种健身的目标的啊。那也看到刚才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介绍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享他们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带领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的行列当中啊，给予自己给予大家的这些收获和感悟。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刚才也是听到他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讲到了啊，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并且开始去学习我们的陈氏太极拳，并且呢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逐步的感到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收获的时候，也不仅仅想只在自己的身上得到这样好的一些收效，也想帮助更多的朋友来得到啊，我们通过这种健身运动啊带来的这种改变。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其实面向的群体还是非常广泛的，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有咱们的中青年朋友，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青少年啊。所以说面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朋友，咱们的这种教学的方式以及方法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啊，在您授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让自己非常印象的这个习练的朋友啊，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是特别大的。
1: 那个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在我的身边当中呢，我们教学当中呢也有这样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那么我只说给您简单介绍这么两例吧。
0: 好，
1: 一个是呢，有一位这个男士70岁，他身重体重得有200斤。这个学员呢，来的时候看他走的就是他踢了他拉的那个他的鞋就来了，
0: 就是精神面貌并不是很好。
1: 对，一看就是一身的病态。后来我们就打听一下情况，那他就是过来来说让学习，我们就开始对那个老师们就开始对他教他八段锦，先教他八段锦，因为动作比较小嘛，不是那个
0: 太复杂
1: 的动作，所以教他八段锦，然后他慢慢熟悉，每天坚持打3遍八段锦，早中晚，很有规律，也很自律这个学员，然后打完了之后慢慢慢。

0: 责任的哈。
1: 对，
0: 哎，三个月之后过来又跟我说，王老师您看看，我通过这三个月您看我减了34斤肉。
1: 哇
0: 啊，血糖药我不吃了，
1: 嗯，
0: 那么血压非常稳定。哎呀，我说那您的收获真是不小啊。
1: 嗯，
0: 我说那就是您这还要继续坚持，坚持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位学员呢，就是通过练健身气功啊，那么确实对他收益很大的。
1: 对，
0: 嗯，这是一位这个学员的这个经验吧。
1: 嗯，
0: 就是通过学习啊。还一位呢是青年，这也是中青年吧，50岁，他得本身也是在工作当中嘛，没有退休，他是什么情况？是身体里的有一个干燥综合症，已经10多年了。
1: 嗯，
0: 这位学员呢，他是免疫系统的病，他是他也是到了这个各大医院呐、风湿医药啊，这看了很多年，所以这个还是没有效果，不明显。最后呢，我教他打伸展功，
1: 嗯，
0: 打健身气功8段锦。还练了太极，练了太极拳，通过这几样锻炼，他本人也说啊，说老师您在介绍时候不要说我这个就一个月就好了，人家以为咱们是托呢。后来我说不会，托这是确实是事实，
1: 嗯，
0: 我真就打了一个月，我的汗腺开了，我突然有一天我这大汗淋漓，别人他我自己没感觉，别人告诉我说你怎么出汗了，又是吗？所以说通过打太极，通过打健身气功，那他又有更大的收获了。
1: 嗯，
0: 10多年这个不流泪不流汗，所以他在他身上在这上也有很大的收获。他的指标从近期开始聊34降到了15，就是已符合20以内的标准了。免疫系统这个在他这个专业的指标啊，白蛋球那个免疫球蛋白吧，他这是这通通转了阴性了，所以他这个符合现在的身体状况，所以这也是他的一大收获。
1: 是的，其实听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两位朋友的案例啊，我们也感受得出来，就是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啊，大家可能都是处于叫咱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朋友的案例啊，他是这种慢性疾病啊，高血压或者说是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也说了，我们的这一类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现在是比较高的，而且它还有趋于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呢，像这个王老师刚才举到的第一位朋友的这个案例，那对于他来说啊，跟着王老师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0: 嗯，
1: 首先啊，我们的体重是降下来了，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0: 嗯
1: 啊，而且那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这个药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因为我们锻炼了就不吃药了，这肯定不现实。毕竟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可能它是需要有一个长久的服药的过程。但是呢，至于他自己来说，从我们的一个精神面貌、体态上来说，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调整。而且也像王老师刚才一直强调的，他后面肯定自己也就会能坚持下来了，并且也愿意坚持下来了。毕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可喜的变化，正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刚才听您提了一句啊，它是属于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其实也经常会提到，就是免疫系统啊，它是和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应该说是叫循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你最近的这个好身体状态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就比较强。哎，但是比如说你最近这个熬夜啦，又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薄弱啊，那我们就很容易被侵。
0: 那么对老年人、青少年和慢性病患者的健轻的那个健身的需求，如何健康？
1: 嗯，
0: 让他们能天天的快乐自己，能够让家庭更加幸福。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光是一个传播者，还是一个组织者。
1: 嗯，
0: 那么我们要需要搞一些活动，定期搞活动，比如我们去到敬老院去到养老院去，跟这些老那个。

0: 老病者，就是这个老同志嘛，给他们去讲，给他们去做宣传，给他们让他们搞一些适合他们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24式，那么我只用手，我不用腿，他们坐轮椅是可以做到的，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推球运动啊，是他们能做的呀，能在轮椅上坐着走的活动的，那就可以。所以这就是针对不同人员人群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进行给他们组织搞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快乐，让他们享受健康。还一个是呢，我们要营造，我们也是一个他们的引领者嘛，带领他们去上哪儿去搞活动，让他们开心，不能说关天天都在医院，有可能我们要带他们在室外找个活动场所，让他们去参加这些运动，去活动，而且他们都很高兴。哎呀，说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快乐，不管我们身体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心里高兴快乐。这是大家最后给我们的反馈。
1: 其实最重要的就像您说的嘛，这个身体的状况有时候是被我们的这个心理所影响的，这个作用层面是非常大的。你心里一旦是愉悦的，是这个高兴的，其实你的身体状态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0: 对，
1: 所以说就像您提到的嘛，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像您提到的嘛，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叫多重的，但是呢，又是非常的这个符合于我们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一直强调的，他们在我们的身边去帮助每一位这个能力所能及能帮助到的朋友，
0: 对，
1: 想把健康想把快乐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目前咱们石景山区大众武术健身太极普及的一个整体氛围情况？
0: 我们这个普及呢，现在我也有一个规划，那推广是组织开展武术六进活动。武术六进哪个六进？那就是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景区。这是我们这个近年来所倡导的武术六进活动，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公益活动，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进从这方面在设计那个方案，在进行给他们教学。这是我们今后要去做的。那么会长秘书长呢，也是动员我们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你比如说我们有陈氏太极拳，有杨氏太极拳，那么我们近两年也都在搞，那么将来以后孙氏太极拳，就各种拳路、各种门派的拳路，我们都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
1: 分得更细啊。让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
0: 对，
1: 都能够选择到嘛。
0: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想法也是将来进行一个区与区之间的交流。你比如说我们和石景山，我们和海淀，我们和丰台，是吧，我们和朝阳都有可能相互交流搞活动。这样呢，就是跨区式的这个健身活动都要传播开来。都是为了大众，是吧，提升我们的水平，那么互相学习借鉴的一个机会。
1: 所以就像您提到的嘛，我们在这个应该说是叫石景山区的大众武术健身和太极普及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当中来说的话，我们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您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还有最大的这种成就感又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0: 这样呢，收获真是随时都在有。因为从事在教学当中，就本身就有收获。你像我们开展，我们现在利用什么呀？利用这个公益教学的视频，进行这个活动的信息和内容，我们要用我们的公众号发出去。搞活动就要发出去进行宣传，进行公益活动。又利用这个媒体平台嘛，就是进行健身教学推广。

0: 这是利用这个微信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些渠道吧，把这些这个公益性的这个东西都要去传播开来，让大家都去学习健康的快乐。通过这，那就是说自己在这上呢，还有哪些这个收获，是吧？那么我通过在这些当中呢，我也同时教学，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 是的，
0: 我也是在学。那么我就可以了解到他的需求，我对方要教学的需求是什么。我通过他。

0: 领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北京时间2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5: 对。
4: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6: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4: 嗯，
6: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4: 嗯，
6: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4: 嗯，
6: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4: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6: 对，
4: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6: 嗯，
4: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7: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4: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

0: 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1: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1: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

0: 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上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猜

0: 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0: 嗯，
1: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0: 嗯，
1: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
0: 嗯，
1: 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0: 是的，
1: 嗯、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0: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
1: 啊，
0: 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0: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

0: 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你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化配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
0: 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 U 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

0: 但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1: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 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3: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3: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3: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3: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

0: 学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那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2: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2: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进步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2: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2: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2: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

0: 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0: 嗯、
1: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他会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
0: 嗯、
1: 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

0: 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
2: 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我
0: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

0: 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练肩肌腱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肌腱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肌腱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肌腱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肌腱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肌腱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肌腱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肌腱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肌腱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肌腱，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肌腱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肌腱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肌腱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2: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2: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儿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2: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8: 去见过自己幼儿园的
2: 马斯克维尔。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10: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5: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祝阳，同时现在呢也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他将带我们一起走进专业网球训练的真实生活，一起来探寻藏在界内界外的网球人生。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祝阳。
4: 祝阳，你算从小爆发力特别好的运动员吗？
5: 对，我爆发力还挺好，然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身体还挺软，我当时对自己特别狠，我就是一个很有追求极致的那种，我就是有点完美主义，就我希望把事做得特别特别完美。
4: 因为从小家里面对你的要求就是每天要打5000个球，这就已经很恐怖了。
5: 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想接受，就是被逼着练的。
6: 但是很难会有小孩这么听话，主要是
5: 其实也不听话，就老挨打，小时候老被打。那个时候跟我爸就几乎不太认可他，因为我说你又不是打网球的啊，你是搞拳击，你是搞这种的，你为什么要教我打网球？你又不会打球，你凭什么教我？会有这种想法，说要不咱俩打一场。他说我都这把岁数了，跟你有什么好打的啊？所以是这样，不太认可。但后面发现确实觉得，就在我上了大学之后，完全的觉得，哎呀，小时候如果多听两句的话，可能现在成绩会更好，可能会现在能继续坚持走职业。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个遗憾，就是说没有继续走职业，所以我现在挺可惜的。我没有走职业其实是我一个遗憾的原因，就是我去年跟国家队的一个叫特日格勒，我当时是什么状态，当时我已经大四了，那个时候也天天不训练，光学习多，因为我们学校更看重学习，其实对网球不是那么看重，天天不训练的一个状态下把特日格勒给赢了，就是说完全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现在 ATP 排名至少400多吧，所以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代表了中国打大卫兹杯这种国家的比赛也是主力队员，所以我也没想到能够发挥的这么好。那场比赛确实觉得其实跟职业选手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所谓并不是特别大，就是不是球技上的问题，就像我说，就是心态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能不能把这场比赛看平，并不是说我单纯想赢这场比赛，或者说我想拿冠军怎么怎么样，这样反而却打不好。和李哲他们练的时候其实完全能感觉出来，他们并不觉得把我当成一个小屁孩，当成一个小孩去训练去对待，当成一个队员去跟他去练去教导。对，在场上他既是我的一个教练，他也是我的一个老师，所以就是他并不是把你看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而已。可能这种心态也是能决定他们在大赛上会更平坦或更平常的心去对待这场比赛，并不觉得是比赛。
4: 你是从小就在天津队里面训练的，所以每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安排呢？
5: 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作息其实非常规律，这也说到了当时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是选择去上学还是选择去训练。因为我其实学习也还可以，我那个时候4年级开始就是半天上课半天打球嘛，然后等于上午去学校上。

0: 上课，然后下午呢上两节课，差不多2点左右，然后我就从学校出来，去田径队去队里训练。然后我们队里当时选拔的时候是只允许我们4点练到6点，然后后面我进了队之后就开始要有一个抉择，就是是要全天训练还是要那个半天上课半天打球。但是你要半天上课半天打球的话，他肯定球技不如他们
1: 全
0: 每
1: 天
0: 天，
1: 的，
0: 对，不如他们全天训练的那么熟悉熟练，所以我当时也是喜欢自由，就像现在一样，就是我比较不喜欢被别人约束。爸问我你是想打球还是想那个上学，我说那肯定去打球啊。然后我当时看我自己学习也还行，我想那不行我就去打球吧。我说我也不愿意在教室坐着，我说我愿意去当一个自由的鸟。然后去了之后，他的时间就是每天8点半练到11点半。中午呢，午休到2点半，然后练到5点半下午，然后这是一天的训练。在队里训练，其实它的量完全是够的，但是我觉得跟我当时每天5000个球比，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在队里每天打不到5000个球，但是每天队里的训练更专项化一点，它更全面，比如说体能练啊、技术训练啊，还有一些个技巧训练啊，会多一点，队员更多一点。在田径队训练的话，所以更全面发展多一点。然后训练的也更科学。
2: 比如当时在队里涉及到体能、爆发力和一些技巧方面的训练啊，是通过什么样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呢？比如说打多球，还是两个人之间去做对打？
0: 其实它是有个规律的，就是大概每周的训练都是完全贴合的。但是它唯一科学的是什么？比如说周一啊，我们是这样：周一、周二、周三全天训练，周四只练上午，周四下午调休调整。我们所谓调整就是恢复体能。然后呢，周五打比赛。周六打双打，但是周六只练上午，就是周六上午打双打，下午休息，周日休息。但你想，周六和周日休息完了，周一会非常的累，因为休息过后，可能周一的状态需要你去调整回来，找到训练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上来就可能先让你跑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先把你周一会跑一个长跑，周三会跑一个长跑，然后周二和周四呢比较偏技巧多一点，然后周五开始比赛。所以每天其实的训练都是非常的固定的，比如说像我们到点儿，下午一般4点左右就开始去健身房练，练到5点。先练技巧之后呢，你的技术巩固差不多就开始练身体，要突破自己的一个阈值吧。因为其实打完球之后再练力量是非常合理的。如果先练力量之后再打球，那可能球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你的肌肉其实已经没有力量了，没有足够的支撑去让你去打球。所以我们每天可能先跑步，先练耐力。先练冲刺，然后练步伐、脚下的这种频率，练体能，然后再打球，这是上午。然后下午就是先发球或者先对打，然后再去健身房练身体训练。
2: 你小时候更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训练呢？
0: 那个时候啊，小的时候其实特别抗拒的是打比赛。
1: 我以为小孩其实就觉得说我每天枯燥的练单个训练，我会很讨厌。那你让我打比赛，我很开心。但你是反着的。
0: 不是所有人都是反着的，所有人都是不喜欢比赛，因为打比赛就会有一个竞争，就是因为我们听队的选手很多，所以就是每周可能比赛就是你跟我打，我跟你打，就是都很熟悉对方的球路的，所以你能不能赢，其实在你教练说完你们要比赛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个结果了，只是比分不一样。所以你想要赢他们的话，你就需要更加的努力去训练，而不是更加努力去比赛。因为比赛只是检验你训练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就是能看出来你训练有没有进步。但是每个人的状态每天每周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这周有可能能赢你，但下周可能就赢不了了。但是我可能这周输你，但我下周又赢你了，这是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又是一个固定的，就是我要能赢你，我10次能赢9次，几乎不会输，但输一次也很正常。那谁没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心理有问题，或者心理需要调整一个状态呢？因为毕竟每天训练很累，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打比赛就是非常的苦恼，就是你输球之后你会非常的羞耻。
1: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队里面，太
0: 对，
1: 近了。
0: 是这样的。然后等你下次比赛，你就因为你赢了之后，其实对你来说你压力是大，因为你要卫冕，你要保住这个名誉，你想再赢他，所以你的压力会大一点。
2: 那你刚才也说了，其实整个田径队人才是非常多的，那你在同龄人当中算是第一名吗？但是按照你前面这个说法，应该旗鼓相当的人还挺多的。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是这样的，我们天津队之前分为一线队、二线队和三线队，我当时试训的时候是小三线队，它比三线队还要小一点。然后呢，三线队和一线队中间的二线队呢，我当时赶得很好，就是二线队没那么多人，二线队就没了，然后就把三线队和一线队接上了。然后我们就天天的去跟这帮，因为我这个年龄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96、97、98的，都比我大，球技都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我是要好好练。所以我像你说，就是我们每天固定训练是6个小时，但我每天训练不止6个小时，中午可能要大家可能休息到2点半。但我可能休息到1点半，我就睡醒了，我就顶着太阳，可能每天中午就发2筐球。我的话可能去健身房，但是一个半小时的身体训练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很多东西是练不到的，可能也没有刺激到位，所以我可能晚上6点吃完饭之后呢，我就继续去健身房练，再练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
1: 你在健身房里面一般练哪儿练得多？因为我们说这个不要死肌肉，要一些更多功能性的肌肉，那一般通过什么样的器械或练什么样的姿势会在网球上更有效果一点？
0: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固定的答案，就是完全是都是需要的，尤其网球是一个什么都需要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很多人说打不好网球，就是因为它需要你的手眼协调、核心的控制，所以还有你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这些都需要。所以它最难的一点就是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揉到一起打到一个球上面，而且要重复性的打这个球，所以它每个东西都要练。但是练的东西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每个人的每天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所以每天可能只能练一个部位。就比如现在大家可能现在练的1周4练，所谓什么啊，第一天练这个胸啊，第二天练背、练手臂，然后第三天练腿，第四天练核心，然后第五天可能跑个有氧，可能是这种比较有规划的训练。其实网球也是这样，就我每天练只能练一个部位，但是练的不像大家练的那种拿着哑铃哐哐在那举，我们可能更多是结合着步伐、结合着挥拍去进行拿药球这种变化型、移动性的这种向上跳、爆发力、弹跳力这种的更多一点，功能性练多一点。而不是单一的死肌肉，但死肌肉也是需要的。死肌肉是在16、17岁的时候，15、16岁的时候是必须要练的一个东西。你想超越一些同龄人或者优越于一些个其他的球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力量支撑，要有速度支撑，要爆发力支撑。所以这些是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一个项，就是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硬条件才能把球打好。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你的力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可能更多的是你的体能，更多的是你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力量是缺一不可的，但也不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打到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需要科学的训练，就是如何避免伤病。其实练力量也是为了避免伤病，所以可能保护肌肉，保护自己。
2: 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我之前跟祝阳聊的时候，我问你在网球方面有什么样的薄弱点，他跟我说自己以前打球是有些情绪化的，所以对手会说只要能够把祝阳打够3板，那祝阳就很容易输球。所以你除了在情绪方面，在比赛的时候别人还会认为你有哪些薄弱点呢？
0: 对，你看我之前我是一个单打选手，所以肯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网前不好。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双打是不是特别好的，我就是自从17岁以后打那个团体赛之后，教练要求我必须要双双打，因为我小嘛，我要跟像张泽他们打，我肯定是没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可能去上双打，啊，这样的话会给前面几个大哥，他们可能发挥的更好，可能会有机会更，因为团体赛是这样，是2单1双嘛，所以单打可能是更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当时比较小，可能就给我扔到了双打，所以我练的双打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练的双打，哎，慢慢的这个往前就好了。但是我在练双打之前，作为一个单打选手是不怎么需要往前的，可能底线够稳够快，然后随上能得分就可以。它不像双打是需要往前去，需要战术去拼抢，执行一些战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小的时候反手不好，反手是我的不弱项。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开始慢慢的反手反而比正手打得更好一点。
1: 你一直以来专业训练的强度其实都特别大，所以你身上有因为打网球造成的一些伤病吗？
0: 伤病这一块我其实保护的是比较好的，一两

0: 我知道练力量其实就是为了，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我说十七岁开窍了，就是因为我十七岁受伤了，当时我的膝盖积水，完全积水，就是它严重到我站着都疼，就是完全使不上劲儿，所以当时就是去治疗，就是当时也是挺残忍的，就是说
1: 抽积液吗？还是说做理疗？
0: 抽积液当时不管用，然后我找了一个老中医，那个中医是专门给之前泰达天津泰达足球队的一个老队医，
1: 给你放血了。
0: 对。那个扎一就是拿个针头，就是噔一下扎到你疼点，然后哒哒哒戳几下，然后开始抽血，然后拿那个罐儿嘬，就是。
1: 我以为是插上去之后血自动流出来，但不是，
0: 他是这样，对
1: 因为我
0: 他
1: 一直想尝试来着。
0: 他是扎，但他很管用，但是很疼，疼倒不是那种疼。你扎完血之后，他要往外抽血嘛，他抽是拿罐儿抽，就是拿大家那个罐儿，然后把血拔出来，一直在拔，一直在拔，然后把你的淤血抽出来之后，他会肿，他一肿你还是走不了。但是他抽了一个星期，就将近是3天去抽一次，3天去抽一次。然后当时这个扎满了针眼儿，然后休息了一个月。因为其实他抽完之后，他还是很疼，得一个月之后他才消肿，消肿之后就好了，特别神奇。然后就是因为好了之后，我的感觉我的茅塞顿开，level。
1: 扎了你任督二脉，
0: 对，真的是，我就是自从休息了3个月之后，我一下水平就真的就上去了。
2: 有时候真的是很奇妙，比如说你天天练肯定是有效果的，那么一小段时间不练，而且可能也没看球，但是你认真生活了，那么回来其实再打球，反倒是多了一些人生的体悟。
0: 哎，对，是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就是你看，当时我这么说自己傻，因为天天就是纯练，没有别的，就是单纯训练、训练、训练，就是闷头练。但是发现，哎，好像休息了之后，反而手感会更好，因为你的是大脑更清晰了。更多的比赛其实是靠你大脑去组织战术、组织进攻，所以有一个好的大脑非常重要，清晰的头脑是重要。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训练，我一周可能就练一次、两次，但是我体能训练是不丢的，我每周要去健身房3到4回，就是固定住。所以我觉得上了大学反而使我的这个球技更进步了。
1: 那刚膝盖，那除了膝盖之外，身体上，比如说网球运动员一般常见的情况是？
0: 网球的慢性损伤就是劳损更多一点，比如说腰啊、肩啊、膝盖是3个最重要的点，所以可能这3个点也是困扰所有的职业球员最大的一个问题。如何保养好自己、保护好自己，就是完全就是要多练一些个力量支撑住你的这个强度、训练的强度、比赛的强度。然后我做过一个硬伤，就是我做过一个心脏的手术，当时做了叫室上素，就是在你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每分钟跳200多下。但是它不会影响你任何，也不会让你猝死，就是心跳咚咚咚咚咚一直在跳，跳得特别特别快，就是你也感到非常心慌，跳得快。然后当时去做了一个微创手术，
1: 怎么感觉命运多舛？
0: 但其实我伤是比较少的，我特别在乎这个东西，就是我只要是不行，我就跟教练说我不练，然后教练老骂我，说我又偷懒什么的。我说我知道我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不能再练，我再练又受伤了。所以我那时候对自己保护特别，就经常请假。
1: 可能也因为家里面从事运动的人比较多，他们这些综合格斗的，别说劳损了，硬伤都多。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比赛其实，尤其青少年比赛特别的密集，就是不像现在职业赛，就是一天就一场球。那个时候一天打5场球，甚至10场球，那从早上8点打到晚上7点都是非常正常。但是你想，特别特别累呀、啊，每场比赛至少得1个小时，然后半个小时左右，就是一盘。如果打3盘2胜，那就是非常久。我最长的一次青少年比赛，从晚上9点半打到凌晨2点，因为那场比赛我必须要赢。就是我这个人，因为当时老打中日韩比赛嘛，然后我特别尊重日本人，就日本人特别规矩，特别讲礼貌。特别贵，就是他真是用实力去给你打，你输了心服口服。然后当时你想，在中国比赛，韩国人来了40多个，比中国人都多。你想当时外面站满了，就是韩国，就是比谁这个战术这个更多一点了。所以就是当时就是顶着那口气，然后当时比赛就我自己了。然后他给你赖球，然后当时上裁判就公平一点了，就是起哄什么的，但是我也听不懂，
1: 扰乱心智。
0: 哎，但是我也听不懂，反正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说的啥。就是反正肯定是，然后我呢就是顶着这口气。
2: 你打球这么多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刻？还是说你一直是特别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0: 是的，我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其实对网球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非常

0: 重要的事情，在我眼里就是网球就是我的生活，我离不开网球。我觉得我离开网球，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所以就像现在你说我擅长什么，我你像我琴棋书画可能没有那么精通，但是你要说我最拿得出手，那就是网球。所以网球就是支撑我的一个动力，也是我的生活的必要的一个部分。嗯，我觉得没有网球，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乐观、这么积极、这么阳光的生活。所以可能网球，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学网球对你影响很大？我说非常的大，甚至说如果没有网球，我可能不会有现在今天的我。
1: 那自己最喜欢的运动员是谁？
0: 其实我最喜欢的叫迪米托洛夫。他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迪米托洛夫特别火的一点就是他是小费德勒。
1: 嗯，
0: 他的动作几乎将近于费德勒，就是非常相似跟费德勒的打法，然后动作流畅度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他被俗称小费德勒。他也是个天才，但是只不过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但是他拿过一个年终总决赛的冠军。他也很高，他1.98米，然后我是比他矮一点，我1.9米现在，所以我的动作的那个幅度是跟他很像，就我动作也比较大，因为胳膊长嘛，他的腹上都比较相似，所以我会找一个跟自己打法很像的一个选手去模仿或者去学习他的战术。
1: 能从中是学到一些的，
0: 对，你要看费德勒其实你学不到东西，因为他太优雅，战术太先进了，如果你没有一些技术支撑的话，是很难做出他的一些个战术的，所以你可能观赏性很高，但是你学到价值不高。比如说你看纳达尔那个动作，你肯定这辈子都学不来，他可能绕肩就已经开始绕头了，就开始很多时候要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动作，一个球员是最重要的。
2: 我专注，加上他和其他的比赛的时候要求全场尽量保持安静，也不让你随便乱动，但是其他项目是可以的，也算是给运动员来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比较安静的场域，但是你仍然会说他需要高度专注。这个专注是指专注训练还是说盯球？
0: 其实作为一个职业选手的话，他是完全适应这种节奏，就是你比如说像观众的一些躁动啊，像足球可能就比较热闹，一直在起哄，但网球是你在开始之前他是不允许你说话走动，他会影响球员的一个集中度。但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球员来说，我怎么就是旁边有人，我是根本感受不到有人存在的，是非常集中的，就是我的视角里可能是有人在我的视角，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可能他们很吵，但是我一样能投入到我这分钟。但是可能因为他高度集中，如果你突然一打断他，突然有个声音，就会影响他的思路，影响他的节奏。网球运动员是非常非常专注在球场上训练和比赛的，所以可能时候你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都会影响他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真的好的运动员是完全是忘我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感受不到，就是你看大满贯球场可能有几万人在场地去看他，他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么多人存在的。他完全是只盯着那个球，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小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盯准球，因为你眼里只有球，没有其他人，甚至这个球出界了都会有裁判去帮你喊，你去完全不需要去顾及很多的东西。但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青少年比如说像我跟那个韩国人打球，他们就很容易就是界内界外的问题，就说到今天咱们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非常生动的，球一个人也能决定一分的走向。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在做专业运动员时候的一些训练安排，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重复到极致便是专业的坚守，包括通过自己伤病的经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网球不仅是力量的碰撞，更是与伤病博弈的智慧。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参与比赛的那些故事，以及多年的网球经历带给他的成长和收获。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电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

0: 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1: 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青春的面孔，
1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3: 虽然我们已经是每个人的名字，

0: 故事，他们共同的和逐鹿讲燕姬轩。
1: 六部官员白天抱着一叠叠文案在门前哀号回报事宜，黑夜取走批阅过的文书，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每日堆积如山的军报文案，由熊次履、索额图和明珠他们三人先汇成劫掠文字报送康熙，待裁决后分发各部照旨行事。熊次履不禁舒了长长的一口气，脸上浮出了一丝血色，笑道：
2: 这个吴三桂啊，总算识大体啊，能不动兵戈平安撤藩，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福，社稷之幸啊。
1: 索额图抚着额前半寸多长的头发，显得有些忧郁，听了熊次履的话，半晌才说：
2: 东元呐，未可乐观过早啊，吴三桂的折子里我看是话中有话，牢骚很大呀，即使他人到了北京，咱们才能一块石头落地呀。说着便转脸看明珠，明珠正以手之仪沉思，他附和地笑了笑：是啊是啊，我看所公的话是对的，吴三桂这个人固然要听其言，更要紧的是观其行。他孙子吴世琼和耿继茂在上之信那里密议之后，突然陆续请求撤藩，这里头难说没有文章啊。我还是那个老脾气，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呢。涂海建议调洛阳的兵还要按期出发，武先生曾经说过呀，不能战便不能言和呀。
1: 索额图不置可否地松动了一下腿脚，继续说：
2: 当然，一开战你就明白打仗是怎么回事了，我可是带过兵的呀。
1: 正说着，康熙散穿一件石青缎面的中毛羊皮褂，套着巴图鲁背心，拿着一叠子纸过来。新选进养心殿的内务府总管黄进抢前一步挑起帘子，笑着说：
3: 诸位大人，皇上来了，请接驾。
4: 免礼吧。
1: 康熙大踏步进来，在居中的椅子上坐下，用手抖了抖那叠纸说：
4: 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这个折子可信吗？
1: 听熊次履将三个人的意见约略说了一遍，康熙久久没有说话，一边吃茶沉思，一边来回翻阅审视着吴三桂的奏章，过了一会儿才说：
2: 他这个折子里说的确实是弦外有音呢，朕已经看了两遍了，要仔细应付。熊次履，你把朕用指甲掐过的地方再读一下。
4: 是。
1: 熊次履双手接过奏折，略一过目，轻声读道：
2: 臣自顺治元年以猥琐之身从龙行空，复继绝臣，既受先圣主不赐之恩，唯以专捆之任，应以无上之爵仰恩俯叹，泪湿重枕，未当以犬马之年孝死于当今，报忠于先帝，本不应牺身爱命，但劳畏惧，然近年来精竭力疲，且患目疾，深恐以臣之耄耋庸愧，误真龙至

0: 化大图，又伤先帝之人之名，则臣罪不可患矣。请辞藩国之位，退养辽东，恕己朝廷不虑西南之忧，三贵可免毕公之谦，则圣主爱我深矣。
1: 康熙沉吟道：
0: 什么西南之忧啊？不就是说朝廷信不过他吗？这个毕公之谦听着像是自责自叹，其实也是发朝廷的私愤，说朕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索图，你怎么想这个事？
1: 索图说：
0: 主上所见甚明，不过只要吴某肯撤藩，这些话便都是小节，圣上可不必理会。
1: 康熙笑道：
0: 好，他肯撤藩，这一点的事朕当然谅解。就怕他说的未必是真话，所以来与你们商议一下，看这个折子该怎么批。
1: 明珠听了嘻嘻一笑道：
0: 请熊公。
1: 熊四旅捻着胡子想了想说：
0: 臣以为回避吴三桂这些悖谬之语，模糊称赞王志可嘉，所请赵允即可。
1: 康熙听了摇了摇头，见周培公抱着一叠文书进来，便笑道：
0: 你去传话，叫李光地递牌子进来。
1: 黄静忙说：
2: 万岁爷，李光地丁忧了，正交办差事也赴丧呢。
0: 哦，是父亲还是母亲？
2: 是父亲。
1: 康熙沉默了，像李光地这样的新晋翰林夺情是没有道理的，便想了想笑道：
0: 就是丁忧也罢，叫他进来，再叫上他那个福建同乡陈梦雷也来。
1: 周培公答应一声正要走，康熙却止住了：
0: 不用你去，让黄静去传旨。
1: 说着转身吩咐黄静：
0: 叫他们上来，你回养心殿给朕多抹点墨，朕写完字还要出去走走，你不是说要带朕去几个好地方玩的吗？这里不用你来侍候了。
1: 康熙对黄静本无成见，自内务府选他到养心殿这些日子来看，不但人诚实，话也不多，而且对康熙的穿戴冷暖十二分精心。但小毛子曾经传过话来，说他似与吴应熊有联络，这里在商量大事，康熙不得不支走他。黄静去了一会儿，李光地和陈梦雷便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康熙吩咐守在门口的穆子胥和将驴子：
0: 看人一概免进，朕有要事。臣以不祥之身，如圣上召见，不知有何圣谕。
1: 李光地一边叩首行礼一边说着，陈梦雷却一言不发地跟着行礼，用目光揣测康熙召见的用意。
0: 这是吴三桂请撤藩的折子，你们看看吧。周培公，你也说说，朕今日专听你们几个小臣的看法，如何回批啊？
1: 李光地细细地看完奏折，便交给陈梦雷。陈梦雷却只细看康熙掐过指印的文字，很快又转李光地先开口：
0: 西王深明大义，允其所请，其辞似应含糊掩过。
1: 陈梦雷却不以为然，叩头道：
0: 臣以为狂悖之语如不痛薄，吴某将以为朝廷柔弱无能，反而助长他不臣之心，

0: 吴某反会认为朝廷已成想到他的一计之心，利于撤藩。
1: 两个人的意见如此相对，他想又都有道理，到一时难于决断，便转脸问周培公：“
0: 你看如何？”
1: 周培公忙跪下答道：“
0: 皇上允许撤藩，似无疑义，但只讲赵允不博狂言，无疑是朝廷撤藩之诚意，而驳斥太过又一生疑虑，臣以为恩威并用，既加其情又震慑其心，方是上策。”
1: 这正是康熙也在想着的，不禁喜形于色。康熙笑道：“
0: 好，就照这个意思，你来拟旨。谁叫你说大话来着？”这
1: 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至炕前一张机钱，略一思索，远笔如墨写道：“
0: 王心可见，王志可嘉，所请赵允。朕已令甘文坤往任云贵总督，必能成王之志，理好前滇。王与国同修，绝高位尊，功在社稷，岂肯为兔死弓藏之举？王之虑多矣。王可放配晋姓北来，朕扫百花之榻，设礼相待。”
1: 周培公写完，自己又看了一遍，吹干了墨迹，这才双手捧给了康熙。康熙叹道：“
0: 这样你很好，有讽有劝，有警有告，吴三桂也太多心了，他那么大功劳，荣归辽东，谁肯难为他呀？谁能难为他呀？想这些无益无用的事做什么？”
1: 康熙说罢垂头不语，似乎很有些感慨。李光地和陈梦雷见康熙无话，正要辞出，康熙却突然问道：“
0: 李光地，听说你丁忧了？”
1: 李光地连连叩头道：“
2: 是。”
1: 康熙叹息一声说：“
0: 朕看你满面气容，可要擅自珍重啊。朕眼前正在用人之时，想夺情留用，你看如何？”
1: 李光地听了急道：“
2: 臣万难奉诏，老夫何人下士，白发老母以履相望，臣方寸已乱，何能为国筹谋效力呢？”
1: 说完泪水已经夺眶而出。康熙默谋良久，说道：“
0: 好吧，忠臣出孝子，朕不拦你了。你和陈梦雷都是朕非常器重的臣子，你们二人又有莫逆之交，朕想索性成全你们一下，让陈梦雷和你一同回去，一来帮你料理一下丧事，二来陈梦雷也可回家看看，为朕办个差事。陈梦雷，你可愿意？”
1: 金榜题名，奉旨还乡，哪个读书人不想呢？这太喜出望外了。陈梦雷先是一怔，忙叩头答道：“
2: 臣受皇上恩宠，敢不铭心刻骨，以图报效，但不知是何差事。”“
0: 目下正逢风云变幻之时，无事便罢，有事就不是小事。”
1: 康熙的瞳仁里放出晶亮的光：“
0: 你们福建地处海域，东有台湾，西有三藩，是个是非之地。朕有意让你回去替朝廷出力，但办什么差，怎样办，朕一时还说不清楚。”
1: 李光地叩头道：“
2: 敢问圣上，万一世事有变，臣等可否在耿藩处谋一差事？”

0: 孟雷可以，你不成。你是丁忧守志的人，不祥之身吗？你们明白了吗？
1: 奴才明白。
2: 二人忙都答道。康熙起身走到机旁，提笔急书几个字交给陈孟雷，笑道，
0: 这些银子让范成谟从藩库中取用，就说是朕赐李光地办丧事用的，若不够时只管再要。
1: 30万两。
2: 陈孟雷瞥一眼纸条，不禁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问道，
0: 这么大数目，范大人只怕未必。他肯定给。范成谟若是笨人，朕也不派他回福建了。
2: 待李光地和陈孟雷退下，一直大惑不解的熊次履嗫嚅了一下，问道，
3: 圣上，朝廷正缺银饷，何不调进这些银子以充国库呢？
2: 康熙突然纵声大笑道，
0: 你这个老夫子啊，也太愉快了。朕料范成谟必会清库之银都交给李光地的。
3: 只是人心难测呀。
2: 明珠已经明白了康熙的意思，思忖着说道，
3: 万一此二人见利忘义呢？
2: 康熙皱眉叹道，
0: 要朕怎么说你们才明白呢？若能福建平安，一千万银子也值啊。李光地不甚好吗？设藩之前，他们那里的银子花得越多越好。
2: 这是很透彻的话了，用的不是朝廷的钱，以笔之权，倒笔之眼，却是一时数鸟。
0: 我们的钱和粮都太少了，太不够用了。
2: 康熙显得不生感慨，这些日子在处置肘的就是这一点，粮和钱都要身上出，但直隶、河南这些北方产粮区仍然是地多人少，无力耕作，岂不令人急杀？康熙想着，嘴里喃喃道，
0: 琴瑟不调，如之奈何。
2: 立在一旁的周培公以为康熙在问自己，忙躬身答道，
3: 琴瑟不调，当改弦更张。
2: 康熙心里一动，双手一摊，说道，
0: 可弦已断了，交通尚在，何愁无续弦之清音呢？朕就急的是这个呀，无弦可续呀。
2: 康熙苦笑了一下，旁边的明珠、熊次履和索额图见他二人突然说起禅语，不禁都是一怔，就连刚刚踏进门来的魏东亭也莫名其妙地垂手站在一旁呆看。周培公一时摸不清康熙的意思，诧异地问道，

0: 里头难民图、刑狱图、育儿图、水灾图、旱灾图，哪样不是真的？有的朕是亲见的嘛，你不要信，看看就明白了。那么多的田土，有几个耕作的人呢？这耕作的人便是朕的丝竹之弦呢。
1: 原来如此。周培公咬着嘴唇沉吟良久，然后大声说道：
0: 臣有一策，何不下诏禁止女子缠足？田中劳作的人很快便可增加半数。女子放足。
1: 魏东亭在旁听着，觉得他的主张有点匪夷所思，不禁失口说道：
0: 那不有悖于古训吗？哪有训呢？
1: 熊次履冷笑道：
0: 女子缠足是晚唐迷风，谬种流传千载，其害非浅。在此田多人少之际，主上若能颁诏严禁女子缠足，不但易于推行，于后世也是功德无量啊，只怕是积重难返，陋习难改呀。好。
1: 康熙大为高兴，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不费分文，既有利于眼前，又可为后世传颂，何乐而不为？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9: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0: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1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1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3: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

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老温一辈子大男子主义，和所有女人包括他自己老婆关系都搞不好。大姐被老温刚才的话听得脸都紫了，本来已经坐下了，一下子又跳起来。正在火头上的大姐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和老温大干起来。
1: 嘿，说什么呢你？我怎么就死脑筋教条主义光说不练了？还我们主力都不行，你是老红军军区首长，把摩天岭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你们团来守，是把我军在南满的生死存亡交给了你们。呵，枪还没响，你这个参谋长就没有信心了？那你这仗还怎么打呀？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会对你们有信心啊？我看呢，你还是回去当营长吧，当团一级的领导，你不够格。
0: 东北解放战争打了三年，大姐也就在37团滞留了三年。只要有人呛了他的火，他就总是这句话：我们老百姓，你们37团。好像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37团的一员似的。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大姐可能真的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37团的人，她直到离开那一天仍然认为自己只是暂时被困到37团了。只要听到上级帮她找到赵大秀他们的消息，她会立即离开，一天也不会多留。还有从这天和老温吵了架，算是开了大姐和老温干仗的先河。千秋终于发现，大姐可不是只会像平常和大家打交道时那样和颜悦色、满面春风。你要是真惹了大姐，哪怕你是老温，她多么凶猛的话也都喊得出来。就像这一次，她说温参谋长的本事只配当个营长，都到了这里了，大姐还不解气似的，要走了又回头喊道：
1: 你给我听着，我今天要彻底跟你们团说清楚，我赵秀英可不是你们37团的人，我留下来可以帮你们，也可以不帮，以后少对我耍态度。还是那句话，我一个胶东老区的支前队队长，没有接到命令还要到东北来之前。还有，少说女人的坏话，没有我们女人之前打仗，打个屁的仗，早就叫鬼子老蒋给你消灭了。
0: 千秋当天还在想，大姐这是怎么的了？老温当然不对了，但他说话一向就是这态度，过去他对大姐不也是这样吗？不习惯也该习惯了呀。过后才想到，大姐的这一场爆发也许是她心情不好，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赵大秀他有，大姐一直滞留在37团，用她自己开玩笑的话

说，像个长工似的给37团干活。没有说出来的话大家也猜得出来，大姐那留在胶东老家的孩子怎么办呢？后来千秋就觉得大姐这天和老温恶吵一顿也可能是故意的，大规模的战争就要来临，她很可能从这天起就意识到自己短时间内回不了胶东，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前景，又不愿意接受它。但是战争说来就来了，不愿意接受他也要接受，尤其是要接受继续在37团滞留下来的事实。大姐心里也有火啊，也有气，又无处撒，所以会借题发挥，先逮住脾气最火爆的老温扎个法子，以后万一他不得不继续在这个团长期滞留，全团敢大声使唤他的人就不会有了。虽然长期待下来大姐绝对不情愿，但是真要待下去了，他就要和37团的人，尤其是两位团首长立规矩，不然以后就不好相处了。唉，事后谁都觉得大姐那天呀，明显的有点得理不让人，强势有点过了。老温讲话再粗鲁，他才不至于当着众人的面让老温下不来台呀。所以不只是千秋，就连夏国民和曾军一这些人事后也都看出来了，大姐的这一场发作是她为可能长期留下来故意表演出来给37团所有人看的。但是这一天大姐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有问题，只要她留下来，她永远都是37支前队队长、运输队队长、打粮队队长和群工干事，他会像在胶东之前一样一直帮助37团打仗。但同时大姐仍然只是个老百姓，是他自己，没有人可以随便指挥他甚至斥骂他。37团的摩天岭之战打得很惨，团长就不说了，温参谋长在川陕苏区跟着徐向前总指挥打过大仗，长征和西路军时期也见过大场面，又在胶东打了8年，算是一个打仗的行家。但是这个团会打这种与强大敌人正面硬杠的阵地防御战的人真不多。从刘德全这样的营一级干部算起，到下面的连排班长都骨干，原本都是胶东大大小小游击队的队长和队员。抗战时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打些外围的麻雀战、袭扰战，在鬼子炮楼前埋埋地雷，对据点间的交通线搞搞破坏，见了鬼子远远的打上几枪就跑，干这一套他们熟得很。但是现在要和全副美式装备、自称蒋军第六大主力的52军进行正规的山地攻防战斗，以前会的那些套路一下子全不灵了。第52军进入东北最早，在营口为蒋委员长立了头功，一战成名，然后是连战皆捷，士气正旺，眼下又急于扩大战果，从此真的成为蒋介石的第六大主力。于是用了一个加强团3000多人配一个重炮营猛攻摩天岭，军长赵公武亲自坐镇前沿指挥所，先是命令所有大炮遮天蔽日的对摩天岭上我军山头阵地一阵猛轰，接着组织军官敢死队一队跟着一队哇哇叫着向上冲锋，全部自动武器一起开火。山头战壕里的老少游击队员们

没有见过这么猛的炮火轰击，更没有见过这么多自动武器一起打响的威力。胆小的杜海前刚入伍，炮声一响，什么都忘了，丢下阵地，撒丫子便跑。没跑的见了这阵势，也吓得跟着跑。打游击战时，他们一直是这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今天逃走，是为了明天接着跟日本人干。那时叫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搞死打硬拼，听见对方枪声大起，拔腿就跑，都成了习惯了，这不算违反军纪。至于团长战前的政治动员，温参谋长具体的战斗部署早忘记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老温。

0: 心里已经不踏实了。再听到炮火延伸后山那边，一色自动武器开火，就完全坐不住了。知道部队这回真的遇上了强敌，吼了一嗓子：“
1: 我上去看看。”
0: 没等团长同意，就急急带上千秋和潘德禄离开团指挥所，冲向主峰阵地。到了以后发现，他亲自布置在这里的一个营全跑了，两翼阵地上另外两个营跟着跑，整整一条长长的摩天岭主阵地上只剩下由他带到东北的胶东二分区独立团三营营部扩编的五连还在坚守，让摸不清虚实的敌军官敢死队没敢一鼓作气冲上来。温参谋长当时就被气疯了，一见这种情况就知道这摩天岭的仗没法再打下去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潘德禄麻利儿的跑回去通知团长带着团指挥所和全团的勤杂人员紧急后撤，自己带着千秋留下来，果断命令五连撤出阵地向后方转移。这时他们俩本可以和五连一起撤走，走了几步他又担心起来，他不敢相信被他命令跑回去报告的潘德禄真能把自己的意思传达清楚。延安来的团长一身书生气，革命意志倒是坚决，真做了和阵地共存亡的准备。万一这个人又于上级死守摩天岭的命令不知变通，坚持不带团指挥所撤走，就有可能当了52军的俘虏。想到这里，温参谋长又决定不和五连一起撤了，喊了千秋一嗓子，两个人就和五连分开，沿着主峰后的另一条小路向山下的团指挥所跑过去。像在胶东战场上一样，大姐早早的就带着她的支前队加上军医护士担架员总共不足10个人上了战场。枪声还没有响，大姐和她的人就伏身到了摩天岭后面半山腰一条沟里躲避敌人的炮火。听到主峰阵地前枪声大作，知道炮火袭击已经过去，短兵相接的战斗开始了，马上带着他的人顺着小路跑向主峰。就在主峰后面半山坡上和参谋长千秋撞到了一处，温参谋长一腔邪火找不到目标发泄，一眼看到赵大姐他们当即炸雷般发作，怒声斥问：“
1: 谁叫你们来的？赶快给我下去，要找死也换个地方，马上走，再不跑就来不及了，阵地已经丢了。”
0: 大姐一上战场就变成了千秋在平渡东城门见过的那个人，既无畏又较真儿，站住不走，吃惊地问老温：“
2: 呵，仗还没打呢，阵地怎么就丢了？摩天岭不能丢，丢了敌人长驱直入安东不保，安东丢了辽东根据地首府就丢了。你们什么部队呀，把仗打成了这个样子？”
0: 老温眼珠子都红了：“
1: 给我的就是这样的部队，你叫我怎么样？我命令你们快撤。”
0: 大姐毫不示弱，他听到这样的消息显然也气坏了：“
2: 我虽不是部队的人，但是什么样的部队我都见过，部队是人带出来的，这种时候你身为团首长应当马上带部队打回去，摩天岭阵地坚决不能丢，丢了不得了。”
0: 老温哪里还有心情跟大姐废话呀，在他眼里女人就是女人，何况还是一个坚决不入编的地方支前人员，既觉得跟大姐什么都说不着，又觉得一句半句也说不清楚。老温的心里满满都

是恼怒和羞愧，瞪着血红的眼珠子又和大姐杠上了。先是毫不讲理地冲大姐一通大吼：不听命令，枪毙你们！大姐的犟脾气也上来了，站在那里就是不走。她既不明白，也不相信，还有共产党的部队，枪声一响，一个团能够从阵地上跑个精光。不但不像山东来的八路，甚至也不像她信仰中的任何一支我军部队。由此这一刻，他对温参谋长首先生出的是极端的怀疑和不信任。大姐吼叫道：你这个团参谋长怎么履行你的职责？全团都跑了你不管，自己也要跑，这是背叛，是畏敌怯战，临阵脱逃。我现在还不会认定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现在应当做的是用一切办法把部队找回来，向摩天岭打反击，把阵地夺回来。老温的脑子一热，忘了上次吵架大姐给他吃过的苦头，手中的大镜面匣子一举，枪口直接顶上了大姐的脑门。这时的老温又羞又气，浑身像风中树叶一般哆嗦。你说我什么？现在是我在命令你，不是你命令我。不执行命令，我先崩了你。至于那些一听炮响就跑的人，我下去立即执行军纪，全部枪毙。大姐这时候才像是猛地醒过来一样，真的相信摩天岭这一仗就是这样了。她最后投向老温的一瞥中望愤怒、轻蔑和不屑。千秋觉得这些失望、愤怒、轻蔑、不屑加在一起，大姐那两只大而深的眼窝都盛不下了。大姐不再理会老温和老温的枪，仿佛她和手中的枪都不存在似的，回头招呼自己的人往山下跑，马上又站住了，对老温回头。千秋心中电光石火般一闪，预感到了不好。果然，大姐又急赤白脸地冲老温吼了起来：你刚才说啥？你要枪毙谁？从阵地上跑掉的可都是你的兵，人家在胶东跟鬼子打了8年，没有一个不是好样的，怎么到了东北成了你的部下就不行了？摩天岭丢了，你不组织部队反击，只想着枪毙人，我看最该枪毙的是你。我保留战后向你的上级报告这件事情的权利。千秋当时就想：哎呀，大姐真不知道老温是什么人啊，当初胶东战场上的温营长可是打鬼子的拼命三郎啊。今天37团在摩天岭上打成这个样子，他和团长当然脱不了干系。千秋甚至觉得从山头上带着自己奔下来时，老温就准备好了要提头去见师长和纵队首长了。但是大姐当面说老温不组织部队反击，是怕死怯战，临阵脱逃，还说要告他。老温就彻底扛不住了，一对三角眼儿立马变小了，血红的眼珠子却像是突然瞪大了。平常张口骂人的话都不会重样的他，居然不会说话了，只剩下嘴唇在哆嗦，一张黑脸先是变红，接着变紫，最后变成了吓人的惨白，扣在扳机上的手指头一抖一抖，眼看

0: 要对大姐搂火。过了半分钟，嘴里才终于发出了一连串模糊的叫喊。哦，我崩了你！说时迟，那时快，千秋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胸膛挡住了老温的枪口，将大姐护在了身后。他冲着老温大喊起来：“参谋长，不能这样！要枪毙他，先枪毙我！大姐的话没错。”那个时候，部下和首长的关系就是这样，有话可以直接吼出来，说完就完了，没有人会记你的仇，哪怕你在他心里只是一个入伍一年多的新兵蛋子。但是这一刻，老温的理智已经不，从他当红军起，打过多少恶仗，从来没有让人说过一个不字。现在他还是他，却变得越过千秋的肩头，顶上了大姐的太阳穴，歇斯底里的喊：“什么没错？敢说我临阵脱逃？我不管你是谁，有一个敢这么说我的，我就枪毙一个，然后我提着头去见师长，我要让他告诉我，我温淑瑞这些年什么仗没打过，什么场面没见过，我畏敌怯战，我临阵脱逃。温，你不是要向上头告我状吗？我今天先毙了你。”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
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0: 就能看到自己幼龄
4: 的马斯克，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辑。

0: 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
5: 漏，排除隐患不堪忧。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老温疯了，如果不是一发子弹不早不晚的就在这个时候从主峰上飞过来，他真的就把对准赵秀英的那一枪打响了。这不早不晚飞来的一枪让老温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浑身一抖倒了下去，子弹打在他脖子右后侧，鲜血喷出来，溅了千秋一头一脸。大家回头才发现敌人的一支军官敢死队已经登上了主峰，正居高临下朝后面半山坡上的他们看过来，手中的骤起的枪响在山间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再回头，所有的人已经瞬间被这第一波子弹打趴在脚下的一条沟里，不敢抬头。温参谋长的负伤让千秋浑身的血

0: 像是被点着了。他是老温的警卫班长啊，对首长的生命负全责。千秋只呀的叫了一声，就不顾一切的扑了过去，要用身子替老温挡住黄群般飞过来的第二波子弹。老温那一刻还清醒，勃然大怒，一脚将千秋踢翻，喊道：快回指挥所，看团长带人撤了没有，不能让敌人端了团部。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担心的仍然是团长和团指挥所。37团已经守不住摩天岭了，但要是团长和团指挥所再让敌人给端了，这个损失和耻辱就更大了，绝对是老温无法接受的。千秋哪里会丢下他呀，哭了喊道：我不走，我死，死也跟你在一块儿。参谋长心里一急，又将枪口颤巍巍地指向了千秋，却已经喊不出刚才那样的大声了，只哼哼着说：不走，不走，不走，那就先枪毙了你。千秋心一硬，也和参谋长杠上了：你枪毙我也不走。摩天岭上的敌军官敢死队看到他们人不多，大声喊着：抓活的！一窝蜂地冲了下来。参谋长握枪的手这时反而不抖了，红着三角眼对千秋说出了另一句话：不走，不走，我就真的开枪了，救团长和团指挥所要紧，快快执行命令。军医曾佑华脸早就白了，居然忘了给参谋长包扎，只会回头不错眼珠的盯着越来越近的敌人。他喊道：快跑吧，敌人下来了。大姐一把抓住他：你怎么了？谁都不能走，现在参谋长负伤了，所有的人都听我指挥，快帮参谋长包扎呀。大姐就在这样一个时刻用一句话止住了所有人撒腿就跑的冲动。曾军医完全清醒了，冒着弹雨爬过来帮助老温包扎，但是手老是在抖，包扎进行得很不顺利。大姐又看着千秋果断道：你还愣着干啥，参谋长交给我们，快去执行命令。
1: 可是大姐，
0: 快走，你真想让敌人端了你们团指挥所吗？大姐虎着脸冲千秋吼起来，一边回头从曾佑华手里夺过急救包，麻利地为参谋长完成了包扎，让曾佑华瞪着大眼珠子都看呆了。那两名男护士一直趴着，这时候也敢抬起头来了，望着越来越近的敌人，两个人的腿抖得站不起来，哭着说：
1: 秀英队长，我们跑不动了，怎么办呢？
0: 让人最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温参谋长枪口一转，顶上了自己的脑门，说道：
2: 你们走不走？不走，我就自杀，你们走了，我一个人对付他们，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个命令，我死也不当俘虏。千秋，去救团长和团指挥所要紧。
0: 敌人正加快速度冲下来，老温的手指在扳机上用力，就是这一刹那，千秋想到无论是他还是别人想带走老温都是办不到了，他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大姐了。他叫起来：大姐，
3: 同志们，最后的时候到了，把手枪、步枪、手榴弹全拿出来，我们保护温。

参谋长边打边撤，只要有一个人不能平安撤退，那我们谁也不走，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没有人再说一句什么了。大姐的话即便没有能够稳住所有人的心，至少也稳定了千秋和曾医生的心。打仗就是这样，一旦上了战场，你会发现其实早在心里准备好了。除了那两名男护士，所有的人立马都把手中的枪举起来了。千秋听到了一片打开枪机子弹上膛的响声。大姐趁着老温一时精神恍惚，夺过了他的枪，一只手一把枪握到，守在老温身前，一边示意千秋背上老温顺着雨裂沟往下撤，一边瞄准正从主峰上下来的敌人，再一回首朝身后的山坡上扫了一眼。千秋一生都认为这是神奇的一眼，是令所有在场的人终生难忘的一眼。就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小路上，躺着一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没有底座，旁边是一只日本步兵背囊，背囊的口敞开着，一发装好了引信的炮弹从里面滑出来。大姐顿时激动的声音都打了颤，看一眼千秋喊道，会打炮吗？千秋摇头，不会。我会。你快背上参谋长跑，曾军一和小张小李过来扶住炮，我来打一炮。千秋有些事情是明白的，有些又譬如大姐刚才所说的话，让他扛起参谋长跑，他是明白的。但是大姐为什么要让曾医生和两名男护士扶住那个日式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让他打一炮？这千秋却不大明白。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所有人要活下去都需要出现奇迹。但是千秋又觉得大姐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她在相信自己这次必死无疑后，心里因为大姐的这句话蓦然又闪出了一线生的亮光。什么也没有想，就将昏过去的老温背到身上，冒着弹雨往山下跑去。主峰上的敌人马上发现了他们，一边开火一边叫喊，同时加快了速度冲下来。参谋长因为千秋的跑动又醒了过来，挣扎着不走，坚决要留下来。他对千秋破口大骂，但他这个时候毕竟流了很多血，没有力气了，很快又昏了过去，不能再干扰千秋连滚带滑地扛着他奔下大山坡。大姐没有听见温参谋长的叫骂，千秋和温参谋长一离开，他的注意力就不在他们的身上了。曾军一和两个男护士突然恢复了勇气，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就地竖起了那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大姐马上跟过去，迅速调整好角度和距离，喊了一声，把稳了，回首取过那发已经上好引信的炮弹放进去，哐的一声就出了膛，响动不大，然后嘶嘶地啸叫着，声音却越来越大，转瞬间就在摩天岭主峰下那支敌军敢死队屁股后面炸出了一朵土灰色的烟火。这一炮炸得那么响，在群山之间久久地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回声，让正往山下冲击的敌人怔住了，为首地喊了一声，八路大炮我懂，他们有大炮。所有的敌人马上全部

0: 卧倒在地。千秋背上的温参谋长这时又醒了，瞬间就看懂了，对千秋叫道：“快跑！”千秋个头大又年轻，背上参谋长不顾一切地奔跑下去。过了好大一阵子，大姐才带着她的人跟了上来，肩上扛着那门日本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老温到了这个时候仍旧改不了他的狗脾气，又有了力气，睁圆眼睛大骂刚刚用这门炮救了他和大家性命的大姐：“
1: 啊，真是改不了的游击队习气，没炮弹一个炮筒子有鸟用，还不快扔了。”
0: 大姐对参谋长翻了一个白眼儿，接着和他吵起来：“
2: 哼，游击队习气怎么了？你们在胶东打的哪一仗没有游击队支援？你们二分区独立团不是头等主力，在二等里头也不是最能打的。抗战大多数时间里，你们是主力，缴获武器机会多，我们地方上得一门炮容易吗？他这会儿是个炮筒子，哪天捡到炮弹就成了一门炮。”
0: 老温的担心真不是多余的。到了山下，他们果然发现团长虽然带着人从团指挥所撤下来了，但是仍在犹豫，盘算着是不是不应该撤，不和后勤人员这才急急地和他们一起向后方紧急撤退。然后52军的先头部队就跟过来了。团长这时不和老温吵了，过后还专门向他做了一个检讨。几十年后，老温说：“我们37团首任团长虽不会打仗，但是人好，知错能改，还是一个好同志啊。”
3: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艰苦的岁月开始了。37团从摩天岭退下来的时候，团长负了重伤的老温连同千秋都想过这仗不好打了，但还是没有想到会像后来那么惨。37团开上摩天岭的时候，上级首长曾经告诉他们，在他们身后还有第二道、第三道防线。他们也相信，即便摩天岭失守，在他们后面设防的部队会比他们强一些，也许能够挡住势如破竹的52军。但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身后直到安东根本再没有第二条防线。后来听说原本是有的，但是因为敌强我弱，军区首长改变了想法，不能硬拼，于是就让第二道、第三道防线上的部队撤离了。这一撤就让37团一路狂奔，居然直接退到了鸭绿江边。躺在大姐运输队一辆马车上的温参谋长说：“
1: 要是我们一定会被敌人消灭，就让他们在江这边把我们全干掉算了，反正是丢人，还是丢在中国吧。”
0: 因为参谋长的这一句话，部队上下宁愿全军覆没也不过鸭绿江。这个过程中，全团渐渐地只剩下了不到800人。大姐身边的人数也发生了变化，从庄河招的2名男护士跑掉了一个，

0: 完包扎所只剩下大姐和军医曾幼华，连同那个没跑走的男护士。原来的四个马夫只剩下了一个老钱，老钱会修马掌，还是半个兽医，尽管又懒又脏，大姐还是天天和颜悦色地哄他，有了点吃的先紧着他吃。大家一般管团运输队叫大车队，最早是五匹马，拉车的四匹马加上打下安东后军区奖励，连个能打粮的屯子也没有。花马跟着就死了，花马伤了蹄子走不成路，全团断粮一天以后，老温亲自下令开枪打死了花马，给全团做晚餐。另外大车队的马车也坏了一辆，只剩下了一辆大车，四匹拉车的马。但是后来又有五匹马了，部队沿鸭绿江边向北撤退。有一天走在最前面的一连非常神奇的也非常意外的从林子里捡到了一匹马，不知是前面哪个部队丢下的。这匹马很老，又瘸又病，驮不了人也拉不了车。大姐的大车队赶着仅有的一辆大车过来，躺在车上的老马说，
1: 算了吧，别人不要我们也不要。
0: 但是大姐一眼看到这匹老马，就像是灵魂出了窍，她一看到这匹马就走不动了，站在那里一直出神地看呀看的，因为她发现那是一匹白马。大姐转眼就一溜烟地跑了过去，抓住缰绳将老白马拉了回来，拴在大车后面跟着走，惹得伤口老不好，脾气也越发坏起来的老温生起气来，可是大姐也不理他。最初一段时间几乎全团每个人都笑话大姐收留下了

洗一洗。有吃的了，大姐自己吃一口，给她吃一口。这匹又老又丑，眼看没有几天活头的白马，居然停止了自己的死亡进程，挣扎着活了过来。大姐的脸上那个满意呀，骑上白马能追上风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那是白云下的小伙子吧。在白云下用最嫩的青草喂养白马的是望着小伙子的美丽的姑娘吧。

0: 老温先是讨厌大姐捡回了这匹老马，现在更讨厌大姐像对待一个有病的人一样饲养和垂青这匹捡来的马。摩天岭之战的失败不但让37团失去了自己的首任团长，也让老温进入到了自己战争生涯的晚期。千秋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加上部队处境艰难，老温的心态也有了一点儿说不出来的扭曲。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1: 风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

0: 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灵芝，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到什么？
6: 那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
7: 有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8: 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6: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10: 叫英雄。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3: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

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

0: 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 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啊，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0: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3: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

0: 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1: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2: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 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3: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0: 嗯，
3: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0: 嗯，
3: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0: 嗯，
2: 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3: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0: 嗯，
3: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3: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嗯，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4: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4: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4: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法度，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4: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4: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4: 对对对对，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4: 对。
0: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5: 花柔花柔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

0: 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at least.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7: 见过自己又灵
1: 魂的
2: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9: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0: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9: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0: 对，
9: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0: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9: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9: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0: 对，
9: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0: 俱 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9: 嗯，
1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9: 嗯，
1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9: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

0: 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1: 嗯、
0: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
1: 嗯、
0: 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琪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

0: 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
0: 因
1: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0: 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

0: 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

0: 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总而言之，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巨蟹座，
9: 自己又能
4: 把斯克维尔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开一本书。
10: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老温一辈子大男子主义，和所有女人包括他自己老婆关系都搞不好。大姐被老温刚才的话听得脸都紫了，本来已经坐下了，一下子又跳起来。正在火头上的大姐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和老温大干起来。
1: 嘿，说什么呢你？我怎么就死脑筋教条主义光说不练了？
2: 还我们主力都不行，你是老红军军区首长，把摩天岭这么重要的地方交给你们团来守，是把我军在南满的生死存亡交给了你们。
1: 呵，枪还没响你这个参谋长就没有信心了？
2: 那你这仗还怎么打呀？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会对你们有信心啊？
1: 我看呐，你还是回去当营长吧，当团一级的领导你不够格。
0: 东北解放战争打了三年，大姐也就在37团滞留了三年。只要有人呛了他的火，他就总是这句话：我们老百姓，你们37团。好像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37团的一员似的。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大姐可能真的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看成是37团的人，她直到离开那一天仍然认为自己只是暂时被困到37团了。只要听到上级帮她找到赵大秀他们的消息，她会立即离开，一天也不会多留。还有从这天和老温吵了架，算是开了大姐和老温干仗的先河。千秋终于发现大姐会像平常和大家打交道时那样和颜悦色，满面春风。你要是真惹了大姐，哪怕你是老温，她多么凶猛的话也都喊得出来。就像这一次，她说温参谋长的本事只配当个营长，都到了这里了，大姐还不解气似的，要走了又回头喊道：
1: 你给我听着，我今天要彻底跟你们团说清楚，我赵秀英可不是你们37团的人，我留下来可以帮你们，也可以不帮，以后少对我耍态度。还是那句话，我一个胶东老区的支前队队长，没有接到命令还要到东北来支前。还有少说女人的坏话，没有我们女人之前打仗种粮食做军鞋，你们打个屁的仗，早就叫鬼子老蒋给你消灭了。
0: 千秋当天还在想，怎么的了？老温当然不对了，但他说话一向就是这态度，过去他对大姐不也是这样吗？不习惯也该习惯了呀。过后才想到，大姐的这一场爆发也许是她心情不好，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赵大秀他们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大姐一直滞留在37团，用她自己开玩笑的话说，像个长工似的给37团干活。没有说出来的话大家也猜得出来，大姐那留在胶东老家的孩子怎么办呢？后来千秋就觉得大姐这天和老温恶吵一顿也可能是故意的，大规模的战争就要来临。

前沿指挥所，先是命令所有大炮遮天蔽日地对摩天岭上我军山头阵地一阵猛轰，接着组织军官敢死队，一队跟着一队，哇哇叫着向上冲锋，全部自动武器一起开火。山头战壕里的老少游击队员们既没有见过这么猛的炮火轰击，更没有见过这么多自动武器一起打响的威力。胆小的杜海前刚入伍，炮声一响什么都忘了，丢下阵地撒丫子便跑。没跑的见了这阵势也吓得跟着跑。打游击战时他们一直是这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今天逃走是为了明天接着跟日本人干。那时叫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搞死打硬拼，听见对方枪声大起拔腿就跑都成了习惯了，这不算违反军纪。至于团长战前的政治动员，温参谋长具体的战斗部署早忘记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老温在主峰后面一个挖空的小山包里的团指挥所坐着，听到炮弹打得那么猛，心里已经不踏实了。再听到炮火延伸后山那边一色自动武器开火，就完全坐不住了。知道部队这回真的遇上了强敌，吼了一嗓子：“我上去看看。”没等团长同意，就急急带上千秋和潘德禄离开团指挥所，冲向主峰阵地。到了以后发现他亲自布置在这里的一个营全跑了，两翼阵地上另外两个营跟着跑，整整一条长长的摩天岭主阵地上只剩下由他带到东北的胶东二分区独立团三营营部扩编的五连还在坚守，让摸不清虚实的敌军官敢死队没敢一鼓作气冲上来。温参谋长当时就被气疯了，一见这种情况就知道这摩天岭的仗没法再打下去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潘德禄麻利儿的跑回去通知团长带着团指挥所和全团的勤杂人员紧急后撤，自己带着千秋留下来，果断命令五连撤出阵地向后方转移。这时他们俩本可以和五连一起撤走，走了几步他又担心起来，他不敢相信被他命令跑回去报告的潘德禄真能把自己的意思传达清楚。延安来的团长一身书生气，革命意志倒是坚决，真做了和阵地

0: 有没有遇到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刚开始也觉得练习的时候好像动作学起来没有那么难，但是等越做越发觉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比如说动作做到位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他的一个领悟力，自己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
1: 因为什么，你刚进入到学习当中，你只是模仿，你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状态当中。那么你进去之后要想练好，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些功效，要知道它这个方法怎么做，它这个攻防含义是什么。那么你都要想到慢慢要学会松沉，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知道应该这个动作怎么去做，然后慢慢去缓解。学到里面那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抻拉，需要旋转，需要怎么去松沉，而且就说它这里面的东西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是太极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要需要你去领悟，去让你的去领悟之后对你的身体的感觉你要有，刚开始学确实是入门难，入门简单，真正学起来掌握一些知识，那你要用在身体里，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所以我们王老师啊也是最后慢慢的就是叫深耕其中，并且也可以说是叫每天都给自己带来一些收获，其实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嘛。
1: 对，
0: 而且我也看到像刚才我们介绍王老师的时候自己也是

0: 帮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进行练习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啊，您也是长期去从事我们这种一线的太极拳公益授课的活动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那后面自己是怎么就想到了说我不仅仅是要学，还想去帮助更多的朋友呢？
1: 嗯，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收获，是吧？实际上我们呢，做公益，实际上选择太极拳公益课和大众的健身指导，也是有源于这么三个核心的想法吧。首先呢，这个我们要响应，我们是响应国家体育总局提倡的全民健身运动的号召。
0: 嗯，
1: 对传统的武术文化传承使命感，和太极拳作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蕴含着阴阳平衡、以柔克刚的科学运动原理。在长期习练中呢，我们也深刻体会到这项运动对身心的独特价值，不仅增强体质，改善亚健康状态，让我们大家呢少去医院，多运动。通过运动呢，呼吸的调节和动作的这个缓解现代的生活压力，这是一方面。那么自己呢，也是上班族，现在退休了，作为一名受益者和爱好者，那么希望通过呢做这个公益活动来打破这种认知的壁垒，让更多的人了解太极拳当代的价值。太极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为国际日，那么太极拳从世界非遗升级为全球共享的文化符号了，标志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这个内涵，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其中我们对社区健身需求也很强烈的。我们在进行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也发现，在中老年人群里头啊，我们有的人呢是盲目的去追求高负荷的运动，导致了关节的损伤，也有很多这个老人呢，老人群里面也在说，哎呀，我这练太极练的我这膝关节疼了，哎呀，我说这个学友您错了，您是因为方法不对，是吧？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健身，
0: 对，
1: 那么科学健身是不能伤害身体的，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把方法练对，练对了方法是对我们健康是有益的。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一个坚持锻炼，坚持锻炼。我们的老师呢，在引导当中也要给大家提示，你注意这个科学健身。可能有的呢，可能就说不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当中要发现的，肯定会跟大家说。那么就告诉大家如何去健身，如何去科学健身。这个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科学健身，那你就会对膝盖伤害，那是对自己的一个运动伤害了。还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运动当中，你的腰、你的膝关节、你的颈椎如何去运动，是吧？都要有一个动作舒缓，有一个这个慢慢去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需求。所以年老的人要注意动作要缓慢，要注意不要高负荷的运动，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进行运动。打太极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运动非常好。
0: 是的，所以王老师也会想要嘛啊，这个帮助更多的朋友，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和一个跟着老师们进行的这种正确的练习，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传统健身功法的练习当中。因为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本身我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的这些传统健身功法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啊，而且大家平时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但是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不管是因为自己的一种认知的理解上也好，还是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误区也好，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出现啊。就刚才您 这个比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例子嘛啊，我们说这个练习太极拳，最后说把这个膝关节练伤了，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但也像刚才王老师所强调过的，并不是因为练习太极拳而导致我们膝关节受伤，
1: 对，
0: 而是因为我们练习的这个方法，哎，出现了错误，导致我们的膝关节受伤。所以这个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太极拳，而是因为我们的方法啊，那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跟着正确的人一起来练习。所以王老师也才会想要去带领更多的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叫我们去做更多的这种公益授课，帮助不同的这些朋友们哎来进行我们太极拳的一个练习。那既然说到咱们这个授课了啊，也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传统健身功法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啊，大家的这个练习的踊跃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看到其实咱们在平时进行的一些这种讲师团进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也不仅仅只是针对于这类型的朋友，我看到也有一些比如说上班族，像是进到我们的一些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又或者说是进到校园当中啊，面对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啊，您的教学方式会不会也是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呢？
1: 对，我们针对这个年龄来进行这个教学公益教学。比如说像中年或者是这个楼宇或者是企事业单位这些这个白领的一些年轻人，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怎么样的教育，那他们自然就是接触能力很强，让我们要是给他们讲课，比如像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他们学的很少，主要是学八段锦，因为他们长期伏案在桌前，对颈椎、腰椎和这个膝关节都有都起着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就让他们不要在这上受到伤害，要教他们练八段锦。所以我们也是给他们有需求的去给他们派老师，你比如说要像年轻人，我们可能派助教老师就会少一点，因为到岁数大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学员们，那么我面对这种人群，那就要派助教老师要多一点，
0: 对，
1: 就要都要给他们摆

0: 子爵呀、五禽戏、易筋经，我们都有可能会教给大家。
1: 对，
0: 还有现在新出，还有现在的这个伸展功。伸展功其实对我们每一位那个这个健身的爱好者，而且它是舒筋活血。那么你感觉到你在抻拉当中感觉到酸麻胀，那就证明你的血脉正在往前冲，正在给你疏通，
1: 通畅了吗？
0: 对，你就感觉练完之后是很舒服的。
1: 嗯，那像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来说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教学？
0: 对，对于青少年来讲，一般我们就要教他太极，他们比较活跃，是吧？年轻嘛，那么他们比较活跃，但是也有学八段锦和学气功的啊。但是主要的呢，就是教教他们学学那个武术，八法五步，是吧？那个二十四式太极拳最基础的那个动作，那么教他们，而且他们学的也很快。

0: 要学太极拳，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国家的号召真的是很给力的啊，
1: 嗯，
0: 就是为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健身环境和健身的这个需求。
1: 是的啊，那当然呢，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应该是咱们平时的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受众群体。
0: 对
1: 啊，所以在教他们的时候，就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过的嘛，那我们可能助教老师就会更多一些，因为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特点，咱们学习的时候动作我们可能需要这个重复次数多一些，啊，展示的时候更慢一些，更舒缓一些，而且要更符合他们的这种身体特点，有一些动作我们可能未必做的说这个势要起的多大，架子摆的多大多深啊，只要能符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就可以。哎，更多的其实就是应对于每个人各自的一个身体的特点，其实这才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健身的个性化以及因人而异的特点哈。
0: 对，而且我们还对小学生也有过教学，那小学生要学什么？那小学生有可能我们就要让他教一教他武术，是吧，打打五路拳，打打一路长拳，那都是他们很喜欢的，所以小学生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他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他的课程，安排老师去教学。
1: 是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朋友的特点，哎，我们来去找到适应于他们的健身功法，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其实这还是非常符合于我们不同特点的朋友大家所需要的啊，这种健身的目标的啊，那也看到刚才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介绍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享他们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带领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的行列当中啊，给予自己给予大家的这些收获和感悟。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刚才也是听到他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讲到了啊，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并且开始去学习我们的陈氏太极拳，并且呢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逐步的感到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收获的时候，也不仅仅想只在自己的身上得到这样好的一些收效，也想帮助更多的朋友来得到啊，我们通过这种健身运动啊带来的这种改变。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其实面向的群体还是非常广泛的，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有咱们的中青年朋友，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青少年啊。所以说面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朋友，咱们的这种教学的方式以及方法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啊，在您授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让自己非常印象的这个习练的朋友啊，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是特别大的。
1: 那个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在我的身边当中呢，我们教学当中呢也有这样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那么我只说给您简单介绍这么两例吧。
0: 好，
1: 一个是呢，有一位这个男士70岁，他身重体重得有200斤，

0: 这个学员呢，来的时候看他走的就是他踢了他拉的那个他的鞋就来了，
1: 就是精神面貌并不是很好，
0: 对，一看就是一身的病态。后来我们就打听一下情况，那他就是过来来说让学习学习，我们就开始对那个老师们就开始对他教他八段锦，先教他八段锦。八段锦因为动作比较小嘛，不是那个
1: 太复杂
0: 太复杂的动作，所以教他八段锦，然后他慢慢熟悉，每天坚持打3遍八段锦，早中晚，很有规律，也很自律这个学员。然后打完了之后慢慢呢就开始又学，开始学24式太极拳。哎呀，我一看这个学员还真是挺认真，对自己身体也是很负责任的哈。
1: 对，
0: 哎，3个月之后过来又跟我说，王老师您看看，我通过这三个月您看我减了34斤肉。
1: 哇
0: 啊，血糖药我不吃了，那么血压非常稳定。哎呀，我说那您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我说那就是您这还要继续坚持。坚持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位学员呢，就是通过练接太极拳呢，练健身气功啊，那么确实对他收益很大的。
1: 对，
0: 这是一位这个学员的这个经验吧，就是通过学习啊。还一位呢是青年，这也是中青年吧，50岁，他得本身也是在，他是什么情况，是身体里的有一个干燥综合症已经10多年了。这位学员呢，他是免疫系统的病，他是他也是到了这个各大医院呐、风湿医药啊，这看了很多年，所以这个还是没有效果，不明显。最后呢我教他打伸展功，打健身气功八段锦，还练了太极拳，通过这几样锻炼

0: 这是确实是事实。
1: 嗯，
0: 我真就打了一个月，我的汗腺开了、
1: 哦、
0: 我突然有一天我这大汗淋漓，别人他我自己没感觉，别人告诉我说你怎么出汗了，又是吗？所以说通过打太极，通过打健身气功，那他又有更大的收获了。
1: 嗯，
0: 十多年这个不流泪不流泪不流汗，所以他在他身上在这上也有很大的收获。他的指标从近期开始聊34降到了15，就是已符合20以内的标准了。免疫系统这个在他这个专业的指标啊，白蛋球那个免疫球蛋白吧，他这是这通通转了阴性了，所以他这个符合现在的身体状况，所以这也是他的一大收获。
1: 是的，其实听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两位朋友的案例啊，我们也感受得出来，就是对于我们现代人群来说啊，大家可能都是处于叫咱们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的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朋友的案例啊，他是这种慢性疾病啊，高血压或者说是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也说了，我们的这一类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现在是比较高的，而且它还有趋于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呢，像这个王老师刚才举到的第一位朋友的这个案例，那对于他来说啊，跟着王老师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0: 嗯，
1: 首先啊，我们的体重是降下来了，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而且那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这个药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不能说是因为我们锻炼了就不吃药了，这肯定不现实，毕竟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可能它是需要有一个长久的服药的过程。但是呢，至于他自己来说从我们的一个精神面貌体态上来说，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调整。而且也像王老师刚才一直强调的，他后面肯定自己也就会能坚持下来了，并且也愿意坚持下来了、毕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可喜的变化、而第二位朋友呢，他的这个病症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刚才听您提了一句啊，它是属于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其实也经常会提到，就是免疫系统啊，它是和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应该说是叫循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你最近的这个生活状态也好，身体状态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就比较强。哎，但是比如说你最近这个熬夜啦，又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薄弱啊，那我们就很容易被侵袭，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的这个病症其实最显著的特点，之前就说了嘛啊，这么多些年也不出汗。哎，但是呢，因为跟着王老师一起去练习了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啊，太极拳啊，哎，他开始感觉到有出汗的这种感受了。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而我们身体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排毒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同样的也是有一个良性循环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对于他也就会有一个愿意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动力了啊。所以我们听王老师刚才举的这两位朋友的这个例子，应该说是叫非常的这个直观，并且让大家能够有很强烈的感受啊，
0: 对，
1: 感觉到啊，通过我们的这种运动锻炼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尤其是像刚才这两位朋友，他们本身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疾病啊，都有一定的效果的话，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大家可能只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这种效果一定我觉得是会比这两位朋友可能要更好。但是一定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坚持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嘛啊，咱们作为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作为我们的这个讲师团的讲师来说的话啊，长期都是处于叫这种跟大家来进行授课的这种状态，而且我们经常授课的这个环境啊、地点啊都是不一样的。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讲，您是怎么去坚持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您一直坚持下来的？
0: 哦。就是在做公益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比如说我们要出去检查，去这个上这个各大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去这个学校、有去社区。那么社区有需求的话，就会找到我们。我们这个 秘书长会长就要对我们进行分配，你们谁哪位老师哪个团队去上哪个地方去教学，那么我们就要派一个团队去，因为我们讲师团得有200多人，200多位这个讲师团的老师们，所以他们也都非常愿意做公益嘛。我们这个好像我们持续了3年了，这个公益事业就是出去到各社区、企事业单位，这个还有什么文明单位，我们都要去给大家讲，主要社区的比较多，还有养老院，养老院呢也非常多，有的老人们坐在轮椅上，他也可以去打拳，他用手上身打拳，下身不动，哎，这都可以去教，所以我们的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在底下也都在克服自己的困难嘛，每一次任务只要交给他们的任务都要去完成，去下去去教这些需求。有需求的这些人群去教他们，让他们健康，让他们锻炼。所以大家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从来没考虑到自己的有困难有什么，大家都是能克服的。所以我们大家真是一条心，都跟着会长、秘书长，我们一块儿去下去教学，去给大家讲课，让大家都能健康起来。
1: 是的，我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支持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份健康送给更多的朋友。
0: 对，送给更多的朋友。
1: 是的啊，那您觉得我们的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啊，在咱们的全民健身普及工作，大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扮演的角色一个是传播，是吧，通过我们的传播，本身社体指导员就是要传播正能量的，是传播公益的，那么把我们所受益的东西要通过我们去讲、去说、去做，传播给爱好者，是吧，让他们能够减轻身体的损失和伤害，那么对老年人、青少年和慢性病患者的健轻的那个健身的需求，我们要针对这些需求来针对这些套路、这些动作，都要去给大家讲透，让他们知道去如何健身、如何健康，让他们能天天的快乐自己，能够让家庭更加幸福。所以我们这个宣传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光是一个传播者，还是一个组织者。那么我们要需要搞一些活动，定期搞活动，比如我们去到敬老院去，去到养老院去，跟这些老老病者，就是这个老同志嘛，给他们去讲，给他们去做宣传，给他们让他们搞一些适合他们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24式，那么我只用手，我不用腿，他们坐轮椅是可以做到的，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推球运动啊，是他们能做的呀，能在轮椅上坐着走着活动的那就可以，所以这就是针对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进行给他们组织搞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快乐，让他们享受健康。还一个是呢，我们要营造，我们也是一个他们的引领者嘛，带领他们去上哪儿去搞活动，让他们开心，不能说关天天都在医院，有可能我们要带他们在室外找个活动场所，让他们去参加这些运动，去活动，而且他们都很高兴。哎呀，说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快乐，不管我们身体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心里高兴快乐。这是大家最后给我们的反馈。
1: 其实最重要的就像您说的嘛，这个身体的状况有时候是被我们的这个心理所影响的，这个作用层面是非常大的。你心里一旦是愉悦的，是这个高兴的，其实你的身体状态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0: 对，
1: 所以说就像您提到的嘛，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也像您提到的嘛，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叫多重的，但是呢，又是非常的这个符合于我们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一直强调的，他们在我们的身边去帮助每一位这个能力所能及能帮助到的朋友，
0: 对，
1: 想把健康、想把快乐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啊？目前咱们石景山区大众武术健身太极普及的一个整体氛围情况。
0: 我们这个普及呢，现在我也有一个规划，那就想着呢，把咱们的武术太极推广是先搞什么活动呢？是从组织开展武术六进活动，武术六进 哪个六进？那就是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景区。这是我们这个近年来所倡导的武术六进活动，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公益活动，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进社区的这个活动了，有进校园的活动了，有进企业的和机关的活动了，那么乡村和景区我们慢慢我们再从这方面再设计那个方案，再进行给他们教学。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后要去做的。那么会长秘书长呢也是动员我们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你比如说我们有陈氏太极拳，有杨氏太极拳，那么我们近两年也都在搞这个，那要进行延续下去，那么将来以后孙氏太极拳就各种拳路各种门派的拳路我们都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
1: 分得更细啊，
0: 哎，
1: 让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
0: 对，
1: 哎，都能够选择到嘛，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想法也是将来进行一个区与区之间的交流。你比如说，我们和石景山，我们和海淀，我们和丰台，
1: 嗯，
0: 是吧？我们和朝阳都有可能相互交流搞活动，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跨区市的这个健身活动都要传播开来，
1: 嗯，
0: 都是为了大众，是吧，提升我们的水平，那么互相学习借鉴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嗯，
1: 所以啊，就像您提到的嘛，啊，我们在这个应该说是叫石景山区的大众武术健身和太极普及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当中来说的话，我们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
0: 嗯，
1: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啊，您自己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收获，还有最大的这种成就感又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0: 收获和成就，实际上呢，收获真是随时都在有。
1: 嗯，
0: 因为从事在教学当中，就本身就有收获。你像我们开展，我们现在利用什么呀？利用这个公益教学的视频，进行这个活动的信息和内容，我们要用我们的公众号发出去。搞活动就要发出去进行宣传，进行公益活动，
1: 嗯，
0: 又利用这个媒体平台嘛，就是进行健身啊教学推广，这是利用这个微信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些渠道吧，把这些这个公益性的这个东西都要去传播开来，让大家都去学习，都去这个享受健康的快乐。通过这，那就是说自己在这上呢，还有哪些这个收获，
1: 嗯，
0: 是吧？那么我通过在这些当中呢，我也同时教学，我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1: 是的，
0: 我也是在学。那么我就可以了解到他的需求，我对方要教学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我通过他的需求，我要整理我自己要怎么去教学，将来我的方向，我的努力方向是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个也很有收获。去我接受的教学的这些团队，我通过他们来找我自己应该去要做的什么，去要怎么做，
1: 嗯，
0: 我也心里也要有一个也要有一个规划。
1: 对，
0: 这样呢跟秘书长汇报当中，我们可能就会相互交流，那么我们的工作量就铺开了，那么就把这个各项的这个宣传的途径那就更多了。
1: 嗯
0: 嗯，
1: 所以也像王老师所提到的嘛，啊，这种收获应该说是叫看到跟着我一起学习的这些朋友，他们的身体，比如说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啊，看到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
0: 嗯，
1: 肯定是觉得非常幸福的，
0: 嗯
1: 啊，很有成就感的，
0: 是的，
1: 而且也觉得非常满足的，
0: 是的，
1: 这种精神愉悦的。

0: 爱的，所以也能让自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坚持下去的嘛啊。
1: 是的。
0: 那当然我们也说了，很多的朋友其实也都想要去练习太极拳啊，练习我们的健身气功，但是呢，那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朋友可能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机会，有的朋友可能是在自己家周

0: 嗯，
1: 点亮京城。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抢网，
7: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0: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11: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2: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102.5

0: 回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诸葛丞相以及西蜀军的所有将校，大家都很紧张。怎么呢？看来这个仗是越打越困难了。刚刚在银坑山那儿会了目录大王的狼虫虎豹，现在来到乌葛洞，又出现了这么一批藤甲军，善避刀枪，把甲扔到水里头，人可以躺在上边飘悠着，不沉底。这是怎么回事？同时是刀砍白砍，枪扎也不透，用箭射也不灵，那这仗咱们还打得胜吗？丞相安慰了魏延几句，然后诸葛亮带着几位将军坐着四轮车出来，他要查看一番。丞相坐着小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哦，走的呀这车都推不过去了。丞相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呢，盘山小道往上走，走着走着呀，哼，连小道都没了，只好呢用手薅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攀。就在这时啊，吕凯过来劝丞相坐这儿休息片刻，然后吕凯告诉丞相，我说丞相，您看见了没有，魏延将军说那乌葛洞主手下的那藤甲军呐，穿的就是这玩意儿。哦，诸葛亮伸手接过一颗藤子来，就是这个。嘿，丞相，并不是把这个编成甲就穿上，他得把这藤子经过一番修理，修理完了之后拿油把它浸了，就是搁油里泡着，一泡啊就泡半年，完了拉出来搁那儿晾着，晾干了继续拿油泡，如此反复，一折腾就是好几年呢。等都把这藤子泡透了，然后才把它织成甲胄穿在身上。丞相您想，刀怎么能够砍得动它呢？再说这玩意儿扔在水里头飘着，上面可以坐个人，当然它要飘着了。这要弄它个十副二十副的甲胄连在一块儿啊，能当一只船。丞相听吕凯说着，看了看手里头这节枯藤，哦，你说的不错呀，这种铠甲既避刀枪也能避水。呵呵，丞相把这枯藤扔了，走吧。大家就不明白了，不明白什么呀，丞相坐着车走，下了车盘山道往上盘，没有道，倒着这藤子也往上走，咱们丞相要干什么去啊？不想主意破乌合洞的藤甲军，丞相领着咱们参观什么呢？游山玩水，看样子不像，谁也不敢过问。又走过两个山头，诸葛亮站这儿这么一看，哟，这地方不错呀，他发现前面有一条峡谷，呵，这条谷啊由东到西，也就是说由前至后大概有好几十里路，真是两山夹一沟啊，既没树木也不长花草，两边的石头都是光秃秃的，那道还挺平整，就像拿沙子铺过似的一样。丞相吩咐吕凯拿图来，把图拿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吕凯瞧了半天，图上没有，您等着，干嘛呀？我给您找一个当地的土人。去了功夫不大，还真找了一位。丞相一问，这土人告诉丞相说，这地方叫盘蛇谷，前后通着两个地方，往前走直通银坑山前的三江城。你要是顺着这盘蛇谷走啊，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三江城去，后边呢，后边直通塔郎殿。哦，说着丞相举起峨眉大扇，龙眼神往远处看， 你来看，他把土人叫过来，在远处里，雾气昭昭，烟雾弥漫，那是什么地方？这土人一看，哎呀，丞相，实不相瞒，那就是乌格洞。哦，合着这乌土谷洞主就住在那儿，正是。丞相笑了，重赏了这个土人，把他打发走喽。丞相吩咐吕凯赶快把这盘蛇骨图给我画下来。绘完图之后，诸葛丞相领着这几员将回到了大营。感情就这一段路上，在盘蛇谷这一看，诸葛亮大计已成。这时吕凯把那图也画好了，丞相反反复复端详盘蛇谷这个图，端详来端详去，丞相自己笑了，吩咐一声：“来呀，升帐，升帐点将。”众将这精神头全来了，怎么呢？甭问，咱丞相已经有了破敌之妙计了。站在两旁瞪着双睛瞅着丞相，诸葛亮先把这个图啊遍示众将，就是盘蛇谷这图，让大伙儿先都看一遍。看完了之后，丞相吩咐马岱：“你率领3000人马，掐断塔廊殿，进这个盘蛇谷的道。同时呢，我给你10口黑漆大柜。”马岱没敢乐，心说这好玩，怎么呢？那柜里头啊，有我们自己做的狮子、老虎、豹。丞相明白这意思了，冲着马岱一笑，把柜里边的东西啊全部把它毁掉。哟，马岱没敢问，心说那好玩的东西全弄出去，弄10个大空柜干嘛呀？盛粮食。听着吧，丞相告诉他，那柜里边啊都得装好硫磺焰硝，同时你要准备1000棵竹竿子，要空心竹啊，干什么用啊？在竹竿子里边下生这药碾子，埋在这盘蛇谷的里边，让这竹竿子跟那10口大柜全连上。你必须如此这般，如果要是误了我的军令，我就按军法从事。遵令。马岱领令走了，丞相举令叫赵云，让赵云呢带领3000精兵，在去往三江城的路上，也就是说在盘蛇谷的前边埋伏好，我给你10口大红柜，红柜子里边也是装硫磺焰硝，要如此这般。赵云领令走了，诸葛亮又让众将看看这图，说你们看，这盘蛇谷的中间呢有一条小道，叫碧石峪，这小道也能走人，那当然了。丞相叫小将张仪，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把碧石峪这条小道给我封死。张仪这高兴，哼，这重任交给我了，丞相这是器重我，遵令。丞相又叫王平、张毅、马忠几员将，你们在这几座树林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叫人家看，必须如此这般的。这几员将也领令。随后丞相叫过魏延：“我给你一支令箭，3000人马，你继续到乌格洞讨战。”魏延这么一听，呵，丞相啊，真看得起我魏文长啊，怎么呢？我这股子气儿还没出来呢，大概丞相看出来了，所以呀，这是向着我，把这打头阵的将令又给了我了，我得报报这仇，出出这气。就这么大的汉将军魏延、魏文长，哼，就让你这么个乌土谷乌了乌秃的，啪嚓照我脑袋上抽了一棒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我非把这玩意儿弄过来看看不可。 那到底是长虫是蟒还是什么？多谢丞相，不过这话没说出来，他机灵就要走。哎，诸葛亮把他叫住了，文长，你知道这仗怎么打吗？这下可差点把魏延给问乐了。怎么的，丞相您这怎么了？难道说我就败了这么一阵，连仗我都不会打了？恐怕你不会打。怎么见得的？我让你只许败不许胜。啊，哎呀，魏延一听，把眉头一皱，左手一托长髯，右手举着这大令，他愣那儿了。怎么，这不是叫难为人吗？这不是，哪有这么打仗的？魏延不愧是大将，立刻他就领会了丞相的心意，这是让我诈败，遵令。他刚一转身，文长转来又给叫回来了，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文长，你败下阵来之后还要怎么样？魏延愣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啊，丞相，我要转败为胜。不对了，你要连连败北。啊，魏延瞪大了两个眼睛瞅着诸葛亮，连着往下败。不错，要连败15阵。哎呀，魏延差点蹦起来。怎么的，连败15阵，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干脆我就败回成都去得了。魏延将军一生气，真想把那令箭扔在那帅案上，但是没敢。他抓着大令啊，瞅着丞相，一句话也不说。您别看魏延没说话呀，可他这心里话非常丰富，那意思好像他在问丞相，这仗可怎么打呀？我连连败北，人家乌土谷信不信呢？人家追不追我呀？我光败有了理了，要人家不理我呢，我闪吧搭的我往下败个什么劲儿啊？他这是跟丞相要主意呢。丞相点手把魏延叫到跟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魏延一听精神一振，哦，丞相神机过人。魏延领令。他给诸葛亮行了个礼，高高兴兴出了大帐，点齐3000人马，杀奔乌哥洞来。走的道上，魏延告诉这些军校，哎，我说啊，帐篷带着没有？带着呢。出营的时候您不是就吩咐了吗？让我们带着帐篷。
1: 对，
0: 咱们还得安营扎寨呢。这回到了乌哥洞，咱们先不打，哎，到那儿先把大寨扎住，咱们稳稳当当的跟这个乌土谷啊好好站着几阵。众军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离乌合洞40里，魏延把人马扎下了。

0: 魏延愣了，只见那位洞主啊站在那儿，扛着那腾蛇棒，瞪着俩眼睛瞅着魏延，他根本不注意。魏延心说，丞相，这可要麻烦了、怎么呢？您不是让我连败15阵吗？这第一阵我败下来了，可他不理我这茬儿啊，他不追我，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魏延想了想，回去接茬打，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魏延又回来了，乌土还真没动窝，就在那等着他。回来俩人又打，打打魏延又跑了，乌土还那看着，他怎么不追呢？乌土想起孟获那话来了，不能追，小心中计。就在这时啊，跑过几个亲信洞丁来，洞主，您怎么不追他呀？
1: 你们晓得什么？
0: 小心诸葛亮用计。这几个洞丁全乐了，诸葛亮在哪儿呢？您不追也罢，您看见了没有？魏延败走了，他那么多的帐篷都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咱能不捡吗？您瞧那玩意儿多好啊，一个一个跟小房子似的，不比咱这石窟窿强得多呀，咱总得在这窟窿里边忍着。乌土谷一听有理，夺寨，哗啦把寨给夺了。魏延高兴了，你看让人把寨夺了他倒高兴了啊，你倒动弹动弹呢，这玩意儿我往下一拜，您总站那扛着那玩意儿瞧着我，这不行啊。这个魏延杀回来了，瞧那意思是要夺寨呀、又跟乌土谷一场大战，随后又往下拜。乌土谷这回还真追了，追了一里多地儿，他站住了，不能往前追了。他问手下的洞丁，你们给我看看左右树林子之中可有埋伏。这些洞丁纳闷儿，我们这位洞主啊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儿这怎么了？这儿停停追追，现在让我们看树林子里头有埋伏没有，瞧瞧去吧。十几个藤甲军连滚带爬的过去了，看了看回来，禀报洞主，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乌土谷放心了，追呀、他就追魏延来了。这位魏延将军呢、刚扎下个寨子，就让人家洞主给夺了去了，一连夺了3个大寨了。魏延屈指一算呢、自己也败了4阵了，离丞相的要求还差11阵呢。魏延猛然想起来，他想起什么来？我往哪儿拜呀、对了，丞相福尔跟我说话的时候告诉得很清楚，让我得看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面小白旗儿。我光顾往下拜了，我也没学吧这旗子，明儿拜的时候我得找找这白旗儿，要不然别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拜哪儿去，那还麻烦了呢。怎么呢？把丞相的神机妙策要给耽误了，我担当得起吗？这是魏延的想法。乌土谷呢正在兴高采烈，孟获追上来了。我说洞主，您可不能再追了。怎么了？我已经连夺汉将3寨，是我都看见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您。乌土谷一听，好啊，南王，那是你给我助威呢。我岂止是给洞主助威呀、我也应该提醒您，诸葛亮会不会使什么诡计，他在诱敌深入？这个乌土谷一听，有理，南王，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呐、咱赶快回洞，不能再追了。说得对呀、乌土谷刚一点头，报报上来，魏延讨债。什么？乌土谷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好啊，他已经叫我连连打败，还敢来讨战？这么着吧，我再跟他打一仗，这仗打完之后撤兵不迟。哎呀，依着孟获那意思，这仗最好别打。乌土谷不听，领着藤甲军就杀出来，又把魏延杀败了。他又追了一段路，这时有洞丁前来禀报，启禀洞主，您看远处树林之中影绰绰的 有旌旗在摆动。
1: 什么？
0: 吴桐一听，俩脚一用力，咯吃的一下就站那儿了，
1: 他不动窝了。怎么回事？
0: 吴桐在想，孟获说的对，听见没有，树林子里边已经发现旌旗了，既有旌旗准有伏兵啊，你等切记，绝不许沾那树林子的边，小心诸葛亮用诡计设下陷马坑。说到这儿，兀子骨自己乐了。他乐什么呀？我的这些军兵都没马呀，包括我，他拿什么炫我们呢？兀子骨想的这会儿摇了摇头，不好这么想啊，虽是这样也应该小心为上，派几个藤甲军到树林中探勘探勘虚实。还没等看虚实呢，魏延又回来了。兀子骨一看，这不是斗气儿吗？这不是，你到底打得了我打不了？打不了你就束手遭擒，再不然你一跑了事。你去去来来，这叫什么打仗的？这次我非把你魏延捉住不可。魏延呐，他也想好了一计呀，心里说，我不能三招五式往下就败，今儿个我得跟这兀土拼一阵。对，魏延催马上来，两个人一场鏖战。魏延这么打是有道理的，他好把这兀土这火给斗起来。俩人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兀土一想，呵，这汉将魏延真有两下子啊！我把你抽下马来得了。想到这会儿，他把手中腾蛇棒这么一抡，啪，整抽的魏延那坐马的马腿上。这马急了，马一拿桩，马也有心呢，心说有本事你们俩打呀，你抽我干嘛呀？他这一拿桩，一下子由得马上把这魏延给掀下来。这回魏延将军可真像个败将，头盔也摔掉了，潘家涛也折了。魏延呐，扛着大刀就跑。魏延这一跑啊，惹得兀子骨是哈哈大笑。哎呦，原来汉将军是如此狼狈，来呀，给我追！哎，话已经出口了，兀子骨眼珠一转，且慢。他问手下的藤甲军：“两旁边的树林子里头还有没有旌旗了？”藤甲军一听，有的树林里边有，有的没有。咱们这么着吧，树林子里不管他有没有旌旗，咱们不搭理他。诸葛亮不是善于设埋伏吗？就让他在那儿埋伏着，咱们呢一鼓作气追这魏延。我今儿非把这魏延逮住不算完呐，要不然我消不了这气儿。他这诚心气我，哪儿打仗啊？这兀土也够简单的，怎么呢？如果人家树林子里头真有埋伏，咔嚓一下，人家联合在一起要把你的归途掐断，你怎么办呢？兀土不管那个，孙武子十三篇呢，兀土洞主听说过，不过自己没看见过那样的书，即便有的书，大概那字也不一定能认识。我管你那干嘛呀？追魏延就追魏延呐。他连连夺了魏延七座大寨，所以兀土的贪心是越来越大。他觉得魏延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了，伸手我就把你给捉来了。这时候魏延将军倒着那小白旗往下败，一连败下了这么多阵，魏延都忘了问手下军校我败了多少阵了。魏延将军，咱们一共败了十五阵了。魏延点点头，心说行了，丞相，我按着您的吩咐，十五阵败下来了，前面是什么所在？盘蛇谷。魏延催动人马一转弯，不见了。兀子骨把魏延追丢了，他也问洞丁，前面这什么地方？启禀洞主，前面就是盘蛇谷。哦，兀子骨哈哈大笑，太好了，我叔父的仇报了， 南王孟获的羞辱之恨也叫我给解了。我现在带着我的藤甲军穿过这道盘蛇谷，直捣三江城，给孟获得回银坑山。我要生擒诸葛亮。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3: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4: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3: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8: 狄仁杰来到亭州城外，刚往这一站，这城楼之上就有人发现了。就听城楼之上有人喊了：哎，城下的可是狄阁老的车队？这么一问，沈怀往前跨一步，冲城楼之上一抱拳：正是狄阁老的车队，烦请速速开启城门。啊，好，请阁老稍等，请阁老稍等。这时间不大，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噜噜噜噜，这吊桥放下了。紧接着嘎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城门是缓缓开启。从城内跑出了一大队人马，跑在最前头的就见是一个大胖子，脑袋挺大，但是什么模样没看清楚。为什么呢？好家伙，浑身上下裹着一件黑色大斗篷，整个都给裹到里边了。这不注意看呢，还以为是哈利波特里面那海格呢，那大巨人呢，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你说这大热的天，挥汗如雨，这怎么裹那么一个大黑斗篷呢？这是何意呀？大家不明白。就见此人呢，就露着一双眼睛，一个劲的催马，率队就来到了狄仁杰和沈怀面前。

最后眼睛睁是下定决心了，噌，他又把黑布蒙上了。啊，我说的哥老啊，啊，甭轻彩自奉皇命，查查这瀚海军私自调动一案，从益州到汀州，那么现在呀，已经令案情真相大白了。具体的案情嘛，那想必狄格劳已经收到了本钦差的书信，我就不必在此一一赘述了。那如今首犯李元芳虽然在逃，他的同谋突击师责扣那个首领吴志乐设于我大周卫士，已经被本王镇住了，已经在沙多其东沿缴械投降了。这个案子嘛，就算尘埃落定了，蹦钦差这就要去向皇上交差去了。本来狄格劳你完全没有必要再到汀州来，不过既然来了，这善后的事宜嘛，也是你安抚使职责所在啊。蹦钦差就把这汀州交给你了，以后你就来善理吧。狄仁杰一听，双眉一耸，死死盯住武重贵。本哥没有听错吧？

0: 事到如今不得不说。他咽了两口唾沫，恶狠狠地一点头。
1: 哎，没错，蹦青差与迪格劳见过面就走，迪格劳有什么异议吗？
0: 狄仁杰缓缓地把头一摇，钦差大人要走，本哥无意阻拦，只是吴大人就不怕本哥进了廷州城，把你断过的案子再翻个底儿朝天吗？
1: 你，
0: 吴崇圭一听这话，当时面红耳赤，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珠子来回直逛的，最后才又冷笑一声：“狄阁老啊，本钦差知道，你的心腹爱将成了叛匪，你的心里头过不去呀、啊。可我告诉你，狄大人，立元方之罪行昭昭，就算你狄大人再怎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于事无补。本钦差还想奉劝狄大人一句，如今连狄三公子都与吴志乐等人家缠不清，狄大人啊，你还是好好扫一扫自家门前雪，少管他人的瓦上霜吧。”

0: 只怕是走得迟了，这汀州城的瘟神就要如影随形了。就这句话，一下子像把刀似的扎进了武冲圭的心脏啊！武冲圭机灵灵打个冷战，被人狄仁杰说中自己的小九九了。武冲圭干嘛这么着急走啊？武冲圭一看汀州不能再待了，好家伙，这两天汀州已然这个瘟疫要爆发了，死了好几个人了。这瘟神他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大臣，他不管那个，他逮谁斩谁呀。自己要在这里再待下去，万一感染上了瘟疫，自己不把这条命搭上吗？犯不着啊。所以武冲圭呀，一听狄仁杰到了，又怕又喜呀。怕自己跑了，狄仁杰进来再把自己调查的东西真的给翻个底儿朝天，自己又瞎忙活了。喜，哎呀，终于来了接班的了。这老头子，你进来吧。你进到汀州城，我赶紧撤，这也不算我失职。所以呢，这武冲圭这才大开城门，迎出来，其实要逃跑，结果被狄仁杰这一语中的，说的武冲圭机灵灵打个冷战，赶紧的，一转身噔噔。跑到马前，慌慌张张的上马了，也不言语了，也没法说了。狄仁杰呢，连看着武冲圭都没看一眼呢。武冲圭上了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音这么一响，在狄仁杰身边是策马而去。就在狄仁杰身边一过的时候，狄仁杰背着身子，面冲着汀州城墙，扬声说了一句：“武大人走好啊，不送了。”哼，这武冲圭在马上愤愤地哼了一声：“啊，走！”这才喊了一声“走”，带着钦差卫队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可以说是狼狈逃走啊。沈怀一看武冲圭的一行等人走远了，赶紧的过来：“大人，钦差真的走了。”“哼，他是逃走了。”“逃？”“狄仁杰沉重的点点头，把手一挥：“走，咱们进城看看。”“哎，赶紧的。”就这么着，狄仁杰所带人马稀里呼噜进城了。到城里这么一看呢，狄仁杰大吃一惊，这汀州城里的情况那比想象之中还要严重。因为现在钱归南已死了，汀州城没了主事官了，这武冲圭武大爷又甩手掌柜的也跑了，就剩下长史、司马、陆氏等这大小官员，就等于群龙无首了，一个个像没脑袋苍蝇似的，都眼巴巴的在那里守着东门，干嘛呢？等着这狄仁杰到来呀。一见狄公进得城来，这些人稀里呼噜全围上去了。这些人哪，是又是害怕又是期待呀，围在狄仁杰两旁，一个个是欲言又止。狄仁杰冷眼这么一扫，心中冷笑啊，就知道这些官员呢早就没了方寸了。再往里走，就见这城门里边瀚海军组成的人帐把城门四周堵了个严严实实，得戒严呢。宰相大人进来了，那在这人帐外面乌压压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这不能让老百姓进来，万一这老百姓里面有感染瘟疫的，再把大人给传染了，那可怎么得了啊。所以一个劲的往外扑了。这老百姓啊， 见大官来了，也不知道是期待，也不知道是恐惧，也不知道是欢迎。总而言之，那么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声音，没有欢迎声，也没有辱骂声，静得出奇。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老百姓呢，有的扛着包裹，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拉着牲口，有的呢抱着孩子，挽着老人。沈怀惊异呀，来到狄仁杰耳边压低声音问：“大人，您看这是？”狄仁杰冷哼一声，如果本阁没有猜错的话，这些都是位于瘟疫想要出城逃难去的老百姓啊。说到这里，狄仁杰抬眼看了看身边这些浑身打颤的这官员们啊，你们谁可以向本阁解释一下这里的情况啊？这官员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上前。天高皇帝远的官员哪见过大国的宰相啊？哦，这就是断案如神的宰相狄仁杰狄大人的，我的天哪，据说咱们天子，咱们圣上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的，果然一身威严呢。这上去要是说错一个字，会不会眼一瞪把我们给宰了呀？这些人呢还怀着这么一个惧怕的心呢，所以狄仁杰问了三遍没人敢上前。最后啊，一看大人问了三遍了，哆哆嗦嗦的有一个人咽口唾沫仗着胆子来到前面。谁呀？还是那个在刺史府中发放神水的陆氏参军。来到狄仁杰面前，连腿肚子带手袖子多成一团了。
1: 大人，是这么回事。
0: 结结巴巴勉勉强强把事情陈述一遍。原来呀，这亭州城近十年了，一直是靠发放神水控制春夏的瘟疫。每年呢都有防疫药，喝了这种神水，这大部分人可能那个抵抗能力呀就强了。这病毒传染它得有一定规模，如果这规模达不到，就达不到爆发标准，这种病毒就不会大范围的蔓延起来。喝了神水，大家抵抗力这么一增强，这个瘟疫呀，每年就那么传染一两个，达不到传染标准。所以呢，近十年，汀州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瘟疫。结果今年，没有发放神水，就没有发这种防疫药。这个瘟疫从一个多月前就零星出现了，先传一个，传两个，现在孩子老人继而慢慢的就开始传向了妇女呀、年轻人呐、青壮年呐。这人一多了，这瘟疫呀就开始呈现全城爆发之态了。尤其是最近两日，得病的人数成倍增长，再加上没有有效的医药，这病势也异常凶险呢。汀州城的老百姓都知道这瘟疫的厉害，十多年前瘟疫大爆发的恐怖景象历历在目。汀州城内老百姓一看不好，今年看来这汀州城要爆发大的瘟疫，咱们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得赶紧逃离此地呀，或者还有一线生机呀。于是这汀州城内老百姓就纷纷的扶老携幼逃出汀州。这武重归一看， 好家伙，那么多老百姓要逃出亭州，那还了得呀？往哪跑啊？跑哪去？不把瘟疫带到哪去呀？赶紧颁布钦差敕令，把四门紧闭，并且派出瀚海军镇守，严禁百姓出入，也不能出去，也不能进来，把这一封锁，哎呦，这老百姓更恐怖了，这不等死了吗？这亭州马上就成了人间地狱了，让我们跑不出去，那就让我们在这里活活的给病死啊！哎呀，不行，得找官员去。这老百姓就开始骚动了，越来越多的百姓聚集在刺史府和城门前。亭州城的局势这两天呢，近乎失控了。为什么武大爷一听狄仁杰来了，高兴啊，赶紧的大开城门，他溜了呀，自己控制不住了。哦，原来是这样。狄仁杰把头点了点，听完他的讲述，狄仁杰唰，目光扫射了一下身边的官员们，尔等身为一方父母，怎么如此懈怠呀？本哥在来时的路上就听人说，汀州已有十年未发生瘟疫，为什么今年又犯，还会爆发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嗯，好家伙，这狄仁杰不问呢，大家伙都够害怕的了，狄仁杰一问噼里啪啦，当时就吓瘫了好几个呀。最后还是陆氏参军仗着胆子向狄仁杰提了神水和裴素云的相关始末。狄仁杰一听，裴素云，狄仁杰嘴里喃喃重复着这个名字，就好像吃了一个苦瓜似的，就觉得舌尖非常的苦涩，因为在武重圭的书信当中提到过这个女人。当狄仁杰得知这个女人是个巫师，狄仁杰本来就讨厌那些歪理邪说，那些邪教，那些巫教，这个女子是巫师就够狄仁杰恶心的了，结果又得知李渊芳可能喜欢上这么一个女人了，而且很可能为之做下了犯法之大罪，所以狄仁杰早已对裴素云恨之入骨。
2: 总而言之，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7: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8: 自己又能
2: 用
3: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9: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事情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还是要穿的多一点哈。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时段还是来关注一下 CBA 的情况。在季后赛八强战中，昨天进行的两场比赛，山西深圳是先下一城。
1: 篮球方面呢，31分的史诗级逆转啊，中国 U17 男篮轰出了29-0的攻击波，加时翻盘。
0: 另外呢，在足球方面，全胜头名晋级 U17 女足，6-0大胜泰国队晋级八强，在小组赛当中呢，打进了15球，0丢球。
1: 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布克沙，强势挺进罗马站的32强，
0: 以及中国女队战胜韩国，也晋级到了世乒赛的半决赛。
1: 维拉4-0总比分4-1战胜了诺丁汉森林，晋级了欧联杯的决赛。
0: 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
1: 好的，在第一时段呢，咱们先来说说激战正酣的 CBA 季后赛。
0: 真是哈，这个看北汽球的时候呢，觉得还挺轻松的。昨天晚上看卫冕冠军广厦，少了孙铭徽，打得非常的艰难哈。因为作为北京的球迷，可能看广厦的比赛呢，心里的这个角度视角也好哈，就别有一番滋味。昨天这个比赛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广厦呢在常规赛排在第2，是直接晋级八强的。山西呢是在12进8的比赛当中击败青岛，才获得和卫冕冠军较量的机会。其实整场比赛的犯规都不算少啊，上半场的两队就一直有犯规，频繁的走上罚球线，所以这个比分呢没有能够拉开。在半场结束，两队是战成了48平。下半场呢，广厦是建立了领先优势，但是山西的外援尼克斯呢连续得分，也帮助山西在第3节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把分差缩小至3分。末节比赛场上的局势依旧焦灼，中场前6秒，抢到进攻篮板的于米提是跳投啊命中，帮助山西92-90反超。随后呢，胡金秋投篮不中，抢到进攻篮板，可惜这个球呢没点进去啊，错失了绝平的机会。最终呢，山西是在客场险胜。这场比赛，广厦的外援布朗依旧发挥得非常高效，拿到了全队最高的35分，胡金秋10分，9个篮板，朱俊龙得到了14分，桑普森11分。山西方面的替补出战的尼克斯是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2分。
1: 对，胡金秋最后那一轮，我估计啊，晚上睡不着觉。
0: 这确实，
1: 哎呀，这训练的时候，这种球不用说了吧？没什么可说的，就怎么着也闭着眼睛都能进。
0: 我觉得还是体能的原因。
1: 在
0: 最后一节呢，山西给胡金秋的强度也比较大哈，焦海龙呢一直和胡金秋在缠斗。但是山西其实还投进非常多的关键球啊，包括韩佩瑜的2记中投吧，算是篮下一个哈，中距离一个，还有焦海龙的关键3分，以及他们的外援奈特，其实就是手都挺硬的哈，有点像北汽打广东啊，这个大家在关键时刻都把握住了机会，所以这场比赛呢，最终也是山西在客场带走了胜利。
1: 没错啊，那深圳那边呢，他们的八强战对手是浙江啊，后者呢，浙江队呢是在12进8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浙江德比嘛，淘汰了宁波晋级。那赛前呢，深圳队的贺西宁和史密斯分别领取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和国际最佳球员的奖杯。那比赛中的两人也是状态继续火热，率队在比赛中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最终在主场是108-95战胜浙江。那本场比赛呢，新科的 MVP 贺西宁17投12中，其中3分球8中4，高效拿到全场最高的32分。史密斯呢也是不遑多让啊，13中8拿到27分的同时，还摘下全场最多的9个篮板。那浙江队方面呢，全队其实有5人得分上双啊，兰道夫还拿到全队最高的26分，但是也没有这个能够在比赛的胜负上掀起什么波澜。
0: 对，
1: 深圳队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啊。
0: 拿到常规赛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位次，确实是在季后赛首轮呢，还是新科 MVP 贺西宁啊，也算生涯之夜啊，全场最高的32分，应该也是个人职业生涯季后赛的新高啊，整个状态相当的火热。我们也分开来说说昨天结束的两场比赛哈，广厦这边呢90-92落后山西啊，0-1 大比分落后，但是上赛季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广厦打青岛曾经也是大比分1-2落后陷入绝境，但是之后呢连扳两局实现了逆转，最终呢一路过关成功夺冠，相信还是有一些这个底蕴在吧，
1: 有一些翻盘的经历在，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容错率可不像当年了，
0: 当年
1: 这1-2已经淘汰了，
0: 对，当年是5局3胜是吧，今年呢上来之后你就得从第一分钟啊，从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得进入状态，尤其现在孙明辉不在，大家都提到了广厦呢整体的实力是下降的哈。我们也联系了篮球评论员杨申，请他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他也特别提到了广厦现在呢退无可退了。
2: 昨天凭借于米提在中场前的这个补篮绝杀，让山西队在客场带走了胜利，战胜了卫冕冠军浙江广厦。这个球呢确实有点意外啊，因为从这个通常来讲这个判断确实广厦可能还是要实力强一些，但是这场比赛山西打得非常有韧劲儿，几个球员发挥也都非常的好。那么广厦这边呢，一方面是因为孙明辉确诊，这个对于球队营养是不言而喻的。再有一点呢，就是外援，除了布朗，实际上其他的外援发挥是比较差的，特别是在常规时间的时候，常规赛表现非常好的这个外援塔克发挥的很不理想，这个和他的这个表现或者和他的水平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山西这边呢，除了赢球这个比赛当中所展示出来的这个韧劲儿，另外一点就是从常规赛的最后几场比赛，他们在不断的学习或者说不断的总结球队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潘江停赛那几场比赛当中，外教执教，对于球队在排兵布阵上的一些改变，实际上影响到了潘江，最后的这种决胜时期，特别是第四节，不再过多的迷恋于迪亚洛的表现，而是把这个重心放在另一个外援赖特身上，所以从这个12进8的比赛。从常规赛的最后时刻开始，包括12进8的比赛，包括昨天晚上打这广厦这场球，都是更加的重用赖特，因为赖特他是虽然年龄比较大，但是他的技术更全面，能够组织，能够串联，还有外线的投篮，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对山西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对于广厦来讲呢，就是退无可退了，因为这个3战2胜的赛制就决定了第一场比赛取胜的一方将会有绝对的主动权，而且是在客场取胜的，那么无疑会对整个晋级形势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又回到了山西主场，大家也知道山西主场想要攻克山西主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广厦确实是走到了悬崖边上。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要外援发挥要更好的这种表现，特别是塔克这个点要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另一方面就是看看孙明辉要不要在这种时刻复出，这个对于广厦还是比较重要的。别看现在这个巴里布朗打得还不错，但是他的后场实际上你像昨天的比赛，如果要是没有巴里布朗的话，塔克发挥又不好，那么其他人控球都成问题。林炳胜可能在阶段性上他只是一个防守端的尖兵，但是你让他承担更多的这种进攻组织的重任，显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现在对于广厦来讲呢，确实是万分的危机。
1: 对，先输了一场的都是万分危急呀。
0: 嗯，
1: 但是广厦毕竟是贵为卫冕冠军，有这层身份在，所以他坐不住啊。
0: 你看这个咱们聊天室的听友6283说哈，昨天第四节山西没用迪亚洛，这个表现确实挺好的，确哈，就是之前呢上迪亚洛的时候，就是总感觉迪亚洛这个劲儿就使偏了啊，总想去造一些犯规，有一些动作，不好好的投入到比赛。你看昨天潘江指导是吧，没用迪亚洛，一直用这个年纪稍稍比较大的老奈特，但人家发挥的确不错，
1: 哎，踏实啊，知道自己上了场以后该干啥。
0: 所以这关键时刻还得用小外援，是吧？你看像巴里布朗也是投进了很多的关键球，的确对于广厩来说呢，现在0-1啊，暂时落后，下一场呢还是要到山西的主场，那个主场呢也不好打啊，这个现场的球迷气氛非常热烈，也要给广厦提出了很多的难题。你看像孙明辉到底复不复出啊，要不要这个带伤上阵呢，都是需要他们去考虑去抉择的。
1: 就毕竟怎么说呢，现在这个系列赛有点早，这么早就遇到困难了，后面怎么办？但是呢又说回来了，还是说卫冕冠军的身份，卫冕的可能性哪怕还剩0.1%，相信每个人他们都还是想拼一把。
0: 对，再说说另外的球队啊，深圳，大家也都在普遍预测哈，觉得这个深圳哈还真有可能能够闯进到半决赛啊，甚至大胆预测，有点这个总决赛球队的气质。昨天呢，贺西宁的发挥非常的出色，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哎，甚至比外援的火力还要更猛一点，是吧？
1: 所以大家想想，我觉得下半区这块有点乱。就是这几支球队强的不强，这个就是或者说广厦吧，首先被搅了局了然后剩下的深圳、山西这两支队伍还都挺强的。
0: 请杨神来点评一下另外一组对决哈，深圳和稠州啊，有点像上海和山东哈，比赛也是咬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2: 另一场比赛呢，深圳队打的也是比较的艰苦。并没有像外界所期待的能够有一个统治性的这种表现，在打稠州的时候比赛的过程也是比较艰苦的，但是从这个过程来看呢，实际上整个的比赛势头基本上是在深圳这边，没有给稠州太多的这种正本的机会。而且呢，两个 MVP 打都非常的不错，贺西宁包括史密斯，一个国内一个国外，两个人在比赛当中都是发挥了核心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比赛的感觉上来看，感官上来看，深圳队整体的状态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在稠州这身上能够展现出来常规赛第三的这个实力？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昨天的这个比赛，或者说整个赛季这个比赛，深圳队的阵容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因为他的内线实力除了李慕豪之外，而且李慕豪这出场时间是非常受限制的，因为他的移动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的这个第四节的阵容相对来讲内线是比较吃亏的，而且昨天达卡里约翰逊他很早就三个犯规了，所以给整个这个比赛带来了一种不平衡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关键时刻，实际上，浙江这边呢是没有办法派上达卡里约翰逊。

0: 过程并没有拉得那么开。当然，上海可能也是有一定这种慢热的情况，因为上海队的外线这个投篮的水准实际上是整个赛季是联盟第一，但是第一场季后赛并没有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个可能和比赛的感觉是有关系的。但是总体来讲呢，我觉得是和首先内线能匹配上，然后双方在外线又是有很好的这种针对性的防守所造成的。但是整个比赛的这种感觉是并没有因为常规赛的成绩而在季后赛当中有一个绝对的优势。
1: 看有昨天看了比赛的家里人说，张宁突破的时候又用左臂夹朱俊龙，哈，裁判反判朱俊龙犯规，我也看到这个了。就是张宁他比赛的时候，说实话，小动作也挺多的，但是呢，昨天人家这个有几个关键球打乱战的时候也打进了。反正要如果张宁是吧，要打北京的球队，我肯定觉得他这个球员这个动作太多。但是昨天在那种情况之下，还真是得运用一些这样大引号的小聪明哈、小智慧去在场上进行这个对抗吧。而且张宁呢，他就是一个用身体，然后没有什么，他也不是有那么强壮的身体，有那么绝对的高度优势，打球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些小动作。
2: 怎么说呢？这可能也是就是人设吧，我只能说人设。
1: 对，是，确实，的确是人设。
2: 就是之前不也说这个偏草根一些的这个成长历程，草根身份、草根人设，带来这种打的比较路子比较野、比较蛮的这种风格吧。
1: 对，那这样呢，在第一轮的比赛呢，八支球队四场较量，上海、深圳以及北汽都是在主场取得开门红，广厦呢是遭到了山西队的准绝杀啊。那这样的季后赛首轮的走势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广厦下一轮再输呢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而京粤大战啊，其实大家看完首回合之后呢，觉得北汽还是赢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啊，广东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应对的办法吧，也受限于人员啊，就是没有太好的搭配组合了。那么首轮呢，很有可能就是会有这个热门被淘汰出局的情况啊。
2: 没错啊，那我们也是听听杨申的分析吧。
0: 那么四分之一决赛的四场比赛，四个系列赛第一轮都打完了，整个的比赛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精彩的。四个系列赛的比赛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三场比赛除了上海和山东这个系列赛，三场比赛都是以进攻为主，而且展现出来非常高的进攻的水平。你像40分钟的比赛能够拿到90多分、100多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观赛的体验。那么高比分实际上是和外援的表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个三战两胜这个赛制情况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至关重要，输一场你可能就会背对悬崖，就有可能结束这个系列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球队为了取得胜利，那么球权一定会更多的向外援所倾斜。所以在四个系列赛当中，那外援的这种发挥直接了影响到比赛的胜负、比赛的走势，特别是在前三节的这种比赛当中，外援更多的去进攻，更多的外援之间的配合，一定是有更好的这种比赛的效果。所以呢，在前三节的这种比赛当中，可能让两支球队，有很难拉开差距。那么在第四节的时候，单外援实际上一方面是考验外援的个人的硬解得分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考验本土球员在这种时刻能不能够站出来。你像昨天这个比赛，于米提的关键的布兰是吧，就能够帮助球队带走一场胜利。所以呢，这是相辅相成的，外援要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内球员呢要有很好的发挥，才能够让这个比赛的最终结果通过全队的努力所展示出来。但是我觉得一些系列赛吧，三战两胜，可能如果结束了，大家会觉得看得不过瘾啊，确实这个赛程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紧而且短的啊，这个可能让两支球队的球员也好啊，没有能够完全展示出自己的实力，让两支球队这个教练啊、教练组也好啊，就是没有说完全的这种来回的博弈， 而是把一些

0: 东西简单的，相对来讲简单的，归结于外援的这种强势的发挥和国内球员在一个某一些时段的这种闪光，所以呢，会有些不过瘾的感觉吧。
1: 冰上王者说呢，每个人的这个打球风格都不一样。王霄辉打球的时候呢，也是小动作很多哈，其实赢球就行。对，我确实对于这个小动作哈，也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很多个子不是特别高的这个小队员，他们如果想在场上去打得自如一点的话，一定是会有很多小动作。比方说我非常喜欢的这个克里斯保罗，就是以小动作而闻名。
2: 嗯，
1: 就是他这个1.83米的身高，你在这种场上这么多大个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小动作，非常干净的去打球的话，其实是很难立足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一定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有一些球员就是那个动作使的劲儿过大了，就是有点恶意犯规了，这个咱们是绝对禁止的，
2: 对
1: 吧？对，
2: 就是还是说，任何一个运动里，我们都是不希望有恶意的啊，或者说主动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犯规出现。
1: 对，
2: 那换句话说，如果您自己打球的话，您希望是和哪种风格的人做对手？
1: 和这个有点洁癖的，干干净净的，不要有对抗，怕受伤，是吧？
2: 对吧？
1: 当然这是昨天结束的两组对决哈。然后呢，咱们北汽昨天下午应该是已经启程前往东莞来备战第二回合的较量了。首回合大家看完之后，这个全员健康啊，全员在线的北汽确实赢得比较轻松，那么也要不能这个就是小看对手，所以广东队呢还是有很多的经验在的，包括杜峰指导哈。那么第二回合教练会不会有更多的调整和变化呢？我们也来听听杨申的前瞻。
0: 北京球迷呢肯定要关注北京北汽啊，非常不错，第一场比赛打的确实非常的好，而且比赛的过程呢，国内球员表现的也不错，外援也有出色的发挥，主力球员打得好，替补球员打得更好。那么广东目前呢，确实也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也在琢磨广东还能够怎么变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那么以目前的广东这阵容，我觉得余地是比较小的，因为之前那个系列赛他在广州被广州逼到了第三场，实际上能够摆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基本上就那些。它不会有太多这种变化的东西了。那么从我的这个认知和判断来讲呢，一方面可能要提升命中率，但这个命中率的提升是和整个赛季球队的表现是有一个支撑的，需要有一个支撑。整个赛季来讲呢，广州的三分球命中率就是 33% 左右，那上一场第一场比赛打 30% 也是一个正常的水平。他打广州最后一场是高水平的发挥，但是他之前整个的系列赛我说的是这个12进8的过程当中，他整体的命中率也就是 30%， 所以他现在你不论怎么发挥，他现在的国内球员加上外援，他的投射水平就是 30% 上下，除非有那种特别神奇的发挥。再有一点呢，可能是双大外去打更多的时间，这个阵容配置呢在打广州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实际上杜峰是用过的，但是我觉得打北京不一定好使啊，双大外就意味着奎因和麦克尔都上不了场，你必须上三个后场都是本土球员的这个阵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面对杰曼？怎么去面对这个威廉姆斯的突击分球啊？整体的这个上线的防守，我觉得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么上线防守一旦出现很大的问题，整个轮转，因为你双大外啊，脚步都比较慢，你这个整个的这种阵容就会出现防守端巨大的漏洞，这个实际上对于北京北汽来讲是一个好事儿。而且从北京北汽的防守角度来讲呢，内线也能够对得上，那么外线第一场比赛所暴露出来的这个面对奎因和这个麦克尔他们的这种身体能力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最艰难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麦克尔和奎因连番冲击篮下所造成的。那么两个主力的小员都不在，那么外线的防守对于北京北汽来讲反而会卸下很多压力，所以呢这攻守两端都是对北京北汽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这点我觉得广东变化的可能性或者余地并不是特别大。再有一点的变化呢，我觉得就是全场更多的这种紧逼的防守， 因为这是杜锋非常擅长的，而且在广东全盛的那个时期呢，因为国内球员能力也强，外援能力也强，所以他可能守很长时间那种全场防守。现在呢不一样。一方面呢是因为本土球员水平有一些整体有一些下降，另一方面呢现在主打的这几个国家队的球员他的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体全场防守不可能像当初那样守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他现在没有退路了，所以呢应该也会大概率啊会增加全场防守这个比赛的时间，而且会给到足够多的压力。我这个对于北京北汽来讲呢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华北小新说，如果下一场没有了 55% 的投篮命中率的三分球哈，靠

0: 是吧，对手又命中率比较低，你就没法赢，所以下一场真的是得注意这个手感突然消失是非常可怕的，是吧，得有一些办法来破局。我觉得上个赛季呢和广厦打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出现，就是突然这个手感就没了，谁投都没有了，
1: 是
0: 杰曼没有了，陈英俊这个手感没有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谁来打破僵局，可能这个赛季得依靠赵睿，
1: 对，这可能补就是在补这个墙的这个位置吧，
0: 对
1: 啊，
0: 嗯，
1: 或者说让内线好好再凿一凿，是不是也有机会啊，
0: 嗯？
1: 但也得取决于对面的外线质量怎么样呢，就是状态怎么样。
0: 嗯，昨天那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他们打法啊，可能就是让萨林杰拉出来去面对周琦，就是这是他们内线打法，
1: 嗯，
0: 就是在篮下呢直接跟周琦硬刚，可能还是没成功率小一点，所以他们也想了一些办法哈，比方说这个让内线拉出来投篮啊，下一场会不会也增加拉克在场上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都是广东队留的后手啊，北齐一定要多注意。
1: 是，怎么说呢，大家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态啊，就是如果说下一场三分真的没投开，
0: 嗯，
1: 那就下场呗，
0: 下场回北京是吧，嗯，咱们再看一场现场的比赛，啊，
1: 对，
0: 那悬念可就大了是吧，增加一些风险，同时呢增加一些受伤的风险。
1: 是的，
0: 这是 CBA 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 U17 男篮啊，昨天呢在国青男篮热身赛诸暨站的比赛当中呢，这个中国 U17 对阵的对手是美国犹他语科学校，在最多落后31分的情况之下，是打出了一波29-0的攻势，完成了一场史诗级的大逆转。
1: 是的啊，面对对手呢，中国 U17 男篮前三节持续落后，首节是20-24落后4分，次节15-28单节输掉13分，那第三节呢是24-26再输2分。那前三节比赛中国 U17 男篮是59-78落后19分，而且呢最离谱的是中国 U17 男篮最多时候啊曾经落后31分的差距，而且全场只有5分36秒的时间是领先的，长达37分43秒处于落后的局面。那所幸呢U17男篮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的期间一度疯狂打出一波29-0的攻势啊，一举完成反超，那双方常规时间战平了。陈玉修是利用对手失误反击上篮得分，成功追平94-0，拖进了加时赛。
0: 嗯，加时赛当中呢，中国U17男篮是打出了15-8的攻势，从而呢，最终是在加时赛109-102战胜了美国犹他预科学校。全场比赛呢，全队5人得分上双啊，姚嘉泽是16中12，轰下了32分、10篮板、1抢断、2盖帽。此外呢，刘玄玉是得到了20分、14篮板、6助攻、2抢断。陈玉修17分、13助攻，但是呢也有8次失误哈。高俊南是得到了16分，确实是大家都打得非常的精彩和激烈哈。
1: 没错哈，那我们也是聊了很多篮球方面的消息啊，顺便呢说一下 NBA 的季后赛也在打，现在正在打的是骑士和活塞的第二轮的比赛，然后湖人的和雷霆的

来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

0: 常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好的，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雄鸡畅晓啊。
2: 嗯，第二时段呢，我们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哈。在昨天晚上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 A 组当中呢，中国女足 U17 挑战泰国 U17 女足的比赛是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进行。上半场呢，杨澜传中破门闪击得手，李启贤包抄破门再下一城，程婉迪头球破门扩大比分。半场结束的时候呢 ，U17 女足就3-0领先了。下半场的李启贤精彩的凌空抽射破门，黄庆怡替补双响，最终的是6-0啊，战胜对手，也以全胜头名晋级到八强当中。
1: 嗯，女足这边发挥的还是不错的哈，
2: 非常稳定是吧？小组赛呢打进了15粒进球，一个球都没有丢啊，这个非常稳健的就打进八强了。但是呢，反观男足现在就有一点困难了啊，首战输给印尼之后呢，下一场面对日本就是生死之战了。
1: 是的啊。那我们所在的是 B 组哈，随着首轮比赛的全部结束 ，B 组积分榜呢已经是把形势呈现在了所有人面前。那在前面两天结束的较量当中呢，日本队是3-1逆转击败卡塔尔，中国队咱们也都知道了0-1不敌印尼，这样的结果呢导致小组排名的尴尬情况啊。日本队啊逆转胜，那3分和两个净胜球位居小组第一，印尼同样积3分净胜球为零排在第二，中国队和卡塔尔队同积0分啊，中国队因净胜球关系暂列第三，卡塔尔队垫底。出现条件来看，情况已经相当明朗了，如果中国队想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接下来两场比赛必须全力抢分。而更为残酷的现实是，由于印尼队已经手握3分，末轮对手卡特尔队实力不容小觑，那中国队还得血拼一下日本。
2: 没错啊，下一场比赛呢是生死，算是这个生死之战吧。而且日本队的实力非常的强啊，首轮呢面对卡塔尔赢的也非常的轻松，整体的比赛气质呢非常的成熟哈。另外呢，这个印尼虽然是首战爆冷击败了中国队，但是可能整体的实力呢依然有限。卡塔尔作为 U17 世界杯的东道主，小组赛出局也能直接晋级，所以对于中国队而言呢，面对日本队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已经是挺难的了哈。我们也连线了一下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马德兴，他也提到了首场失利呢对于 U17 男足来说现在压力非常大。
3: 第21届 U17 亚洲杯赛目前正在沙特进行，在5月5号的首场比赛中呢，中国2009年龄段 U17 国少队是0-1输给了印尼队。这个结果呢，说实话是让大家感到比较失望的，因为在开赛之前。

0: 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小组赛最后一轮对卡塔尔队同样也是非常关键。从理论上来讲，中国队如果能够拿下这两场比赛积到六分的话，依然还有很好的机会进入到世少赛当中。所以对中国队来说，那么输掉第一场比赛之后，如何调整心态，调整球队的整个这个球员的整个这种状态，应该说是决定国少队接下来两场比赛情况。从目前来看呢，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队伍啊还是有点太紧。就是你像在第一场比赛打印尼队输了之后，球队就拒绝接受采访。说实话我是有点急的，我一个人然后来这边，然后告你说那个不采访了，那就是说是见不到队伍，队伍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跟外界隔绝，可能是作为教练或者是不想就是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这种做法效果是不是很好，需要打上问号的。因为中国足球过去这么多年来越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越是不实，是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整个这个队伍压力很大，压力大也很容易理解，现在这支队伍各方对他期望值很大，那么队伍呢也迫切希望呢能够打好，但是越是在重压之下表现第一场比赛不尽人如意，在这个时候然后依然还采取这种封闭的整个这种状态，作为小队员们能不能走出这种氛围，走出这样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个人是需要打上问号的。当然不管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是从球迷的角度来讲，希望球队能够打好后面两场比赛，因为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丧失球队的出现的希望，但是能不能调整好整个这个状态，特别是作为教练组能不能有针对性的拿出一些解决办法来，特别是在技战术方面安排好，这一点恐怕将是决定国少队接下来的走势。
1: 之前呢，对，其实国少在热身赛当中呢表现的还是挺好的，包括在预选赛是吧，被大家寄予厚望，但是这一次呢首战就不敌印尼，也给上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就像这个马德兴老师所说的是吧，就是很紧张了，就是有一点被外界期待的过高啊，所以多少呢球员的心态包括主教练我觉得都受到了影响啊。
2: 是我们也是来听听马德兴老师的分析啊，他也提到了一些客观的因素啊，这个比赛场地异地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0: 队伍在失利之后呢，大家都在讨论，谈的最多的一点就是队员这次正赛的表现跟先前在热身赛中的表现判若两队。我觉得也确实是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个可能是跟队伍的整体的整个这种备战或者说是教练的整个这种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0: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当然所以说啊，就是肯定是希望和强队多过招了。
1: 对，
0: 那言外之意是甚至还透着点说，那你这个东南亚的球队呢，
1: 实力就差一点了，
0: 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啊。因为你看啊，就是东南亚被受邀的球队，咱们盘一盘，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印尼、菲律宾，
1: 嗯，
0: 都是十八强赛够呛能进的。
1: 对，和其实和国足仿上仿下吧，我觉得你也不是说踢人家就绝对能赢。
0: 是，
1: 当然
0: 不妨跟我们之前有点过节的哈。
1: 对，当然呢，你要是说放到这个世界足坛上，肯定都不是绝对意义的强队哈。比起像这个喀麦隆啊，包括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呀，实力还差一点。当然，另外一方面的因素呢是商务权益啊，因为按照去年下半年公布的2026年度中国支队的竞赛计划呢，中国足协从自身的商务运营、赞助合作伙伴利益诉求角度出发，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把国字号的球队，特别是国足系列热身赛安排在国内举办哈，比方说在3月出访之后呢，中泰6月9号的热身赛就安排在了杭州举办。当然，由于全新的东南亚杯呢是由国际足联主办的，因此在收益方面呢，国际足联是拿大头啊。那至于参赛方，除了参赛费包括奖金之外呢，还能够争取到多大的赛事权益呢，也需要合作方进一步明确。所以现在关于这项赛事，国足是不是参赛还没有确定哈，还是要继续讨论的。当然在6月份呢，这个热身赛基本上就要和新加坡队哈来进行了。我们是本身没有这个公开发布啊。

0: 热身赛。在此之前呢，泰国方面呢已经宣布了，就是6月9号他们将前往杭州同中国国家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就意味着6月份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及中国男足国家队两场热身赛对手都已经敲定了，只不过呢中国足协自己没有发布这样的消息。对中国男足国家队而言呢，现在怎么讲呢，就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尽可能的不影响到俱乐部的利益，不影响到国内的联赛，那么统一就只是在国际足联所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展开集训，参加热身赛。这个对于国家队而言呢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相比较而言集中备战的时间就比较少了，球员更多的是在俱乐部里面，那么怎么来调整或者说是怎么来进行更有效的备战，这个对新任主教练邵佳一而言呢是一个新的课题。因为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场比赛我们打的是那个4231，等到了第二场打喀麦隆的时候想打五个后卫，邵佳一在赛后就自己讲了，因为训练不够，训练的次数啊太少，就是很多东西啊就是说是没有来得及练，所以比赛的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相比较而言呢不是令人满意。这个我想对于新一届中国男足而言这是一个新课题，而且呢足协内部呢也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国家队集中的时候或者说是各级国字号队伍集中的时候尽可能的就只是在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日。那今年是第一年试行，效果怎么样，我想还是需要耐心的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更多的予以理解，因为现在的整个这个国家队不像以前有更多的时间来展开备战了，那么短期之内怎么进行磨合，磨合的更好，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慢慢去观察的。
1: 来说一说这个国内足球的一些简讯吧。
2: 昨天呢中国足协是官方发布了关于第二期男子青少年球员全国训练营2012年龄段出访英国的通知。那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呢，北京足协是有两名球员入选，分别是清华附中的包中国以及北京八一翱翔俱乐部的毛景林啊，一共是有24名运动员组成，将要在5月15号至6月4号出访英国啊，地点呢是英国曼联足球俱乐部的青训中心，是由雷腾龙挂帅的。
1: 那中超联赛也是官方公布了第十轮最佳球员的八名球员候选啊，最佳球员那克雷桑、费利佩、席尔瓦都在列。那具体呢是青岛西海岸的尼尔松·卢斯本轮打进一球，克雷桑啊本轮打进三球，荣城的费利佩啊这个本轮打进一球，重庆铜梁龙的吴永强本轮打进一球。那后面所有的候选的数据啊，核心数据都是打进了一球，包括青岛海牛的金永浩、海港的